成了半圆形半月形啊，货不对板儿。因此呢，这邓先生提出了要求，要么换成跟这图片上一样的房子，要么就退钱。那酒店方面呢，全都不答应。我这不理解啊，不答应的原因是什么啊？那邓先生一家人没住就走了。两天以后，邓先生在订房的平台上面留了一条差评，说货不对板，虚假宣传，还附上了两张实际的这半月形的泳池的照片。很快呢，浏览量就超过了10000。按说这波操作我觉得没什么问题啊，是不是？既然你酒店又不退房，又不换房，又不退款，那不好意思，我只能选择给你留下差评，而且我也没说假话呀，对不对？然而没想到的是，这酒店居然把邓先生告上了法庭，要求邓先生删除这条差评，并且道歉，还要赔偿经济损失10多万块钱。我的天哪，真没想到花1600多万钱订的房居然只造成了经济损失10多万。你是把这几天没有人买你这货不对板的房子的钱全都算到邓先生的原因上了是吗？咋不说是因为你自己货不对板才造成的没人愿意来呢？这个消息一出来，很多网友也表示非常的不可思议啊，自己这东西货不对板还不让人说，消费者连客观评价的权利都没了吗？这是想要靠打官司让所有人闭嘴吗？是不是？那说实话，这种操作啊并不新鲜啊，而且呢，这对付差评的方式，不同的无良商家是做法不太一样啊。比如说，有的这无良商家，他呢会选择打电话来骚扰你，有的呢会选择在网上把你的信息故意给你公开泄露出去，让你有一些麻烦。再有的比如说像是刚刚这波啊操作，就是让你涉及到一些这投诉讼啊等等，有的时候你有的人可能嫌麻烦，或者说比如说一些商业啊这块可能这比如说作为法人，那如果要是有应诉啊等等啊，就会可能造成一些影响啊，是不是？总之呢，有各种各样的一些方式来给这差评写差评的人造成一些麻烦。那通过这种滥用司法资源的方式，用高额索赔来吓唬这些普通的消费者，最终让人不敢写差评，不敢说真话。就算最后啊可能官司打赢了，就像刚刚说的，应诉的时间和精力确实也是够人折腾的了。当然对于这件事情，法院的态度啊是非常明确的。佛山市高明区法院审理后认为，消费者评价客观真实，而且有照片为证，不存在捏造事实，也没有使用侮辱诽谤的言辞，这属于消费者对服务的正常监督，合理合法。法院还特别强调了，经营者负有接受公众监督、容忍客观合理批评的法定义务。换句话说，本来就是你做的不对，你还怪人家说实话了。至于你自己影响生意了，还不是因为你自己做的不对了，法律也不会站在你那一边的。当然，说过了这件事儿，再来说另外一件事啊。那最近呢，在杭州公安部门呢，也是破获了一起恶意差评的这案件。啥事呢？就有一些这剧啊，比如短剧啊等等，还没有上线的，就会出现一些大量的恶意、刻意的贬低演技、挑动对立啊等等这些负面的帖子。哎，帖子出了以后，这发帖子的就开始联系这个剧方，你让我删帖也行。哎呀，我们也是啊，这小本生意，不好意思，给钱。一条帖子至少上千，5条起步才合作，而且呢还通过一些这个规则来规避这账号异常，联动多个账号啊，加大发帖频率，持续进行舆论施压，直至让这制作方花钱消灾。公安机关侦破的这一起以沪剧为名来实施舆情敲诈的案件，10名犯罪嫌疑人被抓获，关联的涉案微博账号粉丝总数啊是2000多万。2名主要嫌疑人呢被检察机关也批准逮捕。据了解呢，这一伙犯罪嫌疑人啊对多名热播剧的艺人还有一些剧集啊进行敲诈勒索，涉案金额是有20多万。这起案件呢，也是全国第一次把网上针对文娱领域的灰色运作行为依法以敲诈勒索罪立案侦办的典型案件。据了解呢，警方也是走访了全国多个地方，找到了不少深受其害的

影视剧制作方由公司负责人倒苦水啊，说新剧还没上线呢，刚刚准备前期预热，一堆黑帖发艺人的负面消息。那这部剧投了这几千万，几句闲言碎语就把这部剧整个全毁了。嗯，很多这演员看到了这些不实的帖子啊，也是情绪上很难接受啊，当场崩溃，饭桌上大哭，也没办法，只好联系这些人，你说多少钱就多少钱吧。按说啊，这评价剧集好不好看，这是属于言论自由，没错。但如果要是跟风转发一些谣言，使用侮辱性的、攻击性的语言，就会从吃瓜群众变成网暴。今年7月29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网络暴力法》征求意见稿也正在公开的征求意见。公安机关呼吁影视制作方、艺人团队和广大网民，如果说要是遭遇到了舆情要挟，千万不要容忍退让，及时的固定电子证据，主动报案。两件事是吧，都是指向了差评，只不过呢，一个差评是恶意的、无中生有的差评，而另一个差评呢，则是有理有据的、实事求是的差评。那不同的差评得到的这法律的支持也不太一样。总结起来一句话，大家呢有批评的权利，商家呢有接受这对方呢有接受批评的义务，但前提是这批评得是真正的正儿八经的批评，而不是恶意的攻击啊。

说到这儿，再来说一则，咋说呢？跟这有点关系的一件事啊。最近呢，在山东烟台一个餐馆，因为这退菜的这个事情和顾客呢起了争执啊。餐馆当时这位顾客王女士啊，点了一道这鱼头，但是呢，发现这鱼头里面的菜实在是很少，都是大蒜和一些辣椒啊等等这些配菜啊。据王女士说法，当时没见到老板，所以呢，在结账的时候才提出。结果呢，这退菜是被拒绝了。店主说了啊，如果店主这边的理由是，如果你要是觉得菜不好，刚一上桌你就要提出来呀，是不是？等到你现在吃完了，你再说退，啥意思？其实怎么说呢，我觉得啊，有几个领域啊，你要想退货或者说的不好啊等等啊，这还真不太好界定。啥领域呢？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啊，就像刚刚说到餐饮。是吧，这个菜好不好吃，这千人千面，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口味，你觉得不好吃，他可能还觉得还行，是吧？这是一个。再有一个啊，这是理发，是吧？我相信可能很多人都有一种感觉，当你坐上理发师的椅子的时候，你的脑袋就已经不属于你了。就可能理发师剪成什么样他自由发挥了啊，他可能就依据自己的理解。有一些理发师特别爱在顾客的脑瓜子上放飞自我啊。我曾经是见到过这发型，我隔壁当时我去剪头发啊，我隔壁的那一个客人他就觉得剪得丑，但是理发师非说不丑。因为我不知道是因为店门口贴着，如果要是觉得丑可以不给钱，还是说因为确实真的不好看啊。我看完以后，反正因为我这个人可能比较粗糙一些，所以我觉得其实还好，剪成什么样呢我多少都能接受。至于说发型好啊坏啊什么的，我多少有点看不出来，只是别人告诉我啊，你这今天剪的可以啊，你这次剪的不行，那我可能知道了，下次我是不去别人说剪的不行的那一家。所以说就像刚刚说到这个事儿，菜也好或者说是这些也好啊，有的时候这种判断或者说这决定它好不好没有一个固定的标准，所以说有的时候在这个领域啊，作为消费者维权起来其实有点难。因为有的时候就像刚刚说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审美，我就觉得不好看，我作为消费者我就觉得不好看，那你说这事怎么办呢？ If my chariot will come tonight, I'd wanna end。 服务行业本着的原则呢是消费者优先，那有的时候经常也听到人家说叫做顾客就是上帝啊等等等等，但是我总感觉有的时候虽然可能有这么一句话在先，可是啊真正到了要这行使要维权或者说跟人家起了争执要退的时候，那可能

这事就比较难办了啊，各执一词这种情况呢经常发生，然而到最后结果确实不了了之啊。所以说我觉得对于商家的权益的保护也好，对于消费者权益的保护也好啊，那有的时候我们只能是通过更细化的规则要求职业道德等等啊，从这个领域呢去着手。当然啊，有一些很明显的侵害消费者权益的行为啊，我们一眼就看出来，比如说像是价钱虚高也好，货不对板也好啊等等，那这样的事情如果一旦发生的话，那维护消费者权益自然是不必说。而其他的啊，确实真的让人觉得有的时候还真是一笔糊涂账。

takes me home。焦点是早知道，继续再来共同关注其他方面的这些消息。那此时刻呢，我们来关注到的是来自于体育方面的这些新闻。体育方面消息，我们先来和大家共同关注到的是 WTT 欧洲大满贯赛方面的情况啊。看看这乒乓球这一块国家队的这些表现。先来和大家呢共同关注到的是这一场大冷门啊。在欧洲大满贯赛瑞典站的比赛当中，男双的独苗林诗栋、温瑞博作为本站公开赛的头号种子，对阵法国选手勒布伦兄弟啊。那现在呢，双打是奥运会项目，所以各协会都非常重视。结果呢，让人很意外的是啊，在男双的四分之一决赛当中，林诗栋、温瑞博的组合是被勒布伦兄弟啊淘汰出局啊。那0-3是一场脆败啊。赛后接受采访的时候呢，勒布伦也表示自己很高兴，能够接连拿下这场胜利。而小布勒布伦呢，也是说自己在接发球环节呢，他们这一块做得比较好，所以他认为这就是这场比赛获胜的关键啊。If my chariot will come tonight, I'd wanna end it with you dancing on my shoulder。那确实从这个比分来看，9-11、7-11、6-11啊，那确实从这场双打的比赛的场面上来看啊，国乒的组合林诗栋、温瑞博的组合似乎是没有办法有还手的能力。很多人也会批评说温瑞博接连丢关键球啊，但是呢有评论员也认为了说，就算啊这个组合啊，就算温瑞博把这几球接起来也是输，因为从场面上看其实就是一边倒啊。那这一战的四强呢已经是出炉了，除了勒布伦兄弟之外呢，日本组合户上隼辅和条种大登，还有这黄镇廷和陈景业的这组合啊，来自这也同样的这一组合呢表现的也是这不错。所以说在这样的情况之下，那中国组合啊，这真是很遗憾啊，中国乒乓国乒的这个组合呢最终也是这也是离开了。那有人说了，从这一个比赛结果看得出来，这国乒是不是在双打这块就失去优势了呢？其实不是，为什么呢？因为就在此前的美国大满贯赛上，国乒男双项目是包揽冠亚军。当时呢，美国大满贯赛呢，温瑞博、袁立岑的组合对阵的是队友林诗栋和黄友正的组合。当时呢是温瑞博、袁立岑是战胜队友获得冠军。那为啥到了瑞典大满贯赛那成为这样一个结果？我觉得换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由林诗栋和温瑞博搭档，直接放弃了原本搭好的袁立岑和黄友正的搭档，为啥不直接启用原本的这一个组合呢？所以说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这用人的乱搭导致结果的失利。我觉得其实这有的时候男乒这一块啊，教练组是要承担责任的啊。

除了男双啊，在这除了男双哈、啊，在比赛当中，遗憾失利之外啊，那在这女双这一块，这在女双的这一块啊，那王曼玉和蒯曼的这组合呢，也是很遗憾的没有能够继续向前进一步啊。所以说在这一块，在这一站上啊，那国乒呢已经是丢掉了两站的这冠军啊，两个项目的这冠军啊。而女单这一块呢，中国女队啊依旧呢是保持的比较强势，在这十六强当中啊，国乒女队呢六人进入到了十六强当中。那这其他的啊，在男子单打这一块啊，那国乒呢仍然是让人觉得有一些怎么说呢，有一些让人害怕啊，因为呢只有两个席位啊，十六强里面我们只有两个席位。那周启豪呢战胜了安东卡尔伯格，而温瑞博哈、被兰弗利淘汰。所以说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温瑞博啊是多线作战啊，都是状态不是很成绩都不是很理想。

来关注这中国男篮热身比赛方面的情况。在昨天的晚间呢，中国男篮对阵乌拉圭队啊，这场比赛呢，中国男篮呢是83-78险胜。第一节呢，中国男篮29-24领先。第二节的时候呢，我们还有两分的领先优势。其实第一节也就领先五分，差距不大。那三节打完呢，那中国男篮的这块比分呢也是从落后到反超哈，也是有这个起伏的变化。而在最后一节这块呢，中国男篮也是一度啊把比分拉开到了10分。然而呢，乌拉圭队这一块呢接连追分啊，把比分也是持续的缩小。那好在的是啊，那最后阶段啊，庞征林是造成犯规锁定胜局。但是啊，怎么说呢，这庞征林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啊，也出现了一些这不应有的一些犯规。比如说在最后造犯规锁定胜局之前，他也是犯规送分。那此外呢，在比赛过程当中啊，他也有违体。这种情况呢，我觉得在国际大赛当中一定要避免啊。那本场比赛呢，贺西宁全场比赛是得到了17分和3个篮板，胡金秋12分6个篮板，焦伯乔14分。内线这一块啊，内线和锋线这一块，中国队表现的还是不错。那胡明轩呢，在场上重新回到重新回到了赛场之上啊，那就很遗憾啊，很遗憾的是这3中0啊，但是呢靠罚篮拿到了3分啊。

另一方面，其他消息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全国田径锦标赛当中啊，小花姐陈玉洁的表现。那作为呢此前在这国内的赛事当中啊，这可以说是横空出世啊，被称为小孩姐的这一位，那陈玉洁应该说她呢年龄虽然不大啊，才是陈玉洁呢虽然说这年龄不是很大，但是呢她确实啊从这个是擅长表现来说是非常不错啊。陈玉洁呢今年也才18岁啊，她是2008年年底出生的孩子，那她的父母啊也都是短跑运动员，所以说呢可以说从小有这非常不错的这家学渊源啊。那在本届这全国田径锦标赛当中，女子百米飞人大战啊，那陈玉洁呢跑出了11秒08的这成绩，那她的这成绩确实比这个预赛和半决赛啊也是都有提升，所以说可见她的状态其实是非常的不错的。那50米之后呢陈玉洁她的面前啊可以说就已经是一片星辰大海了。那最终他也是创造了新的亚洲青年纪录，而葛曼琪呢跑出了11秒30的成绩。刚刚也在这前段新闻速报当中我们也说了，薛坤芷啊是11秒43。那作为来自福建的这选手啊，葛曼琪呢也是一直以来啊在这女子短跑领域啊可以说是领军人物啊。那么和大家来关注其他的这些选手的情况啊，女子100米的世界纪录这一块，那美国选手乔伊娜1988年跑出的成绩呢是10秒49啊，那刚刚我们说了陈玉洁呢是11秒08。除此之外呢，我们国家的这全国纪录啊，是在李雪梅在1997年全运会跑出的10秒79，可以说这些纪录都已经是尘封很久了。

takes me home。 焦点是早知道，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 FM 91.4。那么身边的新鲜事，欢迎各位和我们继续来共同关注，了解更多内容，欢迎各位搜索添加公众号晋江电台。焦点是早知道，那此时刻我们再来和大家共同关注到的是天气方面，提醒大家27度到34度，27度到34度。路面方面呢，和大家一起来共同关注啊，目前这路面这块的一些情况。那8:26整体来讲呢，目前呢整体这路面上啊情况呢相对来讲啊也是没有那么堵。那主要的有几处啊，请大家注意。首先就是世纪大道与金光路交叉路口，世纪大道与金光路交叉路口，市医院这个路口啊。那另外呢，还有就是要和大家关注在这沿海大通道与这晋江大桥的这一个口子这一块。那晋江大桥往泉州去这块的方向啊，路面上车也相对较多，所以说请大家注意啊。

0: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或当地营业厅。
1: 于幼时即嗜学，家贫无从置书以观。
2: 你好，欢迎来到图书馆。
1: 每假借于藏书之家，首次笔录即日已还。
2: 您的书查到了，在I213书架。
1: 陆壁走送之，不敢稍逾约。
3: 这本书我能借多久？
2: 一个月，办理续借时间可以更长。
4: 如今读书太方便了，足不出户即可尽情阅读。
3: 听说咱家附近的图书馆已经可以自助借阅了。
5: 从古到今，阅读伴随你我同行。今天，你阅读了吗？
6: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7: 蓝色。
8: 航天蓝。
9: 海军蓝。
8: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7: 白色。
8: 天使白。
6: 科研白。
1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7: 绿色。
9: 军旅绿。
8: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7: 橙色。
10: 消防城，
8: 乡村振兴城，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1: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12: 北京时间8:30。
13: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4: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幺点四，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都在发生着许许多多的新闻。
2: 能量新闻，天下大事，交通出行，生活片段，我们一起了解，一起感受。
3: 早知道，董哲为您播报。

九点四早知道，8:32，半点之后，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 FM 91.4。九点四早知道，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的这些消息啊。来说最近大家都也见到过，也有很多人爱玩的这么一个玩意儿，就是拼豆啊。那确实这拼豆怎么说呢，我自己也玩过，挺解压。这拼完了一个东西，然后就给它烫出来，哎呀，感觉那成就感真是非常不错啊。尤其是当你心烦的时候啊，玩这个我总感觉可能是通过另外一种集中注意力啊等等这样一些方式，能够让你把这注意力啊集中到眼巴前，然后就此啊这宠辱偕忘，过什么其他的一切与你无关，然后就能够得到短时间的这种平静啊。但是这拼豆这东西怎么说呢，虽然它挺好玩挺解压，而且啊据说

协调的能力，但是呢颗粒比较小啊，小孩往往长时间高强度近距离用眼的话，就会容易呢出现一些视力方面的问题。这和皮乐高啊弹琴呢还有画画啊等等一些一样，有的这刚刚提到了长时间高强度近距离用眼的话，就会容易明显的增加眼轴增长还有近视加深这样的风险。所以呢医生也建议了啊，这玩频道每隔20到30分钟就得休息一下，那尽量呢站在窗边望远，或者是做做眼保健操，避免长时间的近距离持续用眼啊。另外呢跟大家也说了，这拼豆最后一步就是烙，对吧？这烫的过程当中啊，因为这拼豆的材料，所以说呢也会释放一些甲醛呢等等这些有害气体啊，所以说这一块也请大家要注意，毕竟这有害气体对于人体啊，如果说像是这呼吸道等等这些比较敏感的话，其实是也会造成一些炎症啊，或者说一些影响的。说过了拼豆这么一个时髦的玩意儿，再来说一说另外这时髦的玩意儿，就是筋膜枪。筋膜枪这东西呢，很多人家里都有，有的人喜欢运动之后，或者一天上班完了之后就拿它来放松一下，按摩按摩肩颈啊，按摩按摩腿肚子啊，哎，挺不舒服的，是不是？这在浙江杭州有一小伙儿，脖子不舒服，于是呢就用筋膜枪呢就按摩自己的脖子。然而没想到的是啊，连续按了几天之后，这小伙突然感觉头晕、恶心、呕吐，甚至陷入昏迷。到了医院一看，我的天哪！椎动脉夹层引发脑梗。要知道啊，人体内啊其实有一些部位还是比较脆弱的，头部也好啊，这脖子也好，血管内膜呢都还是比较娇嫩，尤其是有一些人呢长期久坐不动啊，或者说生活习惯不好啊，导致这血管啊，这血管呢本身这内膜就会变脆啊，动脉硬化呀，这种情况就出现了。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筋膜枪高频暴力震动的这个作用，很容易把血管内壁呢震出缺口，导致这缺口处掉落的血栓就冲进冲进人体。假如说就脑子里边这脖子里边血管破了，然后血栓顺着血流冲进大脑，就会容易形成脑梗了啊。提醒大家，用筋膜枪打这个眼睛容易造成白内障，甚至视网膜脱落失明，胸腹部的话也会对于血管和内脏造成损伤，腋下、腋窝、膝盖窝这块呢也会出现啊刺痛的情况，甚至神经损伤啊。这筋膜枪不是每个人都用的啊，有的时候你要把它当医疗器械来对待，骨质疏松啊、孕妇啊、糖尿病患者、肿瘤患者、心脏病患者不建议用这玩意儿。我还是觉得啊，真要是想放松啊等等啊，怎么说呢，还是应该要去一些专业的机构啊，假如说有像运动有专门的运动康复啊等等这样的一些专业人士，他们会用筋膜枪，而且呢能够是正确的使用啊。那如果要是我们自己不太这专业的情况之下啊，我建议这些专业的器械啊还是不要随便乱使了吧。

9:04早知道，继续再来共同关注其他方面的这些消息。哎呀，咋说呢，这事儿无妄之灾。广东珠海一位谭女士啊，在小区里边溜达。

结果呢，被小区里面栽种的大王椰子树，这叶子啊直接给砸了。结果呢，这砸成了，砸的还挺严重，胸椎、腰椎骨折，还有腰部挫伤，甚至构成了，十级伤残啊。谭女士呢也是把物业起诉到了法院。那这大王椰子树确实，路边呢也挺常见，南方沿海城市啊其实很多，我自己呢在路边也经常见到啊，有一些这小区也好，一些公园里面都有。别看这一片树叶好像轻飘飘，但是啊这大王椰子树这叶子也很大，大家也看到了，单片叶子的重量甚至能够达到10到20公斤啊，所以说这砸一下不是闹着玩的。不过呢，这谭女士，被树叶砸了以后啊，那把物业公司起诉法院。然而，这责任划分这块，物业公司却表示，他们已经在小区树木周围设置警戒线，还有安全提示照片，已经是尽到管理义务了啊。所以说，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他们不承担这责任。然而法院审查发现呢，照片呢是4月份和5月份拍的，事发之时已是6月了啊。鉴于塑料锥桶和警戒线的可移动性，单凭几张照片无法证明事发当天这些防护措施能够仍然完好的发挥作用，而且物业呢也没有能够提供连续清晰的监控视频作为证据，所以呢，法院对于物业公司所提出的树叶自然脱落具有突发性这样的敏责抗辩不予采纳。由于物业公司未能完成举证责任，而且呢，谭女士对于这一次的损害没有发生任何的过错，因而法院判处物业公司赔偿谭女士医疗费用和残疾赔偿金，总共啊是46000多块钱啊。我觉得赔钱是次要的，关键是身体上造成的伤痛啊，这是没有办法替代的啊。所以小区里面有的时候咋说呢？像我们比如说有一些地方选这行道树啊，路边这些树啊，不能光图好看，这后续的一些维护保养啊，甚至包括刚刚提到的这落叶造成的这可见的一些预期的这影响啊，也要考虑在内啊。那比如说有的城市其实在栽种行道树的时候，确实在这方面我觉得其实欠考虑，比如说有一些树啊，它的根系实在是太发达了，经常我看到有一些地方，我自己去过几个城市啊，是吧，那行道树由于根系过于发达，导致于说路面上啊这地砖被拱起来，然后呢不平，那走路呢就会容易造成一些安全隐患。那有的呢是直接这行道树把这个地面啊直接这都拱起了几道裂纹呐、等等啊，所以说我觉得这选择树种啊等等，这有的时候啊是不是也应该提前做好这些功课啊，这看看这树长的时候的一些模样啊等等啊，不要说光拍脑袋，哎这树好看咱就种这个树，那树不错咱就种那个树啊。

八点四十二，九点四，早知道，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啊。此时刻呢，我们来关注几则来自于国际方面的这些时讯，跟大家说一说。先来关注到的是最近啊，公安部和泰国皇家警察总署密切合作，同步对接一起专门针对中国公民的重大跨国信用卡盗刷案件，展开了收网的行动啊。那这次行动呢，也是摧毁了多个犯罪窝点，分别抓获四名中国籍犯罪嫌疑人和五名泰国籍犯罪嫌疑人，还取得了重大战果啊。事情呢是在去年公安部呢经侦局指导协调上海公安经侦部门研判，发现了一个针对我国公民实施信用卡盗刷的跨国犯罪团伙，并且及时的把案件的情况和协查请求通报给了泰国警方，开展国际执法合作。那在2024年时呢，这伙犯罪嫌疑人呢也是在泰国开设干果店作为幌子，使用银联卡消费打折作为诱饵，非法获取了受害者的信用卡信息。那获取这些信息之后呢，就制作假卡，然后呢来实施盗刷啊。已经查明涉案金额有500多万人民币。今年的7月份，公安部派出了工作组前往泰国，那最终呢也是将这伙犯罪嫌疑人也是将他们的作案窝点啊是一网打尽。

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这些消息，国际方面时讯，再来和大家共同关注到的是最新的数据显示啊，经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船舶数量近期呢已经是降到了最近三个月以来的最低位了。目前呢不仅是霍尔木兹海峡，那曼德海峡也正在成为新的安全风险点啊。那这伊朗和这个也门胡塞武装对于红海的这波斯湾啊还这块，还有这印度洋这一块啊，两个出海口可以说也是来重点啊进行遏制，主要的目的呢也是因为此前美国对伊朗的这军事行动啊。那除此之外呢这伊朗这块表现的强硬态度，主要的目的啊也是如果他要是不表现强硬态度的话，可以显见的后果就是他在这块将会被美国捏着。那沙特阿拉伯这一块呢也是受到了这刚刚提到的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双重的影响，因此呢他们也是大幅度的正在调整原油的出口路线。原本啊这沙特原油啊正好呢因为沙特的这地处的位置要么呢就是走霍尔木兹海峡来进行这个出口，要么就是走这曼德海峡来进行出口。那因为呢这两个海峡各自的这被这武装军事人员就控制的情况，因而啊沙特阿拉伯呢也是选择经由埃及地中海的港口还有呢就是西迪基利尔港口啊，那来进行原油方面的出口。据了解呢这两个港口的原油每日平均出口量跃升了大约230万桶啊，八月份比七月份翻了一倍多，也远高于过去两年的水平。据了解呢调查机构科普勒的这个数据也是说到，那这个呢也是不是短期的沙特的应急之举，主要的目的啊也是避免啊长期的受制于伊朗和也门胡塞武装。展望未来呢分析人士也是说到，在中东局势逐步缓和的基准情景之下，那第四季度啊布伦特原油的均价可能会在80美元左右，但是分析认为油价风险仍然会偏上行的。来关注印度航空公司一架客机前不久呢在空中啊是突然下降，造成20名乘客和4名机组人员受伤。印度媒体报道，涉及此事的机场来接受一系列的身体检查时，结果却显示啊这大麻阳性。据了解呢，涉及此事的客机机长在飞行途中多次坐在地板上试图吸食大麻，机组人员不得不帮他回到驾驶座位上，而这位机长呢也无法完全控制自己的身体，从飞机上走下来之后甚至无法正常行走。据了解呢这一班次呢是本月四号啊空中 A320 的机型从泰国普吉岛飞往印度新德里，那这趟航班载有137名乘客和8名机组人员，飞行过程当中啊客机是突然下降了90米，这起事件已经被印度民航总局列为严重事故啊。机长抽大麻，这是有毒瘾还敢放他上飞机，这印度人这么多，你说这靠谱的飞行员你说咋这么少呢？焦点四早知道，那么到这儿，今天这期节目也就准备进入到尾声阶段了啊。那节目最后呢，再提醒各位，来自于天气方面的这些消息。天气方面啊，今天的气温27度到34度，27度到34度啊，请各位呢随时关注这天气方面的这些情况。

0: 好的，九点四早知道，本期节目主播董哲，编辑陈一妮，监制吴文峰，总监制黄长木。那今天节目就是这样。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

0: 于幼时即嗜学，家贫无从置书以观。
1: 你好，欢迎来到图书馆。
0: 每假借于藏书之家，首次笔录即日已还。
1: 您的书查到了，在I213书架。
0: 陆壁走诵之，不敢稍逾约。
2: 这本书我能借多久？
1: 一个月，办理续借时间可以更长。
3: 如今读书太方便了，足不出户即可尽情阅读。
2: 听说咱家附近的图书馆已经可以自助借阅了。
4: 从古到今，阅读伴随你我同行。今天你阅读了吗？
5: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蓝色。
7: 航天蓝。
8: 海军蓝。
7: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白色。
7: 天使白。
5: 科研白。
9: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绿色。
8: 军旅绿。
7: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橙色。
9: 消防橙。
7: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0: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11: 北京时间9:00，
1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3: 学深一层，多悟一分，20大精神专家谈。
14: 党的20大报告阐释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特征，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其中，如何理解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呢？接下来来听福建省委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副主任、福建省中共党史学会秘书长魏少辉的解读。
15: 我国14亿多人口，整体迈进现代化社会，规模超过现有发达国家和地区人口的总和。因为目前现有发达国家和地区人口大约是10亿，所以中国14亿多人口整体迈进现代化社会，其艰巨性和复杂性是前所未有的，发展途径和推进方式也必然具有自己的特点。所以我们始终从中国国情出发，想问题、做决策、办事情，既不好高骛远，也不因循守旧。我们保持住历史的耐性，在坚持稳中求进、循序渐进、持续推进，从而使中国14亿多人口总体迈进了现代化社会。所以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
16: Ladies and gentlemen，
17: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difficulties, so you can't be

0: 于幼时即嗜学，家贫无从置书以观。
1: 你好，欢迎来到图书馆。
0: 每假借于藏书之家，首字笔录即日以还。
1: 您的书查到了，在I213书架。
0: 陆壁走诵之，不敢稍逾约。
2: 这本书我能借多久？
1: 一个月，办理续借时间可以更长。
3: 如今读书太方便了，足不出户即可尽情阅读。
2: 听说咱家附近的图书馆已经可以自助借阅了。
4: 从古到今，阅读伴随你我同行。今天你阅读了吗？
5: 你了解功夫茶吗？
6: 背气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吧。

0: 靠火，靠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刮墨，刮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1: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0: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2: 北京时间9:30，
3: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Ladies and gentlemen，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于幼时即嗜学，家贫无从置书以观。
1: 你好，欢迎来到图书馆。
0: 每假借于藏书之家，首字笔录即日已还。
1: 您的书查到了，在I213书架。
0: 陆壁走诵之，不敢稍逾约。
2: 这本书我能借多久？
1: 一个月，办理续借时间可以更长。
3: 如今读书太方便了，足不出户即可尽情阅读。
2: 听说咱家附近的图书馆已经可以自助借阅了。
4: 从古到今，阅读伴随你我同行。今天你阅读了吗？
5: 你了解功夫茶吗？
6: 背弃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透火透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刮墨刮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5: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6: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7: 北京时间10点整，
8: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传承弘扬晋江经验，扬帆起航再出发。

0: 未来 FM 九幺点四，邀您同心致力，晋江发展。
1: 这里是海思起点，这里有千年古镇，这里是品牌之都
2: 安踏永不止步，
1: 恒安集团，这里更是国际化新城，对话晋江，共同见证发展历程。

北京时间10:01，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91.4，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对话晋江，我是董哲。这段时间以来啊，晋江呢也是持续推进清障强击提能攻坚行动，主要也是做好安全生产方面的一系列工作。那今天的这期节目，我们也将和大家一起来共同回顾这段时间晋江呢推进安全生产，做好这个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和安全能力提升的有关工作进展情况。先来关注到的是，在前不久，晋江市领导呢以四部两职的方式啊，检查安全生产相关的工作，前往罗山街道、新塘街道还有陈代镇来检查，查摆突出的隐患问题，剖析问题根源，进一步的压实压紧安全生产方面的一些责任。在罗山街道后林社区呢，检查组随机的检查了出租屋、废品收购站，还实地的排查了各类的安全隐患。排查过程当中啊，市领导也强调，那实质建筑啊，没有经过这实结构的建筑呢，没有经过审批，擅自用作经营性的场所，各镇街道还有经济开发区呢，要做好全域推进排查整治，坚决消除消防安全和房屋安全叠加的重大安全风险隐患。要持续的加大检查督导和整治取缔的力度，对于安全监局报达标无证违规经营的废品收站，依法依规呢实施清空停业处置。在新塘街道金山社区，检查组呢对于部分写字楼开展消防安全细致检查。市领导呢也是强调，要严守房屋的产权属性，坚决查处擅自改变规划用途、利用办公楼从事生产仓储等等这些违规行为，要从内部压紧压实安全管理责任，把安全管控嵌入到日常的生产运营的全过程和各环节。在陈代镇江头村，检查组呢也是随机抽查了企业出租公寓逐层查看消防设施，疏散逃生通道，现场检验房东还有企业主还有员工的应急处置能力。市领导要求呢，要将全员应急逃生演练列

为企业整改的硬性要求，常态化的开展实操演练，切实提升从业人员应急避险和初期火情的处置能力。要聚焦用电开关闸管控这样的一项重点的整治项目，全面的规范总闸分闸的设置和使用标准，从源头化解用电安全隐患。公寓管理员呢，要扛起主体责任，加强日常的巡查巡检，从严落实落细消防安全各项管控举措，确保安全责任能够穿透闭环落地。那么在检查之外呢，安全生产工作推进会也是持续进行，对于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和安全能力的大培训、大提升进行再部署和再落实。会议当中也是提到，当前正处于攻坚吃劲儿的关键时刻，越是紧要关口，越要咬牙坚持、顶压前行。各个镇域还有村社区党组织书记要主动的扛牢职责，抓好班子，带好队伍。镇村干部和网格员要主动的提高认识，以大局为重，以公力为先，保持连续作战的昂扬斗志，凝聚起干事创业强大合力，坚持严监管、优服务，以刚性执法筑牢安全底线，以柔性帮扶疏解企业难题，更好的统筹发展与安全。会议上强调，责任呢要层层落实，穿透到底，各自建成单位和各镇域要守好责任田，以最强的责任心和最坚决的执行力一抓到底，久久为功，全力推进各项任务的落地落实。各村社区党组织书记要落实五个带头的要求，团结带领村社区两委网格员认真的做好排查与整治，还有配合执法等各项工作，群防群治，消除安全隐患，切实的发挥村社区党组织的凝聚力、引领力和战斗力。会议当中还要求，那巡执督巡查执法监督要高效的联动一体推进，聚焦专业高效巡查，增强持续的增强责任心，提升专业能力，实行网格员加包村干部加城建制干部加执法干部联动巡查机制，对照清单查、每日部署查、专业力量查，真正实现全覆盖无死角。此外呢，聚焦精准有力执法，统一执法标准，压实企业责任人、实际控制人以及呢厂房、群租房、租赁双方的主体责任，严查严治消防和房屋安全双重风险隐患，以及擅自改变规划、建筑规划用途造成重大的安全隐患问题，形成执法震慑。聚焦高效联动闭环，构建起巡查、移交、执法、整改、复查、消耗整个一个完整的闭环链条，帮督一体，压实整改工作，服务呢要做实做细，精准帮扶，全面的落实大排查、大整治期间中小企业关怀帮扶八条措施，聚焦企业用工、订单还有资金和空间的实际困难，加强指导帮扶，强化要素保障，助力企业规范发展、健康发展。此外呢，对于舆情要持续关注，妥善处置，持续的壮大正面宣传的声势，加密网络巡查监测，及时的回应社会关切，托底做好关怀帮扶和民生保障。

对话晋江，继续来关注到的是在晋江安全生产方面的这隐患排查整治。那此前一段时间啊，晋江呢也是通过这个大排查、大整治，还有大培训、大提升啊，梳理出了一些企业方面的这个问题啊。那这现场呢也是对于一些企业下发了这个整改方面的一些通知和整改书。那在发布了意见到现在啊，有一阵子了。那对于这些意见和整改方面的一些要求落实的如何呢？就在此前，晋江市应急管理局也是聚焦前期排查所发现的问题隐患，对于这些有隐患的企业啊，开展这个回头看方面的一些工作。在晋江经济开发区五里园区的好莱坞食品，执法人员呢也是针对于前期检查过程当中啊发现的污水池存在有限空间警示标识不规范、车间应急照明灯设置不合理，还有这电缆线路防护不到位这些问题啊进行重点的复查。现场呢也是核验确认，那确定公司已经按照要求完成了全部的隐患整改方面的工作啊。在核验隐患整改成效的同时呢，执法人员也同步的督促企业常态化的开展自查自纠，健全日常安全管理制度，坚决防止安全隐患问题反弹回潮。

体在各个镇街这方面，那可以说各镇街也是结合各自的实际，做好这个安全方面的一些工作。在陈代，强击清障、强击提能攻坚行动也在持续的推进啊。在陈代的海尾村和韩口村等等一些地方，陈代镇的工作组呢也是分别针对两个地方的建筑物私搭乱盖比较多，展开相应的这针对性的这些工作。那对于这些私搭乱盖呢进行拆除。在这个海尾村和龙湖村包村工作组统筹专业的施工力量之下，那一些这个违规违约的厂房啊正在拆除。龙湖镇副镇长在接受采访时，庄副镇长也是接受本台记者采访，说道要坚持把道理讲在前，把工作做在前，边排查边沟通，边拆除边会商。拆前在排查的同时呢，要做好这思想这工作，主动帮企业找好临时仓库。每宗呢拆除都会进行三次踏勘，三次确认，做到万无一失。那此外呢，在拆除的过程当中啊，龙湖镇包村工作组也严格执行这全天有人全程的这丁安全和丁规范。拆除之后呢，每日也会会商进行科学排气啊。据了解呢，目前在龙湖镇这一块已经拆除私搭乱盖超过100宗，那整体面积呢是整体面积啊是有3万平方米啊，那100%的完成了攻坚的任务。不论是拆除的数量和拆除的面积，都是占到全市的前列，而且呢全程过程当中零事故和零阻碍。在陈代韩口村，晋江建投控股包村工作组也统筹了中建科工的专业队伍，对于一家鞋业公司5层楼顶的私搭乱盖呢进行相应的拆除。现场呢施工人员对于楼顶的1700多平方米的铁皮搭盖实施分段的切割，再来进行分层的拆解，那整个拆除的过程还是比较有序的。接下来呢，各个镇街道的建成工作组也将会始终坚持安全一线的工作兜底。那在服务行政军还有呢像是这个规范执法监督检查效能提升等等各项这些工作都会呢建立起长效的管控机制。

除了关注到的是在陈代的这对于这些四大乱箭的拆除之外，那在这新塘这一块，新塘这块呢，因为它卖车的也是相对比较多啊，所以呢新塘汽车行业协会呢也是联动车企，主要目的呢是针对这新能源车做好这消防方面的一些工作。那确实动力电池安全呢也是成为了新能源汽车啊大家非常关注的这样一个议题。

那在晋江的一些这 4S 店里面，那全方位补齐了，像是高速水枪啊，还有这其他一些。在晋江区比亚迪 4S 店里面呢，车间人员也是专门给我们做介绍，说车间里面有配套专门注满水的消防水池，一旦呢有故障和受损的电池被拆下来之后啊，将会统一放在这个水池里面啊，是浸泡降温的啊。那根据晋江区域比亚迪 4S 店负责人的介绍，那电池呢放在消防池里面注满水呢，引起这个 CH4 的降价，使 CH4 的这个降温。那此外呢，电池呢放在消防池里面注满水之后啊，也不会引起火灾。根据介绍呢，车辆电池风险预警前端门店还依托后台系统搭建起了客户电池三级报警机制。一旦监测到电池异常报警的话呢，工作人员是第一时间会联系车主来到店检查，排查电池的安全隐患。

关注过了陈岱和新唐的有关的这些安全方面的整治活动之外啊，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在其他的地方，在这池甸这一块啊，针对于一系列的此前发现的安全隐患和问题，那池甸镇有关部门呢也是积极的行动起来，做好相应的这隐患的排查和节能减排等等这方面啊，这一些这相关的工作。此外呢，在英林，可以说英林镇这一块啊是主动出击，从被动呢到主动，累计呢拆除58处私搭乱盖，消除安全隐患，畅通生命通道。就在此前啊，拆除的时候呢，英林镇辖区的一家企业啊，可以说也是主动出击，组织自有的这个工人啊，来把这搭盖的铁皮棚呢，逐步的进行拆除，空间啊也是开拓。那企业负责人表示啊，他们也意识到了安全生产，人人有责。除了拆除了楼顶800多平方米这铁皮棚子之外呢，他们也强化了员工安全培训，配备起了消防的设施和规范物品的存放管理，可以说都在不折不扣地压实安全生产方面的主体责任。根据了解，全市消防安全清障强击体能以来啊，在这英林镇这一块累计拆除四大乱盖是58处，拆除总面积9239平方米。同时呢，英林镇还结合日常隐患排查，同步的推进封闭式防盗窗的拆除整改。截至目前呢，拆窗破网6928处，拆除总面积也是达到了22000多平方米啊。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对话晋江。今天的对话晋江，我们也和大家一起来共同盘点前期啊，在这个动物前期啊，在这个这各个茶饮等等这一块啊，各方面呢都做好安全隐患改这提升的这些基础上，那回头看啊等等这些工作也会持续推进。稍后的节目我们一起来关注本期主题的其他内容。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1.4 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us here. I watch the news on TV, abandon myself daily.
1: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蓝色。
3: 航天蓝。
4: 海军蓝。
3: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白色。
3: 天使白。
1: 科研白。
5: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绿色。
4: 军旅绿。
3: 环保绿。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2: 消防城，
0: 乡村振兴城，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3: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4: 北京时间10:30。
5: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权力攻坚，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先行示范，奋力谱写晋江经验新篇章。
7: 爱拼才会赢，一起向未来。 FM91.4 邀您同心致力晋江发展。
6: 这里是海思起点，这里有千年古镇，这里是品牌之都
8: 安踏永不止步，恒安集团，
6: 这里更是国际化新城。对话晋江，共同见证发展历程。

0: 10:31，半点之后，欢迎各位的继续锁定收听，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对话晋江。那对话晋江，今天我们是继续和大家来共同关注最近阶段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和安全能力培训提升，那最近一阶段的这个工作成果这一块啊。那么除了在这个安全隐患整治啊，下达力气整改企业的一些安全隐患，着力帮助他们做好这个问题解决之外，那晋江呢还专门做好这相应的一些这培训学习方面的工作啊，把这些这消防安全这样的理念啊建立起来，那树立起大家的牢固树立起大家的这发展过程当中这些安全方面的意识。那就在此前，晋江第5期企业安全管理人员专题培训班开班了。那在这一次的这个开班的这学习当中啊，来自磁灶、内坑、陈代的400名企业专职安全管理人员呢，是参加了这一次的这个学习。我们一起呢来共同关注啊，那本台记者那采访编发的这个报道，一起来关注那本次学习方面的一些这个情况啊。
1: 参训学员安排在 B 班，课堂教学环节，行业专家围绕安全生产问题整改与火灾处置主题，结合典型事故案例开展授课，并组织参训学员分组研讨，交流隐患整改思路，进一步夯实企业安全管理理论基础。
2: 我授课的内容就是通过那个火灾视频，那个查找火灾隐患，主要的目的是强化企业内部管理，提升企业的那个消防安全管理水平。
1: 随后培训班开展初期火灾处置、疏散逃生自救教学，授课老师细致讲解相关知识要点，并组织学员逐项实操现场考核，让参训人员把安全知识转化为实操本领。
3: 现在就是说都要倡导安全生产，我们这块我们企业也是一直在跟进这一块，然后像经过这些培训的话，确实对我们企业都有非常大的帮助。我们管理人员有这样的安全意识，然后我们可以这样向下的推进，去给我们员工去做培训。
1: 据了解，本次培训为期2天，实行理论教学与实战演练相结合，课程涵盖制鞋行业安全标准化、

隐患整改、案例警示教育等内容。学员分批到实训场地内坑消防站开展灭火器、消火栓等实操训练，并完成考核，同时辅以线上测。

在磁灶镇有关安全生产方面的这个学习啊，也是在磁灶中学专门举行了。那这一次的培训呢，采用理论授课，同样和实操相结合，参训人数啊达到了900多人。在这参训的过程当中啊，参训人员也是观看了国内的制鞋等等一些工贸企业，还有出租公寓、群租房发生的重大火灾事故的教育片。那随后呢，消防安全专家也解读了生产经营单位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全部清单，以及呢消防法、高层民用建筑消防安全管理规定，有关出租房的一些管理条款等等。那另外呢，磁灶专职消防队还向参训人员演示了灭火器、室内消火栓等等消防设施的操作要领。参训人员呢也是体验了灭火器灭火、消防栓出水，还有消防水带接驳等等这样的一些工作。那么接受采访的时候呢，有参训企业负责人也说到了，那确实通过这次的培训也能够给这个企业提出一些比较有意义的有指导意义的一些项目，比如说如何做好安全的履职啊，通过培训呢也提升了安全生产的一些管理意识，落实这具体的安全举措，比如说提高全员安全生产责任，签订安全生产责任书等等，相信呢这对后续的这企业安全生产工作和企业的经营发展都会有相应的帮助啊。在晋江陈代专门进行了企业微型消防站能力专项培训，全镇的规上企业50人以上的非规上企业微型消防站骨干1164人分批次的进行了学习。那结合晋江陈代制鞋工贸企业的车间生产车间，还有鞋材仓储、员工宿舍、多合一场所消防安全的实际，那这次培训呢也是采取理论教学加上实战实操的一体化模式，围绕巡查检查、初期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器材操作以及协同救援这几个核心能力的建设来设置课程。那培训会上的安全专家也是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逐条的解读消防法律法规，明晰企业安全管理人员法定的消防职责，细化微型消防站的标准化建设、日常防火巡查、值班值守、快速出警等等这些全流程。实操环节呢，消防教官现场演示了干粉灭火器、室内消防栓和防烟面罩啊等等这些消防器材的正确用法，还有消火栓接驳、火场防护、人员疏散等等这些实操要点。接下来呢，陈代也将会持续的分层分类组织企业消防队伍进行轮训，常态化的开展微型消防站实地拉动演练，健全完善企业自防自救应急体系，织密辖区末端火灾防控的网络，守牢企业安全生产第一道防线。除了做好相应的这培训工作之外啊，晋江呢还专门针对在企业啊这大排查大整治期间企业所遇到的一些困难问题来做好相应的关怀帮助。那晋江市委市政府呢也是印发了大排查大整治期间中小企业关怀帮扶8条措施，精准的筑起纾困，推动中小企业呢规范提升健康发展。主要内容呢包括：第一，开展就业服务，举办现场招聘会、线上直播带岗等等这些活动，提供精准的岗位对接，帮助这些一些企业员工啊实现再就业，支持企业职工呢参加技能培训，按照证书等级和类别呢分别给予500元到4500元不等的补贴。此外呢，支持稳岗留工，落实失业保险费返还政策，对于符合条件的企业还有大型企业呢，按照上年度的实际缴纳数额的30%来进行返还，那符合条件的中小微企业呢是按照不超过60%来进行返还。此外呢，加快设备检验，协调泉州特检院统筹各片区人员力量倾斜，优化叉车还有压力容器等等这些设备的补办证流程，加快检验进度，缩短补办证的周期，推动补办证问题啊闭环整改。另外呢，要加强安全培训，组织企业呢参加安全生产方面的培训和应急演练等等这些现场教育。

有些活动，提升企业的安全防范水平。另外呢，支持搬迁入园，支持有需求的中小企业进入到园区当中，并且呢帮助这些企业和标准化园区进行匹配和对接，快速入园生产，并且呢协调园区啊给予一定的租金方面的优惠政策。另外呢，降低用电成本，无偿的帮助中小企业调整采用公共变压器直接供电，减少供配电的设施运维成本。金融方面，加强金融保障，对于经营困难的中小企业，各银行类的金融机构不得盲目的抽贷、压贷、断贷，要全力支持给予到期贷款的延期或者展期。此外呢，深化产销对接，组织手拉手品牌产能对接活动，举办济华集团、东方集团等央企和国企的供需采供采对接，帮助企业呢能够抢滩品牌供应链和批量定制的市场。那这一次出台的这八项措施啊，也是坚持问题导向，聚焦企业的用工、生产、还有成本、资金以及订单啊这几项实际困难，指导帮加强指导帮助，强化要素保障，实现安全生产与经济发展的双向赋能同步提质。其实啊，在晋江这标准化园区呢，应该说在消防方面啊，就有着诸多的这个先天的这优势啊。标准化园区呢，可以说在消防安全这块呢，在事先可以说这厂房建设就遵照相关的这个规范。另外呢，在标准化园区建设过程当中啊，一系列的这个消防安全的这些措施，可以说呢也都是非常的齐备。那现在啊，可以说产业呢也加速的向园区来集聚。那安全生产可以说不仅是成为园区建设运营的必答题，也是提升营商环境的硬指标。那在晋江啊，标准化园区的建设啊，如何将安全理念融入到这个规划建设和运营管理过程当中呢？在这个永嘉智能装备产业园这一块啊，可以说在园区内就配备了微型的消防站，并且还持续的做好这个演练。那作为政府指导、国企投建的产业载体，永嘉智能装备产业园在这个规划之初就把消防安全视为生命的这个重要，视为发展的重要生命线。那在这现场探查的过程当中啊，记者也是看到永嘉智能装备产业园呢涵盖了这各种各样的一些功能建筑。那在园区的设计之初呢，就把消防安全纳入到了顶层的设计当中，所有的消防设施设备都严格的遵循国家消防技术标准，贯穿设计、施工和验收的全流程，从源头就筑牢安全硬件方面的基础。在园区内各种各样的这些消防设施啊，可以说是应有尽有，包括这个消防栓呢、微型消防站呢，配备都很齐全。而且啊，这园区内的道路啊，这消防通道可以说设置的也是非常的宽敞。安全风险四测图、告知卡、园区疏散引导图等等这些标志啊，都非常的清晰。在各个楼栋和主要出入口，还有楼梯通道以及电梯处啊，都有电子哨兵全天候的守候。园区内呢，一共是有275个公共摄像头，统一的连接到消防控制室。在消防控制室内，保安和消防队员24小时的值班，这样就能够及时的发现异常情况，并且快速的调度和处置。那厂房内呢，烟感探测器、自动喷淋系统、防排烟系统、消防栓、疏散指示灯、一键报警器等等这些设备，可以说呢应配尽配。在消防在这个办公区域啊，喷淋系统呢还特意向下做了延伸处理，确保能够防护无死角。在园区这块呢，根据入驻企业的不同生产业态，差异化的配备了专用的灭火器材，做到因企施策，精准防范。另外呢，园区还整合了运营团队、物业和企业安全员的这些力量，专门组建了一支22人的消防应急队伍，其中有7人是专职人员。
队伍呢也常态化的进行一些巡查、实操训练、政企联合演练等等，确保关键时刻能够快速响应、高效的处置。而在百新高科物理产业园，那标准化厂房建设呢，也同样在这个消防领域啊下大了功夫。作为民企投建的晋江首批标准化建设项目之一啊，那这个产业园呢，可以说也是在软硬件配套这一块也把安全生产啊立在了实处。那在厂房里面，同样啊，烟杆呢、自动喷淋呢、消防栓、应急照明灯、广播系统也是一应俱全，并且通过消防联动系统实行统一的管控。值得一提的是呢，在园区内啊，有这个厂房设计啊，采用这种 H 型设计的方式，实现了人货分离，并且呢，在卸货平台的一楼都配备了微型的消防站。厂房内呢，每隔16米就有一根柱子配备消火栓、灭火器。公共区域内还有电梯口，厂房内都有一键报警器。那紧急情况之下，一按就可以通过这个声光报警器来进行报警。此外呢，卸货电梯呢也安装了这个活动挡板，消除了装货时出现电梯卡人的这种隐患。根据项目运营的负责人介绍，近期呢，园区内还专门组建起了消防应急救援队，一共呢是有8人，由保安来组成。除了每天对消防设施进行固定巡查之外呢，每周他们还会开展消防应急救援的演练，确保关键时刻队伍能够拉得出、用得上。那不仅是园区内啊筑牢这个安全的防线，各个入驻的企业也都结合自身情况，纷纷的在安全措施上面加码。比如呢，在入驻企业永盛模具这一块，厂房一楼就配备了2个微型的消防站，里面哈、各种各样的一些消防设施，防护服啊、消防服啊、水袋、头盔、灭火器等等都有。在工厂内部呢，在企业主这块还自主的购置了2台推车式的干粉灭火器。办公区内的烟杆和喷淋系统呢，也结合装修的情况，对高度啊都进行了调整。那在这应该说啊，在这接受采访时呢，永盛模具的负责人也说到，客户来验厂看到这规范的环境，可以说满意程度也是明显的提升了啊。安全重如泰山，防火不是小事。在晋江啊，安全生产方面的这个执法工作呢，可以说也在持续不断的推进。现场执法呢，也是专门针对问题下达整改要求。那此外呢，会隐患回头看工作呢，也是逐项的复核整改成效，以严督实查、闭环治理、全方位的织牢安全生产的防护网络。

0: 10:48，本期节目呢就跟大家共同关注到这里。后续的节目啊，我们也将会继续和大家来关注啊，晋江这清障强基提能，还有这个安全风险大排查啊、大整治以及安全生产这大隐患排查整治和能力安全能力培训提升方面的阶段性成果成效。本期节目主播董哲，编辑陈一妮，监制吴文峰，总监制黄昌木，感谢各位的锁定收听。那么提醒各位的是，来自交通方面的情况啊，来自晋江交通指挥中心的提醒啊，在梅岭街道梅园路五店市路段由北往南方向有栈道施工，请各位注意。梅岭街道梅园路五店市路段啊，由北往南方向有栈道施工，请各位注意了。那么今天就是这样。
1: 生动闽南，品质晋江，欢迎收听 FM 91.4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3: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3: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4: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6: 北京时间11:00。
7: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乐晋江，欢迎收听 FM 91.4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他是一位创作歌手，
2: 嗨，大家好，我是裴阳。
1: 他也是一位音乐挑剔者，
3: 网络歌曲
4: no，
5: 没营养的音乐
4: no，
5: 走心歌曲
4: yes。

杨强乐会陪您分享好音乐。这一期节目我们一起来分享来自徐佳莹第六张创作专辑《给》，这是一张关于给予的唱片，给予别人，给予自己，接受爱也接受失去。专辑是由徐佳莹、葛大伟、陈君豪以创作营的方式共同完成。那么到底什么才是真正的给？首先来听准明星。

动歌词借准明星的隐喻，聊每个人内心渴望被看见的虚荣跟期待。这首歌曲是徐佳莹对自己歌手身份的回望，看透光环，回归本真。当我们放下对完美人设的执念，面对关系，才敢拥有干脆的勇气。那么接下来是和阿豹共同合作的这一首《切歌》。

这首切歌用 KTV 切歌这个生活化的比喻来讲感情里的及时止损，不合适的关系就像一首不合拍的歌，不必硬着头皮循环播放，带着洒脱的 R&B 的律动。所以有时候告别不一定只有歇斯底里，有时候只是坦然地按下切割键。可是现实里更多的分开没有激烈冲突，却更让人耿耿于怀。一起来听这一首《没有第三者的分手》。

没有第三者的分手，来自徐佳莹第六张专辑《给》，葛大为的词，我相信也是戳中了很多人的感情痛点。没有第三者，两个人就是慢慢的走不下去了。这种分手最折磨人的地方，就是只能独自的消化遗憾。这也是成年人感情里面非常真实的一种处境，不爱了本身就已经是结局。经历过喧嚣跟别离之后，我们回到整张专辑的核心，同名曲目《给》。

0: 这是专辑的同名主打《给》，编曲也是带着北欧音乐的空灵质感啊，把专辑的主题抛给听众：到底什么是给？给予不只是付出，它包含失去、包容、成全，不是一味的掏空自己，而是懂得给予和被给予本来就是双向的命题。
1: 撞破头的小路没有故。
0: 平安祥乐会陪您分享好音乐，这一期我们一起来分享到的是来自徐佳莹的第六张专辑《给》。在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听到的是最后一首歌曲，叫《雏形》。这首歌曲写的是一切关系最初的模样。当然，这首歌曲还提名过第33届金曲奖年度歌曲奖。在下一期节目，我们将会听到专辑里面的另外5首歌曲。我是培阳，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在空中分享好音乐。

0: 于幼时即嗜学，家贫无从置书以观。
1: 你好，欢迎来到图书馆。
0: 每假借于藏书之家，首字笔录即日已还。
1: 您的书查到了，在I213书架。
0: 陆壁走诵之，不敢稍逾约。
2: 这本书我能借多久？
1: 一个月，办理续借时间可以更长。
3: 如今读书太方便了，足不出户即可尽情阅读。
2: 听说咱家附近的图书馆已经可以自助借阅了。
4: 从古到今，阅读伴随你我同行。今天你阅读了吗？
5: 你了解功夫茶吗？
6: 背弃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透火透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刮墨刮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5: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6: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7: 北京时间11:30，
8: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Ladies and gentlemen，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或当地营业厅。
1: 于幼时即嗜学，家贫无从致书以观。
2: 你好，欢迎来到图书馆。
1: 每假借于藏书之家，首字笔录，即日以还。
2: 您的书查到了，在I213书架。
1: 陆壁走送之，不敢稍逾约。
3: 这本书我能借多久？
2: 一个月，办理续借时间可以更长。
4: 如今读书太方便了，足不出户即可尽情阅读。
3: 听说咱家附近的图书馆已经可以自助借阅了。
5: 从古到今，阅读伴随你我同行。今天，你阅读了吗？
6: 你了解功夫茶吗？
7: 背弃，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火透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刮墨刮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6: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7: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8: 北京时间12点整，
9: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0: 大浪淘沙，经典留存，车市淘宝加速领跑，提炼汽车精髓，
11: 汽车精髓
10: 全是品牌真谛，
11: 品牌真谛，车市淘宝，
10: 车市淘宝。
12: 汽车说，小军让我惹人住，小军说，汽车是我最温馨的港湾，它承载着我去看下一站的风景。咱们快乐在路

新车、二手车的问题，爱车维修保养、保险理赔、汽车金融、美容装潢等等，您在有车生活当中遇到的方方面面的问题，完全都没有问题。曹强，你的车。

它就像一盘棋，有人上市停产，有人百年不倒，有人起家就赚翻，有人只玩技术车市。它就像是在相亲，有人一见钟情，有人不停地换，有人上路就报废，有人只爱山寨车市。它就是在淘宝，我们给的是专业，我们要的是口碑，我们要您的划算，这才是车市淘宝。

继续在空中问候您，陪伴您一路好心情。关于车方面有任何的疑问问题困惑麻烦，没有问题，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车的事问强哥，车的事找强哥。我们有非常强大的节目的嘉宾智囊团，随时准备为你来答疑解惑，排忧解难。

有没有发现啊，先辈轿跑一直都是那种两极分化的车啊，喜欢的人特别喜欢，不喜欢的人看都不会多看一眼。因为很多先辈轿跑都有一个共同的问题，看起来很帅，可是真正的买回家之后却未必那么的好用，经常是前排笑嘻嘻，后排苦哈哈，甚至有的轿跑呢，后排空间只能放个包。但是最近体验完 Smart 精灵六号之后发现，哎，这台车好像不太一样，因为它似乎在想在这个颜值和家用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那这台车到底怎么样，又值不值得关注呢？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说一说你关注什么样的车型，有什么样的一些想要了解的车型的情况都没有问题，都可以在第一时间联系到我们，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第一个问题就是它好看吗？一直以来 Smart

在造型上的优势啊，从来都不是设计有多复杂，总能让人一眼认出来这是一台 smart 的车。就像精灵六号啊，虽然车头看起来有点不一样，但大体的思路还是和一号和三号是类似的，并且为了满足轿跑的这种风格，它的车身呢从 B 柱开始就往后收紧，溜背也足够的丝滑，整条的侧线一直延伸到了尾翼，停在那儿有股冲劲儿，并且呢像是无框的车门、掀背的尾门之类的配置都是没有缺席的，所以这台车可以说是属于你锁完车之后还想回头多看几眼的那一种。并且呢 smart 精灵六号的车灯也很有说法，特别是它的前灯条内嵌了16,666颗的 LED 的毫米的微点阵，有20多种灯的特效哈，支持的是自定义的灯语，不管是颜值还是情绪价值，用两个字去概括，那就是拿捏。你如果是一个比较外向或者喜欢表达个性的人，那么这套前车灯确实挺好玩的。假如你跟我一样啊，只是想安安静静的开车，其实它也不会影响到你的日常驾驶，属于一个可以不用但是不能没有的小配置。不管怎么说 smart 精灵六号的这个在外观上面啊，确实没有人让人失望，特别是在车门全开的状态下，还真的是有模有样的。

果啊，要硬是说挑点什么毛病啊，那就是这车的十九寸的轮毂确实有点显小了。如果大家买这台车的话，最好还是选配一下二十寸的圈胎。所以下一个问题，座舱体验怎么样？

接下来再来说一说座舱体验到底怎么样。实际上现在的新能源车整体座舱配置都不低， Smart 的这个六号也是一样的。像这次体验的是中配的版本，手能摸到的地方都做了大量的软包，同时呢前排标配加热、通风、按摩和四项的腰托，日常代步够舒服，长途出行也不容易腰酸背痛啊。再一个，整套的座舱的细节设计我觉得也很不错，就比如说车里的出风口造型就很像奔驰的星光的涡轮啊，氛围灯也能够跟着音乐律动或者是环境温度去进行变色，但是这些都是开胃菜啊，真正能够把情绪价值拉满的是这个车自带的20个喇叭的这个音响，叫做森海塞尔音响。可能有人会想，这不就是一套音响吗？还能玩什么花样？你还别说，还真有啊，因为它在中控台的中间弄了一个悬浮式飞碟升降的扬声器，开门的时候就能够自动的升起来，关门了会自动降下去，妥妥的仪式感拉满。当然这台车的核心还是空间，以前呢很多人觉得啊，这种掀背轿跑是前排爽歪歪后排苦哈哈，但是精灵六号显然想要打破这种固有的认知，像身高1.75米，把前排调到舒服的位置以后，在第二排的头部空间还有腿部空间呢依然是非常的宽敞，特别是头部空间确实没什么压抑的感觉。之所以有这样的体验呢，主要还是因为六号的轴距做到了2926毫米，并且呢二排的座椅支持的是122度的靠背调节，加上它的地台也做了纯平的设计，就算是坐满5个人同时出行也不用担心舒适度的问题。

啊，至于很多人非常关心的储物空间，反而是 Smart 1006号的强项，因为它是一台掀背轿跑啊，所以尾箱的开口非常的大，不仅开口宽度超过了一米，尾门的开启之后离地高度正是接近了1.9米，那像啊1.8米、1.7米是吧，这个站在车子的尾门下面，头顶仍然有不少的一个距离，并且呢这车的后备箱的容器在正常的状态下也可以做到525升，要是把后排全部放倒的话，还能形成一个2米乘1.4米的平整空间，不管是拉点大件还是躺在车里休息，这车都能够满足，实用性还是非常强的。所以下一个问题，开起来怎么样？

开起来怎么样呢？对于一台轿跑车来说，光有颜值显然是不够的啊，还得好开，不然怎么对得起轿跑里面的跑这个字呢？在这方面呢，六号还是有两把刷子的。一方面呢，这台车全系做了搭载的是 1.5T 的插混的系统，系统的综合功率320千瓦，百公里加速6.7秒。可能有朋友觉得这个数据放在现在这个年代并不算炸裂，但是关键在于体感，实际踩下去那种真实的推背感是做不了假的，而且动力响应足够干脆啊，加上这台车的这个底盘还是奔驰的专家团队联合调教的，柴夫负责的是闭环的控制转向系统，所以整体的转向响应非常快，打方向有明确的非常明确的反馈，过弯呢也有足够的支撑性啊，不管是快速变道还是速度快一点的过弯，它都稳稳当当的，可以说是把好东西都放在了看不见的这些地方。那另一方面呢，很多人在意的是续航问题，这车的中高配的 CLTC 的纯电续航是285公里，CLTC 的综合续航1810公里，电量从30%充到80%只要15分钟，就算你平时用纯电去代步也不会有什么续航或者是补能的焦虑，而且这车它是可油可电的，就算你跑长途的时候不想因为充电耽误时间，它的亏电的这个油耗最低也就每百公里是3.9升，还能加92号的油，可以说是省心啊省钱。那它的智驾辅助系统到底怎么样？我们在半点之后继续来跟各位来聊。关于车方面有任何的疑问问题、困惑麻烦，没有问题，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我们半点之后节目更精彩，关于车方面随时联系我们哦。

0: 你了解功夫茶吗？
1: 背气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透火透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刮墨刮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0: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1: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0: 北京时间12:30，
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Chicken out。
4: Hey， 他爸，不知道你是怎么想，孩子没过本命年，你就让他坐那副座。Hey， 他妈，看你穿得青春靓丽，姑娘小学没毕业，你就让他坐那副座。
3: Hey， 哥们儿，看你向来成熟稳重，全家老小都在，你非要闯那红灯。
4: Hey， 姐们儿，看你以往持家贤惠，窗明几净，垃圾怎么往那窗外飞？
3: Hey， 老大，上路还是要像在家，车都给你逃了，伤了谁，全家跟着伤心。
4: 哎，朋友，路上都是

0: 浪淘沙，经典留存。城市淘宝加速领跑，提炼汽车精髓，
1: 汽车精髓，
0: 诠释品牌真谛，
1: 品牌真谛。车市淘宝，
0: 车市淘宝。
1: 新车、二手车的问题，爱车维修保养、保险理赔、汽车金融、美容装潢等等，您在有车生活当中遇到的方方面面的问题，完全都没有问题。曹强，你的。

欢迎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我们继续来跟各位来聊秦岭六号哈，大家非常关注到的就是赤下辅助系统。那这台车不仅标配了激光雷达，全系标配，而且是搭载了千里浩瀚智驾辅助系统，既支持高速的 NOA 和城市的无图的 NOA， 还能帮你停机械车位的泊车辅助系统。实际用下来啊，这套辅助驾驶的系统的整体表现还是非常稳定的，不管是跟车、红绿灯的启停、无保护的转弯，这台车处理的都很自然啊，自己开起来比自己开起来还轻松，家人坐车也是更安心。这台车有一个地方啊，是不是特别满意，就是它的刹车。一方面这个车呢全系没有标配的是四活塞的刹车套装，甚至连选装包都没有啊。对于日常代步来说，有没有四活塞刹车确实影响不大，毕竟这是一台顶配售价接近22万的轿跑车。

影响散热，存在脱落的风险，一直都有争议。所以呢，实在有点搞不懂 Smart 到底是怎么想的，甚至宁愿他什么都不给，也不要给我一个黄色的这个卡钳罩，对不对？因为真正懂车的人看的是卡钳，而不是看卡钳颜色和这种假的壳子啊。这种配置看起来也许会有点叫做性能感，但实际上呢，却没有任何性能上的提升，反而更容易让真正喜欢驾驶的人失望，对不对？所以下一个问题，6号的配置应该怎么选？

来看一下它的配置到底应该怎么选呢？假如你已经对精灵六号种了草，只是纠结配置怎么选，我觉得其实非常简单，一句话概括啊，就直接买中配。先说入门的1675的 Pro 版啊，这个版本和另外两个版本相比，差的不只是价格，还有实打实的一个用车体验。因为这个入门版不仅电池从41.46度缩水到了20度 ，CLTC 的纯电续航从285公里直接砍到了135公里，电芯也从宁德时代换成了蜂巢能源，零百加速还慢了0.4秒，并且这个版本更是少的一些东西，比如说选装 NAPA 真皮的资格。电动尾翼、发光的 logo、前排的座椅通风按摩、25.6英寸的 AR 的 HUD 音响也从20个喇叭的森海塞尔变成了9个喇叭的普通音响。如果你的预算只能到这儿，那么 Pro 版当然可以考虑，但只要预算再抬一抬，我觉得没有什么必要考虑这个版本，因为买这个车的啊，要的不只是实用，还要有足够的情绪价值，而这个最低配显然是没有办法满足的。

接下来再来说一说中配的1810 MAX 版啊，也就是这次体验的这个版本啊。别看多花了20000块钱，但换来的是宁德时代大电池 CLTC 的纯电续航285公里，选装 NAPA 的真皮座椅的资格，电动尾翼，前排的座椅通风按摩，25.6英寸的 AR HUD， 该有的核心配置基本上都到位，整体的体验可以说是直接上了一个台阶。所以如果你的预算能上到20万，那这个版本啊，其实是更值得大家是重点考虑的。

那么再来说一下顶配的1810的 Ultra 版，我觉得没什么必要。相比 Max 版，这个配置的主要升级就是把中配车型需要花9000块钱选配的20寸的圈胎，直接变成了标配，然后多了一套矩阵式大灯。所以呢，我是觉得，如果你对大灯无所谓啊，那还不如买一个中配，然后花个9000块钱。选个20个20寸的轮毂啊，算是比较有性价比的。

说实话，体验这台精灵六号之前还是有点疑惑，买这个车到底图个啥？如果你非常想要这台车，去横向对比市面上的同级车型，你会发现它的配置并不算特别顶的，价格也不算非常低。但是看完之后明白了，哪怕进入到新能源时代，哪怕这台 Smart 精灵六号用上了插混的系统，但它的本质一直没有变，还是那个主打设计、驾驶还有情绪价值的 Smart。也许有人会觉得不值，但总也有人会认可它的价值。说到底呢， Smart 精灵六号适不适合你，我觉得并不取决于它到底能给你哪些配置，而是取决于你真正想要的到底是什么样的生活方式。

来看一下各位车友的观点和看法。一伟说，什么时候说说银河的 TT， 很心动。小蔡说，至少他没有跟风去作假，小米还是非常称赞的，我要是有钱必须支持，底盘不错，外观太平庸，是吗？八九不离十说，真有人买吗？同价位的领克10不是全方面碾压吗？

木叶说啊，不是他买不起，而是领克更有性价比。Balance 说 ，Smart 现在既要又要，又忘了初心，都这么大了，为什么还要买 Smart？ 为什么不买表哥吉利，或者是买正牌的大哥奔奔呢？

我们来看一下一二三，他说这个外观刚才搜了一下，真的是有点太拉夸了啊，太普通了。手造哈，说买这车的人肯定是任性啊。Angela 说吉利啊，买车就图个吉利。漫步者说定价20万，车标值10万。包包说都长这么大了还买 smart， 买什么 smart， 一号三号才是 smart 吧。Chen 说这车的外观看着不值钱，放在大街上牌子也没几个认识，既没品牌又没外观，也不实用，不知道图啥。焦块说啊，这个掀背要好评啊，这个是要点赞的。闲散人才说不就是007吗？

露露说这个萝卜白菜各有所爱哈，看它的设计还是挺有设计感的。好的，看一下时间，节目要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你的关注参与收听。关于车方面有任何的疑问问题困惑麻烦，无论是新车、二手车、养车、用车、修车方面遇到的问题，都可以在第一时间联系到我们，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车的事问强哥，车的事找强哥，我们有非常强大的节目的嘉宾智囊团，随时准备为你来答疑解惑，排忧解难。本期节目主播曹强，编辑陈一妮，监制吴文峰，再次的谢谢各位，拜拜。

0: 你了解功夫茶吗？
1: 背弃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透火透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寡默寡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0: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1: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0: 北京时间13点整，
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请听广播连续剧《黑色沃土》第二集。
3: 自信满满的梁小梅没想到刚出发就碰了壁，接下来的几天里，村里的农机手们好像消失了一样，怎么也找不到。
4: 哎，哎呀，行了，我换了个轴承，你再发动一下，我听听。
5: 我再试试啊。
4: 哎，
6: 世明，世明，
5: 马世明，
6: 世明，
4: 哎呀，哎呀，小梅姐啊，
6: 哎，
4: 哎呀，大海姐夫，哎呀，那个，哎，行了，那个你先忙你的去吧啊。
5: 那我先走了啊，
4: 去吧去吧去吧。
6: 哎，世明啊，
4: 哎，
6: 打我一会儿功夫呗，
4: 哎呀，
6: 跟你唠两句。
4: 哎，小梅姐啊，你要是唠收地的事儿，那就算了吧啊。
6: 哎，
4: 哎呦，我这机器呀，下午再不修好，那就耽误事儿了。
6: 没事儿，你姐夫人家汽修那全县都有名呢，农机维修证也有，让他。

0: 你看看。
1: 小梅
0: 啊，
1: 你说谁？我呀。
0: 啊，
1: 你过来。
0: 干啥呀？
1: 你知道我出手啥价吧？啊，这要都是帮着给看看，那找我的人都得赔到省城去。
0: 那是明是外人吗？啊，我俩那是姑表亲，打断骨头连着筋呢。你赶紧的，你啊，你干不干呢？
1: 哎呀，我没说不干。
2: 哎，辛苦了啊，姐夫。
0: 哎，来，世明。
2: 哎，
0: 你这面子杰克给你了。
2: 那是
0: 姐的面子。
2: 姐，你这说的啥话呀？
1: 找不着农机手啊？
0: 哎呀，明是顾问呢你。哎呀，现在正农忙，有这样的农机手那都排活呢。
2: 哎呀，你说这些人啊，太次了！你说就为了挣点钱，那一点人情味儿他都不讲呢，啊？哎呀，但是吧，你这话又说回来了，那人家要挣点钱，那也得理解，对吧，姐？
0: 对。
2: 那你说人家忙忙活活，那你说图点啥呢？那不就是金灿灿的粮食，白花花的银子吗？对吧？
0: 得，痛快的。要多少钱你直说。
2: 哎呀，这也不是合作社的活儿。哎，一个人这一天至少得350吧。
0: 行，350就350。
2: 哎，
0: 你给我找3个开收割机的
2: 啊，
0: 4个开翻斗车配合收割的。哎，不是，你能找着不？
2: 哎呀，姐，你放心啊，这钱到位了，那啥样的我都能给你找着了。
0: 哎，太好了。
2: 哎，等会儿。哎，姐
0: 啊，
2: 哎，我听你那意思啊，你一个帮忙的都没找到呢。
0: 啊，
2: 你第一个就找到我。
0: 啊，对啊。
2: 哎，那这活我可接不了啊。
0: 不，你啥意思啊？刚才不都说好的吗？不，你能不能有点爷们样啊？
2: 不是，你这个爷不爷们他没关系，这原则问题你懂不？
0: 啥原则？
2: 那都知道，那二姑父他不让你整那啥那个黑土地保护啊，秸秆还田。你但凡你再找个人啥的，我也好说呀。
0: 不，
2: 你这让我当头一个，你整不了。
0: 不，你，哎，行，那我加钱行吗？
2: 这不是钱不钱的事儿，那我当不了第一个，你明白吗？
0: 啊，
2: 你的枪打出头鸟啊。
0: 马世明，马世明，你这什么
1: 咋的了？
0: 说好了的事儿了，可到最后他又变卦了。
2: 哎，姐夫，哎，不是，我也有难处啊。
1: 媳妇儿走。哎，回家。
0: 你哎，那地咋整啊？
1: 再说走，就不愿意搭理他这样事儿的。
2: 哎，姐夫，哎，那招成到底换没换好啊？哎呀，哎呀，修好了。哎，谢谢姐夫。
1: 哎呀，行了，你别哭了啊。好了啊！哎，媳妇儿，我给你讲个好玩的事儿。刚才我给那马世明换轴承，我发现他变速箱有问题。哎呦我！
0: 啊？咋了？
1: 他机器能发动，但是挂不上二档。
0: 你说你损不损呢？快回去给人家修上去。
1: 那也不是咱家的，我管他干啥？
0: 哎呀，是大家的，就是咱家的，赶紧回去给修上。
1: 我不去，免费的活。
0: 你去不去啊？啊？
1: 我去，我修还不行吗？啊，我就去。哎，那你不回家呀？
0: 我再出去问问去。哎呀，这农机手都在哪儿猫着呢？
1: 哎，慢点！哎，好嘞，搁这！
3: 哎，大家伙啊，都上点心啊，弄结实点。这搭的可是戏台，上面得走人，千万别出问题呀！
4: 知道了，放心吧。
5: 山里啊。
3: 哎，王站长。
5: 这么早。

0: 这戏台搭上了，王站长，您知道，这秋收完了以后啊，这省里都组织苏西下乡，不是有那么句话吗？宁舍一顿饭，不舍二人转。这戏台呀，要是没搭好，那大伙不得把我吃了啊！
1: 哎呀，看来小梅是没心思听这场戏了。
2: 你是说，她种地的事儿？可不嘛。
1: 那些机器呀，都是厂家定制，推广黑土地保护耕种用的。本来呢，说是礼拜天还，这上午厂家突然来电话，说周五就得拉回去检修。可我刚才路过小梅那无场地的时候啊，看见那几台机器还在地里扔着呢，一动没动啊。
2: 哎呀，这事儿啊，我也跟着上火呢。
0: 山灵啊。
1: 哎，这村里就真没人能帮上小梅了。哎呀，这
2: 关键小梅这涉及到竞选，我是合作社的秘书长，那也没法插手啊。
0: 山灵啊，
2: 我觉着
1: 你还有个身份忘说了，而且呀，还真能帮上小梅。
2: 哦，你是说？
1: 嗯。
3: 我明白了。哎呀妈，你咋回来了呢？嗯，
4: 不是你都这么晚了，你就该睡着得了呗，你还往回折腾啥呀？
3: 洋洋睡了。
4: 啊，睡睡了。不是，那爸还不让你搁他那住啊？
3: 哎，你俩晚上吃啥了？
4: 你别管我俩了，不是。
3: 你说你爸那个老倔头啊！
4: 哎呀，你说啥呢？
3: 没没没没没没说啥，没说啥。
2: 洋洋在多大呀？你天天带他出去吃烧烤啊！我跟你说，等二十四了，你就不能给他做口饭了你啊？
4: 那我做的玩意儿他吃吗？
3: 洋洋，妈妈，哎呀，洋洋，你咋醒了呢？
2: 妈妈，昨天我还没醒，你就走了，我都睡了，你还没回来，今天也是，我都快2天没看到你了。
3: 妈妈明天肯定陪你，行吗？啊，陪你一天啊。那好，那我要抱着妈妈睡。
2: 行，那洋洋先回屋等妈妈啊，
3: 快去吧，快去吧，别着凉啊。嗯，那你快点儿，哎。
4: 我就纳闷了啊，你到底图啥呀？啊，那我在县城挣的也不少啊，你说你非捆在这一亩三分地儿，你干啥呀？你干啥？你说那我就眼瞅着这黑土地越来越薄，那你不看那不就完了吗？
3: 能闭眼睛不看，那还能不端起饭碗吃饭呢？那咱那地是好是坏，最后都得落到洋洋他们手里，到时候。 那地里要是一点黑土都没有了，那饭碗都端不稳了。你说咱对得起孩子吗？咱俩可都是念过书、上过学的，那都知道好东西得珍惜这时候持续着用，这点道理你不懂？哎呀，行，得得得，你给我煮点方便面吧，我把洋洋哄睡了，我出来吃啊。
4: 哦。
3: 妈妈，
2: 哎呀，好好好，妈妈哄洋洋睡啊，嗯，来。

0: 嗯，小梅啊，面煮好。嘘，哎呀妈呀，这你妈咋还睡着了呢？
1: 妈妈太累了，让我哄睡着了。
0: 哎呦，行啊，儿子啊，哎呀，哎，好，那你哄她睡，我哄你睡，好不好？
1: 好。
0: 来，来，嗯嗯，哎。

0: 爸爸，爸爸，哎呀，这咋把你哄睡了呢？真不省心。
1: 今天开工前呢，再强调两个事儿啊，这一个是安全，哎，再一个是速度。
2: 好，
1: 梁小梅同志，啊，还没有几组愿意跟你干呢？
3: 啊，没有。
1: 要依我说呀，
4: 啊，梁叔啊，我正想跟你说小梅几组的事儿呢。小梅呀，哎，我给你找到几组了。
5: 啊？哎呀，山林姐，哎，你帮我找的谁呀？
4: 共产党员们，站出来！
6: 来了，
7: 来了！
8: 还有我，
9: 还有我，
10: 我也来了，
11: 我们都来了，
12: 还有我。
4: 小梅呀，这就是你的机组。
13: 不是，这是……
4: 昨天呢，王站长来找的我，他跟我说啊，我不光是合作社的秘书长，更是咱们村的第一书记。他走了以后呢，我和老书记啊就组织村里的党员开了个会，经过讨论，我们认为小梅就是勇于创新，敢于创新，那我们党员呢就愿意给她当开路先锋。我是第一书记，有责任，那我来承担，我们支部来承担。
1: 不是，那你们这
14: 咋的啊？不行啊。
1: 哟，二舅啊，哎呦呦呦，你说他们怎么把您老人家也折腾出来了？哎呀，二舅啊，您都快80了，这割机器种地你也不会呀？
14: 不会，嘿，不会，我还不能在边上喊好了啊？哎呀，只要我还能动弹，党组织活动我就要来参加。我当年怎么支持的你，我今天就怎么支持小梅，咋的？不行啊！哎呀呀，
1: 行行，哎呀，你要干啥呢？谁敢拦着呀？哎，
14: 不敢呐，你就一边那待着去。哎呀呀，你小梅啊！
4: 哎，
14: 俺们都是来给你圆场子的。
15: 对，
16: 我们都是来给你圆场子的。
14: 怎么干呢？你就直说吧。
15: 对，听你的，
17: 听你的。
4: 是啊，小梅，这些机器呢？今天下黑前呢就要拉回厂子检修了啊，咱们啊得抓紧时间啊。
5: 检修？哎，我咋还不知道呢？
4: 哦，哎呀，那可能是王站长怕你闹心特地瞒着你的吧。哎呀，他还说呢，只要你坚持，他就豁出去老脸去再求厂家，一定等你把地收完了再来拉机器。哎呀，一会儿啊你可得给他打个电话，告诉他让厂家准时来收机器啊。
5: 好，那啥，各位党员同志，因为特殊情况，咱们时间上啊就得麻点紧了。那啥，我梁小梅在这儿啊，先谢谢大家了。
16: 小梅，别说了，
18: 谢啥呀？
16: 咱就开干吧。
18: 对，开干。
5: 好，那咱们有农机证的上收割机，有驾驶证的开翻斗车拉粮食。
15: 好，
1: 好，好。哎呀，二舅啊！哎呀，老祖宗，您老就回家歇着得了啊！
6: 对呀，哎呦，就这五场地的活，我们一会儿就整完了啊！
19: 就是，别搁这晒着了。
14: 说啥呢？啊？听你们的还是听小梅的啊？小梅啊，
4: 哎，
14: 你别客气啊，你说我能干点啥？
5: 哎，二舅爷
14: 啊，
5: 这样好不好？您老那二人转，那十里八村都有名啊。来来来，您给大家来段二人转，给我们大家鼓鼓劲儿呗！啊，
14: 好，好，哎，这个我拿手。哎，你这么一说呀，我这嗓子还痒痒了。哎，那咱就整一段。
15: 对，整一段。
6: 就给我们来一个小拜年吧！啊，
15: 对，
14: 好，好，好，哎。
9: 正月里来是新年儿啊，大年初一头一天儿啊，家家户户团圆，

0: 冬去春来，徐徐春风吹醒了冰封一冬的黑土地，也提醒着人们该抓住时节种下一年的希望。
1: 哎，大海，去，你说你围着这免耕播种机都看半天了，不，你研究出啥来了？
2: 我研究出这机器啊，跟别的不大一样。
1: 你这不废话吗你？人这机器叫重型免耕播种机，那不整地作业一次性完成。哎呀，今年播种啊，就全靠它了。
2: 哎呀妈呀，那我更得好好看看了。你说这万一坏了，我得知道怎么修了。
1: 不，你能不能说点好听的你？
2: 行，我这不也是关心你吗？哎呀，哎，
1: 啊，
2: 你真要用这玩意儿播种吗？
1: 啊，
2: 光开沟不起垄？
1: 人家黑土地保护模式的苞米播种就这样，秸秆覆盖，条带修耕，机械化种植。
2: 哎呀，我看地里那秸秆的碎渣子呀，都没烂透呢。
1: 没事，多下几场雨就妥了。你呀，就等着春耕之后吃杀猪菜儿吧。
0: 按照满陇农机合作社的规矩，春耕过后都要来上一顿杀猪菜，犒劳犒劳社里的男女老少。
3: 你说的真巧啊，他四个腿啊，我两个腿啊，那我能跑过他吗我呀？哎，开门门，别让他跑歪了，
4: 谢谢你。
3: 哎呀，
4: 反正没
5: 劲儿，紧点儿。
4: 哎呀，这三个菜啥时候做好啊？多搞点，
6: 别忘
4: 菜啊，
6: 蒜泥儿。
7: 哎呀感谢咱们社员们付出的那个劳动啊！哎呀，你说这二百场地是那么容易种的吗？啊，是吧？
8: 那可不是。
7: 哎，这再一个呢，是祝福。哎，哎，这大家也都知道，由于一些特殊的原因啊，今年我自己也种了五场地。我这个腰啊，是早年落下的毛病，坐时间长了，它就贼拉疼啊。哎，今年一下地呀，哎，我是腰不酸了，腿也不疼了，这劳动治百病啊！哎，你说咱们在座的都是这个种地的劳动者啊，那我就祝在座的各位，那个啊，就是那个青春那个贼拉长，好，那就开席，可劲造。
9: 来，我先来一块头子。
3: 来，姑父，我敬你一杯。
10: 世明，
3: 哎呀，姑父，我太佩服你了
10: 啊！
3: 真的，您说您有年头没下地，一点儿他也看不出来手生啊！
9: 一点都看不出来啊！
3: 哎，姑父，哎，我看你那小笼起的啊，哎，溜直儿，哎。哎呀，太厉害了，厉害啊！
7: 哎呀，我说世明啊，
3: 哎，
7: 知道咱这合作社为啥叫满陇不？啊？
3: 为啥
9: 呀？
7: 那就是因为我种地，那小陇必须给你整得满满当当的。而且啊，我跟你说，我都不乐意说呀，那给我分的那五场竞选地，那是啥地呀？啊，没啥地力啊，底下土贼硬。里面连个曲折都没有啊！你说那啥地呀？
3: 哎呀，姑父，哎呀，那是你想多了。
7: 嗯，
3: 咱现在这地呀，还都那样，
7: 对，
3: 是不是？
7: 是吗？那二百多场地都那样？
4: 对，都那样。
3: 反正他上班也能有块好地。哎呀，
6: 但也不多。
8: 对，香味儿润。
6: 对，
2: 哎，那个世明啊，
6: 哎，
8: 真香，
2: 我来一瓶，比别人那个低，
11: 咱喝一个呗，
2: 中
12: 了，就
6: 啊，哪个别人
8: 都在酒里呢？来一个，
2: 竞争对手，
6: 啊，小小小梅姐，
2: 哎呀，你小点声啊，
8: 这味儿
2: 我就会带劲的，
8: 来来，
2: 怎么样？
11: 该说不说，就这杀命态，
6: 他中的福，
8: 哎 ，OK，
6: 挺省事儿，他不是整那个黑土地保护吗？
2: 啊，
6: 那个免耕播种机，那也是专用的，说是开沟施肥、播种、镇压，那一趟就完事儿了。
2: 哦，哎，你说我一看他那地里撒的都是那个秸秆沫子，哎呦，我就膈应啊。你说他那么整，能出苗吗？
6: 嗨，就算他出苗了。那春天那一股风，那不全刮倒了吗？肯定欠收啊，最后啊，是不是？
2: 就是。
6: 你看，
2: 哎呀，要按他那么种啊，咱们合作社都得改名了。
6: 那可不。
2: 哎，不对呀，
6: 啊，
2: 那臭小子，那不也是合作社的地吗？那欠收了，那合作社没损失啊。
6: 哦，哎，就是，我错了，我错了。
2: 哎呀，不过那话又说回来了，
6: 啊，
2: 哎，我和小梅咋说种的都是一片地啊，这一片地啊不出两种粮，他那地里啊要是有啥事啊，哎，你就多帮着照看点啊。
6: 啊，
2: 哎呀，明白我这话啥意思不？
6: 啊，明白，啊，不太明白。
2: 哎呀，你看那脖子往上，那是显个用的。哎呀，对，就当我没说。
6: 哎，
2: 你赶紧喝你的吧。
0: 随着季节更替，春天种下的种子随着时间一点点破土发芽，茁壮成长。
13: 老王，老王，开门！
14: 哎，来了！
15: 哎呀，
13: 老王，
15: 洋洋啊！哎呀妈，这咋造的一身土呢？
14: 啊，
15: 哎，这手里才捏个苞米叶子干啥呀？
13: 哎呀，老二
15: 啊，
13: 我这可是我妈地里长出来的
15: 啊！
13: 我妈说了，那片地呀对我很重要，让我拿片叶子回家做纪念呢。我也不明白是啥意思，我妈说等我大了就懂了。
15: 呀，这土，你妈呢？
13: 哦，后面呢？
14: 妈，妈。你过来帮我一把呗！
15: 哎呀，你咋又买这么多东西呢？你看，你看看这手勒的，来来，快递过来！
14: 哎呀，我这不往回走的时候路过市场吗？
15: 啊，
14: 就给我爸买了半拉猪头。
15: 哎呀，要不咋说是爷俩呢？
14: 哎，
15: 你买的真是时候。你上次买那猪头肉啊，你爸前天半夜刚吃完。
14: 哎呀，咋还半夜吃呢？
15: 可不嘛，嘴上说不吃
14: 啊，
15: 天天半夜。偷着吃，哎，完事儿还赖我，哎，说是我给吃的，哎，大海呢？
14: 啊，他要去收拾收拾他家那老房子，
15: 收拾他干啥呀？
14: 我这不县里村里两头跑也费劲吗？而且咱们村一到农忙，那农机总出小毛病。我和大海一商量，干脆搬回村里住得了。离着你俩近，再说农机出了问题，他还能帮着给修修。反正村里到县里开车也就十来分钟，他啥也不耽误。
15: 啥叫不耽误啊？那大海来回折腾，不累呀？你别老欺负人大海啊！
14: 我没欺负他，他那是疼我。
15: 这嘴巴子都咧到耳根子了。要说这呀，你还真得感谢你爸呢。
14: 嗯。感谢啥呀？
15: 哎，那当年多少人给你说对象啊？啊，有比大海个儿高的，有比大海长得周正的，那你爸就相中他了。
14: 哟，相中他啥了？
15: 你爸原话是啊，这小子行，对我姑娘啊，那上心劲儿比我就差了那么一点儿，姑娘交到他手里啊，我放心。
14: 我就知道，我爸最疼我了。
0: 转眼又到秋季，黑土地里生机勃勃的玉米迎风摇曳， 仿佛一张张欢庆丰收的笑脸。然而入秋之后，阵阵季风却吹来了不一样的信息。
7: 志明啊，你这干啥玩意儿？毛路三光的！
12: 哎呀，姑父啊！啊，李书记！哎呀，李书记说呀！
7: 说什么？哎呀，
12: 台风要来了！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黑色沃土》第二集。本剧由吉林广播电视台、西安广播电视台、上海东方广播有限公司、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联合录制，谢谢收听。
1: 黑黝黝的土地啊，
2: 于幼时即嗜血，家贫无从致书以观。
3: 你好，欢迎来到图书馆。
2: 每假借于藏书之家，首字笔录记日以还。
3: 您的书查到了，在I213书架。
2: 陆壁走送之，不敢稍逾约。
4: 这本书我能借多久？
3: 一个月，办理续借时间可以更长。
5: 如今读书太方便了，足不出户即可尽情阅读。
4: 听说咱家附近的图书馆已经可以自助借阅了。
6: 从古到今，阅读伴随你我同行。今天你阅读了吗？
7: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蓝色。
9: 航天蓝。
10: 海军蓝。
9: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白色。
9: 天使白。
7: 科研白。
11: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绿色。
10: 军旅绿。
9: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橙色。
11: 消防橙。
9: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2: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0: 北京时间13:30。
13: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4: Ladies and gentlemen，
15: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3: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3: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4: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6: 北京时间14点整。
7: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Ladies and gentlemen，
9: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北京时间14: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Ladies and gentlemen，
1: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或当地营业厅。
1: 于幼时即嗜学，家贫无从致书以观。
2: 你好，欢迎来到图书馆。
1: 每假借于藏书之家，首字笔录，即日以还。
2: 您的书查到了，在213书架。
1: 路毕走送之，不敢稍逾约。
3: 这本书我能借多久？
2: 一个月，办理续借时间可以更长。
4: 如今读书太方便了，足不出户即可尽情阅读。
3: 听说咱家附近的图书馆已经可以自助借阅了。
5: 从古到今，阅读伴随你我同行。今天你阅读了吗？
6: 北京时间15:00，
7: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我是主持人裴阳，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小青带来的《加油吧三八六一》。你，一位新时代知性女性，用自信纵横职场，上得厅堂，下得厨房。
1: 但是生儿育女当了妈妈，就难免在五花八门的育儿问题中偶尔失控。
0: 你或许也遭遇过许多挫折和偏见。
2: 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3: 你怎么连个孩子也带不好？你是怎么当妈的？
1: 你为孩子焦虑过，为家庭操心过，为职场迷茫过。也许你正在努力寻找解锁种种困难的金钥匙，
4: 而我们的三八六一次和谐号列车将携手更多女性大朋友，更多少年儿童小朋友，一路伴您快乐同行，
1: 大手牵小手，一起翻山越岭，
0: 一起战胜困难，
4: 一起欣赏沿途美景。
1: 欢迎收听加油吧三八六一节目，
4: 这里有智慧女性，这里有快乐宝贝，
5: 让我们一起多学习少踩雷。

北京时间15:06，收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大伙儿在周五的下午继续来锁定收听 FM91.4 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为您直播当中的女性亲子节目加油吧3861，我是主播小青。节目开始之前，先为大家插播一条来自晋江交通指挥中心的路况提醒。晋江市新塘街道协都路晋新路路段西往东南方向占道施工，请过往的司机朋友们注意避让，小心驾驶。

前不久到一位朋友家里小坐，房子不大，装修也有些年头，但是窗明几净，看着就让人舒心。大人在客厅聊天，他五岁的小女儿就在窗边地垫上涂涂画画，偶尔还会跑来给我们展示。阿姨，你看这个是草莓熊。我笑着回应他，他也立刻笑成了月牙，满意的跑开。全程不吵不闹，眼里闪着灵动的光。那一刻我赞叹道，这个家把日子过得可真好。但是让我意外的是，朋友说他们夫妻俩前两年先后经历了裁员和投资失败，最困难的时候账户里就只够当月的开销。即便如此，两个人也从来没有在孩子面前红过脸，都尽量不把焦虑带回家。他们每晚雷打不动地会进行亲子阅读，每周也会抽点时间一家人去公园、江边或者图书馆走走。朋友笑着说，日子是难，但关起门来小家的气儿不能散，家里这口气就是孩子的精气神。我对他的话深表赞同。一个家庭真正过得好不好，看房子、看车子、看穿戴，都只能看到表象。那些东西再华贵，价再高，都只是给别人看的面子。唯有孩子才是一个家庭无法伪装的里子。孩子的一言一行、一颦一笑，都会像一面镜子一样，无比清晰地映照出这个家庭最深层的情感温度、生活模式和家风底蕴。

豪华大平层，玩具堆满屋，可稍不如意就摔东西尖叫，对父母拳打脚踢，父母一边呵斥一边妥协，家里永远充斥着高八度的争吵，那个孩子脸上也鲜有笑容，眼神里满是躁郁和戒备。反观朋友家的小女儿，父母虽然经历人生低谷， 家中却始终安宁平和，孩子便也呈现出松弛、愉悦、有安全感的模样。那么，为什么差别会如此之大呢？之前读过一篇儿童心理方面的文章，里面有一个很形象的说法：孩子的情绪系统就像一台家用气压计，家庭里每一丝紧张、焦虑或平和，都会被他精准捕捉并记录。 当父母的情绪像过山车，孩子的大脑就会一直处于红色警报的状态，大量心理能量消耗在猜爸妈今天会不会炸这种事情上面，他们哪还有余力去好奇、去尝试、去安心的长大呢？而当父母能稳住自己的气压，孩子便不必时刻防御，可以把全部心力用于探索和成长。 所以说，孩子的情绪状态是家庭氛围最直白的毒素。一个常常烦躁、易怒、退缩的孩子，身后往往站着一对情绪起落无常的父母，而一个平静、愉悦、有安全感的孩子，他的家庭大概率拥有稳定的情感内核。物质丰饶填不满情绪的坑，但日子再难， 只要家里的气压是稳的，孩子的精神世界就不会塌。这份稳定比任何学区房都更昂贵，也更有力量。

其次看表达之沟通。暑假去表姐家小住，她家上小学的儿子想多耍半个小时游戏，这孩子没有趁大人忙就偷偷摸上平板，反倒走到他爸爸跟前，不疾不徐地说：爸，我今天已经把复习计划完成了，错题也过了一遍，我想申请半小时游戏时间放松一下，到时间我就自己结束去洗漱。我当时一愣，十来岁的孩子居然能这么平静得体地向父母争取游戏时间，还一句话就把自己的需求、家长的担心都摆得明明白白的。后来在表姐家待了两天，我发现他们一家子平时都是这样沟通的，父母从不居高临下的下命令，也不阴阳怪气的嘲讽，遇到分歧全家人各自说理由、提方案、谈后果，真就像是一场平等轻松的

家庭讨论会。有一次饭后闲聊，表姐说了一句让我印象深刻的话，她说，孩子说话的方式其实就是我们在家说话的录音回放。仔细想想，还真的是这样。如果一个孩子习惯用吼来争夺注意力，用对来回应不同意见，那么他的家庭多半也充斥着打断、否定和情绪性对抗。反之，如果孩子能用商量代替顶撞，用说明理由代替哭闹耍赖，那么他的父母一定在日常中给了足够的倾听和尊重。沟通真不是教出来的，是泡出来的。泡在什么样的语言环境里，孩子就长成什么样的表达者。

再来就是要看行为，知教养。去过一家网红餐馆吃饭，邻桌坐着一家三口，孩子大概七八岁的样子。因为假期人多，菜迟迟没有上，孩子就一直嚷着，还要多久吗？我们的怎么还不到呀？边说边不耐烦地把脚往桌沿上蹬。父母呢也有些焦躁，大声地训斥，闭嘴，再吵给你嘴缝上，听见没有，你给老子坐好。但都是没有有效的制止。最后菜终于上桌了，孩子吃了几口又开始嫌不好吃，吵着要喝奶茶。孩子爸爸骂骂咧咧，你还给我挑嘴，转头呢却又惯着跑去买了一大堆其他店的食物回来，酸辣粉、烤串、奶茶等等。最后呢他们那桌吃的一片狼藉。临走服务员来收拾，好意提醒，奶茶还要吗？孩子妈妈也是抓起奶茶就往垃圾桶哐当一头，甩下一句，还网红呢，才做得真不怎么样。随后一家三口扬长而去。整个过程里，孩子对规则、对他人、对公共环境全无尊重，父母吼了两嗓子，既无示范也无引导，更别提对服务人员的百分歉意和尊重。我们常说孩子小不懂事儿，但其实孩子的野往往是从家里的无所谓里边长出来的。如果家人日常觉得插个队没什么，大声外放视频很正常，对服务人员不必客气呀，那么孩子学到的自然不是规矩礼貌，而是我方便我最大。作家梁晓声曾经这样定义文化，他说，文化是根植于内心的修养，无需提醒的自觉，以约束为前提的自由和为别人着想的善良。我特别喜欢的一位老校长也管教养叫做骨子里的条件反射，不是背出来的礼仪，是看见别人端着热汤会本能的侧身让路，是接过东西会自然说声谢谢，是离开座位会把椅子推回桌下。这些细节从不会骗人，他们像指纹一样清晰标注着背后的家庭。一个孩子在外面的行为举止，就是家庭教养最直观的基因镜像，藏不住也装不像。

第四个就是看自信之支撑。闺蜜家的女儿从小学钢琴，有一次去她家，正好赶上小姑娘练了一首新曲子，闺蜜正跟我夸她呢，结果孩子弹出来却磕磕绊绊，错音一串。换做别的家长，可能会面子上挂不住，或者早就不耐烦了，但是我这闺蜜呀，很淡定，她女儿呢也没有气馁，孩子自己停下来自言自语道，这里左手力量不够，然后呢又一遍又一遍的磨，完全不受有颗人在或者自己没表现好的影响。事后我问他，弹错了爸爸妈妈会批评你吗？他说，不会呀，这有什么好批评的，谁没有卡壳的时候呀。那么你会挫败吗？会呀，但总体我还是很相信自己的实力的。那一刻我突然发现，原来一个真正自信的孩子竟然如此的平静，他们背后一定也站着一对同样平静的父母，不会为结果和面子而焦虑，也不会只表现好的时候才给笑脸，他们始终让孩子知道，不管你做得好不好，在我们眼里都一样的宝贝。这种真切的爱与尊重，让孩子内心长出了一种结实的安定感，也让他们在犯错时不觉羞耻，在尝试时不怕嘲笑，在失败时不自我否定。那种由内而外的从容，装不出来也买不来，它就是一个家庭给孩子的心理底仓。因为身后永远有温暖的注视，孩子才能在卡壳重来，总能按照自己的节奏成长。

0: 于幼时即嗜学，家贫无从置书以观。
1: 你好，欢迎来到图书馆。
0: 每假借于藏书之家，首字笔录即日以还。
1: 您的书查到了，在I213书架。
0: 陆壁走送之，不敢稍逾约。
2: 这本书我能借多久？
1: 一个月，办理续借时间可以更长。
3: 如今读书

0: 书太方便了，足不出户即可尽情阅读。
1: 听说咱家附近的图书馆已经可以自助借阅了。
2: 从古到今，阅读伴随你我同行。今天你阅读了吗？你了解功夫茶吗？
3: 背弃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后火后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刮墨刮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2: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3: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5: 蓝色。
6: 航天蓝。
4: 海军蓝。
6: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5: 白色。
6: 天使白。
4: 科研白。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5: 绿色。
4: 军旅绿。
6: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5: 橙色。
4: 消防城，
6: 乡村振兴城，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7: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2: 北京时间15:30。
8: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1: 因江而生，向海而兴， FM 91.4邀您共同见证晋江发展。
0: 我是主持人裴阳，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小青带来的加油吧3861。
1: 美丽人生，智慧生活，在这里我们一起诉说女性故事，聆听育儿妙方。亲密亲子，和谐家庭，在这里我们与智慧女性共学习，与快乐宝贝同成长。欢迎来到3861女性儿童节目，愿集美丽与智慧于一身的你，在这里发现每一种美好。

好的，欢迎大伙儿继续回来。 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FM91.4 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这里是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为您直播当中的女性亲子节目加油吧3861， 我是主播小青。下半段节目开始之前，先为大家插播一条来自晋江交通指挥中心的路况提醒：晋江安海镇世纪大道西门维也纳路段东往西方向 车辆事故占用了车道，提醒过往的司机朋友们注意避让，小心驾驶。

家长们是不是觉得学霸都是天生的，或者靠反复刷题给练出来的？其实不是这样的，90%的学霸靠的都不是天赋，更不是题海战术，他们靠的往往是后天所培养出来的学习习惯。所以呢，只要肯下功夫，我觉得我们坚持上一段时间，便可以帮助孩子在学习上完成蜕变。那么在完成蜕变之前呢，我们需要理解四个真相。先让孩子体验赢，学习路上才有机会胜。很多孩子之所以长期学习不佳，很多时候并不仅仅是他们自己的原因。为什么孩子学习没劲头？为什么孩子一学习就犯困呢？其实很有可能是因为他们没有赢过。没赢过，没体验过进步的快感，这样的孩子怎么可能会在学习上有信心呢？那么怎样帮助孩子赢一次呢？首先要挑选合适的科目。在孩子所要学习的众多学科中，语文和英语都属于极难提升的科目。这两门学科看似不需要孩子有过多的动脑，但却极其的依赖日积月累。数学和科学这两门科目呢，看似很难，可实际上往往提分最容易，攻克一个知识点就能够多提一点分。如果你家孩子成绩偏低的话，咱们不妨让孩子先缩短一点学习语文和英语的时间，或者呢，先抓准理科科目攻克一下孩子经常犯错的小问题，或许是不等式的计算，或许是多位数的乘法，只要孩子的薄弱点就可以。那么这样做有什么好处呢？可以以最快的方式让孩子体验到胜利的感觉。让孩子一瞬间变成学霸或许很难，但你可以先让孩子尝一尝胜利的甜蜜。学霸从来都不是突然进化的，他们也都是靠日积月累才一点一点完成蜕变的。如果你真的希望培养出孩子的学霸体质，那你首先要做的就是先让他感受到赢。一定要记住，成功其实是一种习惯，没有感受过胜利喜悦的孩子，永远也无法真正成为学霸。

孩子唯有心态稳，考试成绩才能稳。我们总觉得孩子不学习是态度不端正，可事实上，孩子比谁都知道学习这件事到底有多重要，但就是动力不足，不想学习。如果一个孩子考试只能考50-60分，你每天和他讲，一定要好好学习，如果不好好学习，只能捡垃圾，吃不了学习的苦，就要吃社会的苦。说这些呢，各位父母就觉得可以激发孩子的学习欲望了吗？显然不能。这些大道理不仅不能让孩子奋发图强努力学习，还可能导致孩子更加的厌恶学习。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办呢？最关键的就是要改变孩子对学习的情绪和心态。我们可以让孩子设定一个长远的目标，然后将这个长目标拆分成一个个小目标，让孩子在短时间内完成小目标，每完成一个给一次奖励。不要急于求成，更不要揠苗助长，试着让孩子多次体验这个过程，循序渐进，孩子才会开始慢慢地热爱学习。

只有学习习惯好，平时的分数才会高。学习习惯这个话题真的是老生常谈了，家长们肯定也发现了，成绩一般的孩子大多学习习惯都不太好，要么上课注意力不集中，要么写作业的时候发呆抠手指坐不住，无论做任何事都要各种拖拉磨蹭。为什么会这样呢？其实很多时候都是因为早期的教育根本没有做到位。真正关注孩子学习成长的家成绩的家长，一般都会在一二年级这个黄金时间段培养孩子的学习习惯。咱们不妨这样做，建立一种学习仪式感，每天固定时间学习，比如早上晨读，饭后背单词，做错题目及时收录进错题本，并且让孩子每天坚持锻炼身体，出门运动，让学习变成长时间的习惯，而不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习惯永远是要靠时间养成的，光有一时的热情而缺乏长性，无论如何也没有办法养成优秀的习惯。

孩子学习的方法对，成绩进步才能够看得见。网络上各种学习方法真的是五花八门，但这其中不少方法只是抓住家长的焦虑心理做的虚假宣传，是否具有针对性，是否符合孩子的学习情况，家长们还需要斟酌。那么有一些是大家公认的比较好的方法，在此呢也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首先第一个就是费曼学习法，这是很好的检验知识掌握情况的方法，就是让孩子做小老师教别人知识，只要孩子能把知识点讲给别的小朋友听，这说明他真的学会了。第二个就是番茄钟学习法，采用25+5的学习模式，认真学习5分钟，25分钟，然后呢休息5分钟，重要的是这25分钟的学习时间必须要有质量。第三个就是计划打卡法，将需要完成的目标列出来，每完成一个就划走一个，全部完成可以兑换礼品，这个过程孩子能够明显的看到自己的进步，并且全部完成就能够兑换奖励的机制，感觉像是在集齐卡片召唤神龙，给孩子的学习增加趣味性。最后一个就是潜意识加工学习法，睡前半小时和醒后半小时是大脑记忆力的黄金期，利用好这个时间，把知识点在脑内巩固一下，帮助记得更牢。

好的，时间来到了15点的51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主播小青，编辑陈一妮，监制吴文峰。再次感谢收音机前听众朋友的锁定和收听，祝大家健康平安，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会，拜拜。

0: 时即嗜血，家贫无从致书以观。
1: 你好，欢迎来到图书馆。
0: 每假借于藏书之家，首字笔录即日已还。
1: 您的书查到了，在I213书架。
0: 陆壁走送之，不敢稍逾约。
2: 这本书我能借多久？
1: 一个月，办理续借时间可以更长。
3: 如今读书太方便了，足不出户即可尽情阅读。
2: 听说咱家附近的图书馆已经可以自助借阅了。
4: 从古到今，阅读伴随你我同行。今天你阅读了吗？
5: 了解功夫茶吗？
6: 背气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

0: 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刮目，刮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1: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0: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蓝色。
4: 航天蓝。
2: 海军蓝。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白色。
4: 天使白。
2: 科研白。
5: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绿色。
2: 军旅绿。
4: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橙色。
5: 消防橙。
4: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6: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7: 北京时间16:00，
8: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10: 晋江丝绸，
9: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你在哪里？是在山边还是在海边？
1: 你爱记你倒来的路，就爱行。
0: 在声音的空间里，带你发现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表情。不同的年代，不同的色彩，是我们对这个地方的情怀。带给你最新的资讯，感受这个地方每一分钟的脉搏。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广播文化节目《香港安平桥》。

传播闽南文化，讲好晋江故事。欢迎收听那亚主持的《相等安平桥》。撒旦安平桥。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锁定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湘德安平桥，我是节目主播那样。时间过得很快啊，今天又是星期五，明天就会迎来这个周末了。那么我们首先呢来了解一下这个天气的一个情况。最近呢泉州的这个雨啊也开启了随机打卡的模式哈，说来就来。相信今天大家已经提前在搜索一下这个天气情况，看一下明天有没有机会哈可以外出去走一走。那么前天的这个夜间呢，到昨天全市是有出现了分散性的阵雨，在我们泉州的德化有个别的乡镇还遭遇到暴雨。那么预计今天呢还是会有这个阵雨的情况，山区部分的乡镇呢会有下中雨。在气温方面呢，今天的气温偏高，部分乡镇最高温度达到了35度，但是明天的这个气温呢会有所回落，只不过空气的湿度呢也是居高不下，闷热感呢依旧明显。是的，最近的天气变化很大哈，在这样的一个白天的时间段呢，大部分都是处于一个30多度的一个高温，而且呢，近期这个阵雨分布也非常的零散，局部地区呢容易伴有像雷电啊、短时强降雨，因此呢，出行确实是会存在一些不方便的地方。提醒市民，如果要外出的话，一定要随身携带雨具，密切关注一下短时气象的预警。然后呢，建议大家不要到海边、山区或有一些比较偏僻的地方去旅游和这个行走哈，这个还是有一些安全隐患，也避免这个高空作业。在台风方面呢，当前这个西北太平洋仅存的是17号台风，叫做浪卡，但新的台风呢还在酝酿当中。未来10天呢，西北太平洋和南海海域呢还会将生成2个台风，大家要持续来跟进。最近呢，泉州的各地各部门积极采取多项措施，加强防溺水宣传和排查，通过呢多种形式的宣传教育活动啊，向广大群众，尤其是未成年人来普及防溺水知识和技能哈。这个防溺水的这件事情啊，不仅是在海边、河道、水库、溪流等一些这个野外水域，其实包括游泳池都要特别注意啊。尤其呢，在这个暑期呢，有很多的家长带孩子们去学游泳，一定要24小时一定要跟进孩子的一个动向哈，不要就是太放任了，因为有的孩子刚学，那么周边呢也一定要有这个救生员在身边哈，一定要注意孩子的一个安全问题。尤其呢是这个野外水域呢还是要杜绝一下，因为野外的这个水域呢它的深浅我们很难把握，有很大的隐患哈。清凉背后呢是危机四伏，无论是大人小孩啊，一旦涉险都可能会付出惨重的代价，尤其是海边哈，这个涨潮的时候呢也是很难预估的，也不要到这个礁石等一些这个有隐患的地方去拍照打卡哈。最近这段时间以来呢，这个溺水事件呢又再次敲起了警钟了。那么这个连日来，泉州也是各地各部门有在做这个方面的一些宣传和排查，通过多个角度、多个方面来进行提醒。像前几天呢，有一名男孩在鲤城区的这个笋江桥下玩水的时候，也是不慎跌入了江中，还好在危急时刻啊，有2名冬泳协会的会员挺身而出，才把他成功救上岸。所以呢，像这样的一个情况啊，也是一定要引起家长的关注哈。最近这个天气持续的炎热，很多家长带孩子到各大公园去纳凉游玩，尤其呢，像现在有一些公园它周边是没有围起来，比如说像我们世纪公园，这个就是它有一个河道，然后有一些小朋友也很喜欢去喂鱼啊，这个周边呢也是有存在一些隐患的。我们曾经也见过有一些这个孩子是自行去到这边去玩水啊，然后去就是去喂鱼哈，这个要是不慎掉下去没有被发现的话，也是有存在隐患的。所以我们家长呢在暑期一定要看好自家的孩子，不要太过放手了。入夏以来呢，泉州各地各部门也是采取多项措施来全力守护群众的生命安全，但是呢最关键的还是我们的家长啊，一定要看好这个孩子。
免这个溺水呢，坚决做到六不准。第一呢，是不要私自的下水去游泳；第二呢，不要让太小的孩子自己去公园游玩，因为公园有一些河啊、江啊、水啊，还是有存在安全的这个一些危险性的。还有，不要擅自和他人结伴去游泳，不要在没有家长、老师监护的情况下去游泳池游泳，也不要到没有安全设施、没有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要到陌生危险的水域玩耍，不要盲目的下水去施救。到海边的时候呢，不要随意的去玩一些危险性的一些这个活动哈，请家长看管好孩子，教育孩子呢时刻绷紧安全弦，更加不要独自的外出淋水玩耍，不要私自的下水嬉戏游泳，发现他人溺水了，严禁手拉手盲目的施救，一定要立即的呼救和报警，在保障呢自身安全的前提下，可以利用像竹竿、绳索、漂浮物等一些工具啊，在岸上来进行施救。好，这里还有几条安全事项我们也要提醒大家哈，包括这个消防安全我们也是反复提醒啊，还有网络安全、用电安全、燃气的安全，以及这个高温防暑的这样的一些安全，我们也是屡屡的不断的在提醒哈。那么最近呢，还有一项这个防骗方面哈，大家也要留意一下，有人冒充这个军人诈骗案件多发，警方呢也是揭秘三大骗局套路。军人安全可靠、值得托付的形象呢，也是深入人心。但是呢，却有不法分子啊，利用这份信任来敛财。那么最近呢，冒充军人诈骗的案件又多发了。对此呢，我们泉州市反诈骗中心梳理出了此类诈骗三大高发的套路，结合真实的案例呢，拆解骗局的细节，提醒我们的广大市民、家长还有孩子们，一定要擦亮双眼，严防上当。包括孩子在使用手机还有这个手表啊 iPad 的时候，家人也一定要注意监督好啊。现在网络有很多的一些钓鱼网站啊，还有一些这个成人网站，这些都有存在一些陷阱哈。那么提到最近发生的这个，就是不法分子利用这个军人的身份来博取这个大家信任，取得这个诈骗的可能性哈，有存在几个套路，我们来看一下啊。第一是情感加投资的杀猪盘，温柔陷阱套取巨款。这一类骗局呢，是冒充军人诈骗当中最为高发的类型。骗子呢，主打的是温情攻心、高利诱骗，层层套路呢，受害人也是不断的入局。骗子呢，在交友的一些平台去打造完美军官的人设，为用这个伪造的军官证啊、部队照片来获取信任，再以嘘寒问暖发起情感攻势，取得信赖之后呢，以部队内部高收益投资渠道作为诱饵，让受害人小额的试水尝甜头，随后呢就诱导加大投入，最终呢是以冻就是这个什么解冻金哈、就是先要冻结一部分资金，叫做所谓的解冻金，还有什么税费保证金等一些名义来索取钱款，这个款额呢就失联了。部分骗子呢还会让受害人代为管理所谓的理财账户，使其沦为洗钱的工具人。好比呢，有一名朱女士呢，在刷短视频的时候认识了一位陌生好友，对方呢自称是军人，那么在聊天过程当中对对方产生好感，后来对方告知他有一个不错的理财平台，拉他一起挣钱，刚开始呢投资挣了2000元，那么朱女士见收益到账，又继续投资了105000元，后来他发现这个平台没有办法提现，就联系客服，被要求要缴纳什么解冻金啊、税费啊、保证金，才发现自己被骗了哈。警方提醒军人严禁参与网络交友、诱导投资、网上拉人理财的所谓军官都是骗子，以部队管控严、拒绝视频见面的，直接要给他拉黑了哈。遇到这个索要解冻金啊、保证金或让你转陌生款项的，要立即的停手并且报警。还有另外一个套路，就是大额采购加上中间人，瞄准
这个商户精准行骗。不同于针对普通市民的情感骗局，这个套路专门是瞄准一些个体户啊、民宿啊、商铺经营者等一些群体。骗子呢冒充部队的参谋干事，以这个部队拉链需要什么采购物资为由，抛出了大额的订单，再以不熟悉渠道为由推荐指定供应商或中间人，最后呢是以预付定金款到发货来骗取钱财。民宿老板周女士呢就曾经接到所谓的叫刘参谋的一个订房电话应要求呢向他推荐这个副食店的李先生。那么刘参谋呢就先订这个烟酒，又让周女士联系了指定商家订床板，那么他呢就先后的转账定金10万元，之后对方彻底就失联了。警方提醒大家，部队采购是有正规的流程，他不会电话直连商家或要求私人账户转账的，遇到大额订单呢务必要通过当地的武装部来进行核实身份，要求先付定金或者是找指定供应商的，全部都是套路。还有其中发现的一个套路三，就是现金黄金加上专人交付来规避监管转移赃款。这类骗子呢依然是以军官的身份来诱骗投资，但是呢以部队账户管控严为由，要求受害人以现金黄金支付投资款，再通过什么网约车啊或拉拉等平台取送。

物资转移赃款。那么处于离异状态的吴女士，她收到了一条短信，对方呢自称是通过什么婚恋机构介绍过来，两个人互加联系方式之后开始就网恋了。之后呢，对方以在部队不方便为由让她帮忙管理投资，被要求呢以线下交付现金的方式进行充值。那么吴女士呢分五次线下交付了298,000元，才发现自己被骗了。警方提醒，正规投资需要通过银行转账，要求现金黄金交付的一定是诈骗，遇到陌生人让你取现啊买黄金啊并委托他人运送的一律拒绝哈。网约车司机呢遇到什么密封贵重物品订单，一定要及时向平台或警方进行报备。

好，再来关注一条消息，8月13号的上午，2026年全国帆板锦标赛青年水艺帆板级暨 U 系列全国帆船帆板体校联赛是在我们泉州的惠安县这个小座镇来正式开赛啊。来自全国各地的10支队伍，100多名的青年帆船帆板的健儿齐聚泉州东极，在碧海蓝天当中展开了一场速度和激情的较量，大家可以了解一下。

最近呢，参加2026年世界遗产管理当中的物质与非物质协同亚太地区能力建设工作坊的专家学者在我们泉州开展实地考察，先后呢有走访了安溪的赤石村，也就是万里茶道南端茶的原地，还有我们另外一个适宜点像青阳下草铺的冶铁遗址啊，以及泉州古城开元寺啦、府文庙、关帝庙、天后宫，以及这个峡州妈祖宫等一些遗产点。那么根据了解呢，这个专家学者也是纷纷有分享了对泉州遗产保护工作的一些观察和思考。像来自印度尼西亚的北京大学的一位硕士生，他表示，他说泉州呢给他留下了最深印象的应该是社区、政府还有居民共同努力保护这个遗产。他说连小朋友呢都已经开始学习传统的表演了，这种代际传承对未来真的是非常好。而且他认为遗产保护的未来基于社区，也离不开政府的支持。当社区呢关心遗产本身的时候，他们已经在考虑要怎么去持续维护这些遗产，并且告诉未来的世代。再来看一下马来西亚的沙拉越州旅游创意产业及表演艺术部遗产与创意产业司司长，他表示呢，泉州遗产保护的热情和创意产业活力值得学习。那么他提出呢，泉州和沙拉越州首府古晋呢是姐妹城市哈，泉州呢是世界美食之都，美食是双方共同的文化遗产，而且更加难得的是泉州世界遗产点大多是免费开放，可以近距离体验，工作人员非常的热情，他觉得这种开放和慷慨让遗产真正的属于公众。那当然他也希望呢推动这个年轻人以新的方式来参与各自民族文化的保护，发展创意产业，不只是单单靠政府，也要给商家还有创意产业者和年轻人更多的一些机会。好，再来了解到像这个孟加拉国的普瑞梅西亚大学建筑系的助理教授哈，他表示泉州呈现了多民族多宗教建筑和美食的融合与共存，他认为啊，人类文明不是一个个孤岛，我们作为全球共同体要相互联系，而且他认为保护需要区域和全球层面的支持合作，文化交流和技术交流，这一次工作坊也是一个汇聚点，而且呢合作他感觉到非常重要，包括知识的合作呀，文化技术的交流，这样才能够把一些好的做法带回自己的环境。还有来自坦桑尼亚国家博物馆古籍保护专员，他表示对这个开元寺的印象非常的深刻。那他认为

为这个开元寺的建筑和布局也是令大家感觉到很惊叹的，而东西塔的保护呢，也依赖社区知识传承和持续的活动实践。他认为物质和非物质元素的融合被用于保护这个遗产地，让他呢是感觉到印象非常深刻。而且他认为未来遗产保护呢，不能把物质和非物质割裂，而应该呢在社区参与啊，还有代际传承以及国际合作当中，让遗产可以真正的活起来传下去。泉州呢，以见人见物见生活的方式展现了物质和非物质遗产协同保护的生动实践。多位专家来到泉州走访和实践以及交流的过程当中，都对泉州非常的肯定。他们认为这种社区共建、开放共享、代际传承的保护模式，也为亚太地区的遗产管理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好，这里还有一条重磅的消息，我们再来跟进一下。日前从第90届国际图联世界图书馆与信息大会上传来了喜讯，我们晋江市图书馆所申报的这个绿荫里图书馆项目哈，有获得了国际图联最佳绿色图书馆奖的全球第二名。好，我们来提一下这个绿荫里图书馆呢，是我们晋江市图书馆英林分馆哈。英林分馆呢是坐落在英林镇的长存公园里头。那么这一座呢是由闲置旧屋改造而来的图书馆，是在去年2025年的3月份正式对外开放。那么项目呢也是紧紧的啊扣准了联合国在2030年可持续发展的各目标，然后探索搭建政府主导啊、图书馆运营、社会参与、居民共建四位一体的机制，以1000平方米的小空间辐射带动了周边30平方公里范围内82500名的常住居民。国际图联在评审意见当中是这么评价的啊，他说一座将闲置旧建筑改造为亲近自然扎根社区的图书馆。那么这份认可的背后呢也是3个维度的绿色实践。第一呢就是与自然共生。图书馆完整保留了旧屋结构和红砖的风貌，通过了增设大面积的采光玻璃，将自然景观引入到室内，依存这个公园的37000米的这个平方米的这个林地来调节气候，实现了全年降低建筑能耗大约有40%。第二呢就是与这个社区啊共治哈，推动居民从读者转变为主理人，全龄段参与图书的上架活动策划、二手市集，还有4季图书会以及这个低碳公园婚礼。开馆到现在累计接待读者达到了68500人次，新增加读者这个办证呢有3792张。另外还有与全市联通，依托呢晋江市集总分馆的体系，共享全市272万册的纸质图书，每年节省了购书经费达到了136000元，并且呢通过管校合作把这个服务呢延伸到了28所的中小学，所以这个举措真的是非常有突破的。

0: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或当地营业厅。
1: 于幼时即嗜学，家贫无从置书以观。
2: 你好，欢迎来到图书馆。
1: 每假借于藏书之家，首次笔录即日已还。
2: 您的书查到了，在I213书架。
1: 陆壁走送之，不敢稍逾约。
3: 这本书我能借多久？
2: 一个月，办理续借时间可以更长。
4: 如今读书太方便了，足不出户即可尽情阅读。
3: 听说咱家附近的图书馆已经可以自助借阅了。
5: 从古到今，阅读伴随你我同行。今天，你阅读了吗？
6: 你了解功夫茶吗？
7: 背弃，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火透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刮墨刮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6: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7: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8: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9: 蓝色。
10: 航天蓝。
11: 海军蓝。
1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9: 白色。
10: 天使白。
8: 科研白。
1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9: 绿色。
11: 军旅绿。
10: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9: 橙色。
12: 消防橙。
10: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3: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14: 北京时间16:30，
15: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16: 推荐晋江私产，
0: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你在哪里？是在山边还是在海边？
1: 你爱去你倒来的路，怎么行？
0: 在声音的空间里，带你发现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表情。不同的年代，不同的色彩，是我们对这个地方的情怀。带给你最新的资讯，感受这个地方每一分钟的脉搏。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广播文化节目《相等安平桥》。
2: 爱拼才会赢，一起向未来。FM 91.4，邀您同心聚力，晋江发展。
3: 传播闽南文化，讲好晋江故事。欢迎收听那亚主持的《相等安平桥》，撒旦安平桥。

欢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继续来锁定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相等安平桥，我是节目主播那样。说起南宋泉州的文化顶流哈，很多人第一时间会想到朱熹，但其实朱熹不仅仅跟泉州的关系非常密切，应该说朱熹对整个福建的这个文化贡献巨大。首先我们来追溯一下朱熹他的这个诞生地，在南宋的时候1130年，朱熹呢是出生于福建的游溪。在1200年，也就是庆元六年，他终老呢是在福建的建阳的考亭。但实则这个朱熹呢，他的祖籍啊并不是福建，他的祖籍是这个徽州的婺源。他的一生呢71年的时间，超过50年，包括生活、求学、为官，还有著作、讲学，大部分的时间都贡献给了福建。所以应该说福建呢是朱子理学的诞生地、成熟地、传播地，也可以说是朱子就是他把一生和他所有最美好的青春岁月留在了这个福建，福建就是他的第二故乡哈。后世呢把这个朱子理学称为是

隐学，这个也是因为朱子在整个福建待的时间达到71年之久，而且他的影响力才有这样的一个称号。那么因为他的晚年是定居在考亭，也是称为考亭学派。衣冠南渡之后呢，中原的儒学也随着士族南迁，像杨时等等哈，这些城门立学啊，再到南归，也为闽地呢埋下了理学的种子。朱熹呢连续二程落学，他融摄儒释道，还有宗罗百代，构建了庞大完整的理学体系，把我们福建呢推向了中华思想文化的高峰。那么如今呢，大家如果有机会去到武夷山的话，也会哈结合这个朱子文化来做一个研学啊和推荐啊，因为武夷山呢列入了世界文化和自然双重遗产，朱子文化呢也是这个武夷山旅游的一个核心人文的内核和一个项目。那像今天这个福建游溪啊、五夫啊、建阳，还有包括我们泉州、漳州、厦门、福州，遍布了朱子的史迹，也构成了一条完整的朱子之路的文化廊道。首先要提到的是这个游溪，我们大家呢如果有时间的话去到游溪，你会发现游溪这个地方它对朱熹的宣传做得特别好，而且会写着朱熹故里哈，也有它的这个故居啊，包括它整个，我觉得我们去走访这个游溪广播电视台的时候，也是被他的这个朱子文化呀深深的给吸引了，会感觉哎，他的这个媒体的宣传的整个啊重点哈，都会把这个文化方面放在这个朱熹的这个人文这张名片上。在建炎四年1130年的时候，他的父亲朱松因为主战被贬，就寓居游溪的正式草堂，朱熹呢在这个地方诞生了。幼年朱熹呢也提出了天之上何物的天问，这份对宇宙本源的好奇呢贯穿了他一生的学术，也对他后来的整个思想啊是影响深远的。那今天呢我们走进这个三明游溪，这个南溪书院就是他的一个诞生的遗址，有半亩方堂，还有文山公山。观书有感，半亩方堂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这个文学意象呢也是根植于这片山水之间。他的这个现在朱熹的故里啊，整个也是规划整合的非常好，而且呢非常有人文气息，大家有机会也可以到这个地方去走访打卡。4岁的朱熹呢在这个地方度过了幼年，但是他之后哎就随着他的父亲啊迁居到了建州。在绍兴13年的时候呢，他的父亲朱松病逝了。14年的朱熹呢，遵父遗命，奉他的母亲呢注释，迁到了崇安的五夫里，受学于这个胡宪啊、刘勉啊等等哈一些闽中大儒，在这个地方有生活将近了20年。五夫镇呢留下了紫阳楼，还有朱子像、兴贤书院以及朱子社仓等一些这个遗存。少年的朱熹呢一边苦读儒家经典，而且他还广泛有接触像这个佛道的典籍，出入这个佛寺道观，所以你看他的这个思想有儒释道的一些东西啊，也为他后来这个理学融合了三教埋下了这个伏笔。祝夫人在主莲教子的这个故事也发生在这个地方，所以五夫白莲也成为当地文化的一个符号。然后再提到同安，因为同安呢原来是属于我们泉州管辖，所以你在翻开一些历史的时候，如果提到朱熹跟同安，我们会把同安纳入到泉州的一个行政区域范畴。但现在同安又从这个行政区域上是又属于这个厦门，所以呢提到这个朱熹跟同安的关系，我们会说哎跟泉州有关，哎也跟厦门有关哈。绍兴的23年，朱熹呢到泉州的同安担任这个主簿，这也是他第一份的官职哈。他4年在同安任期的时候做了很多的贡献，他为官也非常的清廉，整顿县学呀，访查民俗，教化百姓，寻访泉州的各地山水。在绍兴26年的时候，他曾经呢就游历了泉州府城，也题有小山丛竹结庐讲学，所以我们今天这个小山丛竹书院哈就是跟他渊源非常的密切，开启了这个理学啊在闽南传播的序幕，而且还留下了这一句非常有名的评语，叫此地古称佛国，满街都是圣人，这句话就是朱熹写的。
从这句话呢，也可以说很好的对泉州有了一定的这个概述哈，对泉州的这个宗教文化是非常。

这个吕祖谦有合编了《近思录》，理学的体系在这个时候应该是逐步成型。韩权时期呢，蔡元定等一些核心弟子也是在这个地方汇聚了，考亭学派的核心班底初步形成。韩权精舍哈，背靠山林，既是木炉，其实也是作为一个讲学啊、著书的一个地方。那么在福建的这个建阳的云谷山营建了草堂，名字叫做惠安，字号呢惠翁，山林幽居，读书观物，观察山水万物，实践这个格物的体验，很多哲学思考呢是在这个地方萌生的。所以呢这个我们说的这个草堂啊，在建阳的这个草堂也成为现在当地的一个打卡地哈。再来提到另外一个书院是武夷精舍。武夷精舍呢是在淳熙十年1183年的时候，当时朱熹呢辞官归来，就在武夷山的九曲溪的武曲营建了这个武夷精舍，后世呢赐名叫武夷书院朱熹园。所以今天呢去到武夷山去旅游，也必须要去走访这个武夷精舍，成为当地的一个打卡点哈。当时呢他自建茅堂啊，就是来讲堂，然后不接受这个官府的大额资助，以这个辞官俸禄啊自己建了这个房屋，规模是看起来比较简朴了，但是呢大部分是作为讲堂，旁边还设有像书舍，还有他居住的地方，接待四方来学的一些弟子。我们说弟子其实就是现在我们说的师他的学生，拜师学艺的学生，迎来了讲学的黄金时期。他在那个时候呢也做了这个武夷精舍杂咏等一些作品，以这个诗歌记录了武夷山水和理学的境界。那么各个地方的一些士子呢奔赴武夷山来向他学习，武夷山的这个武夷精舍呢也成为南宋南方理学的重镇，今天呢也是武夷山的朱熹园，它是世界文化遗产组成的其中一部分。好，再来说一下朱熹跟漳州的关系哈。在绍兴元年，朱熹呢有曾经出任这个漳州这个地方去为官。那么在漳州的时候，他推行的是经界法，力图丈量土地，抑制豪强，减轻百姓的负担。而且他还刊刻了四书章句集注，大力推行朱子家里移风易俗。当地呢那个时候啊豪强阻挠，所以呢经界改革没有办法完全落地，在一年之后他就离任了。所以他在漳州待的时间不是很长哈。漳州留下了大量朱子教化的遗存，如今呢也是不断的在推动理学哈，所以这个他在当地这个理学与民间的这个落地啊，也是大家就是非常崇敬的。所以漳州呢在推动这个朱熹理学方面呢也是相当重视。在庆元元年之后呢，朱熹从这个潭州返回了福建，当时是定居建阳的考亭，在考亭这个地方做了精舍，所以后世考亭书院也是他最后的一所书院。在此八年讲学定稿啊、典籍啊，考亭学派呢正式成型，像黄干还有蔡元定等大批的弟子云集在此。庆元党呢就是党禁爆发，然后理学就被打为这个伪学，朱熹也被列为伪学之魁，著作遭禁，弟子呢也是有一度有遭受过打压。那么在庆元六年的时候，71岁的这个朱熹病逝考亭，死后呢他就葬在建阳的黄坑大陵谷。我们说朱熹呢一生啊足迹遍布福建，包括福州的连江书院去讲学，有题有闻名气象，然后游历闽中闽东，还有仿古寺观山水，泉州晋江南多地呢都留有朱子的题刻讲学传说。他并不只是居在闽北哈，而是多次呢穿行闽南闽东，把这个理学思想呢播撒整个八闽大地。

好，我们再来重点了解一下这个朱熹和泉州的关系。应该说泉州是朱熹在青年的时间段里的一个示范地，也是理学早期的一个实践地。因为早期呢，这个同安啊，这个地方是属于我们泉州管辖，所以我们会提到说，哎，朱熹在泉州的

担任这个围观，其实就是在同安这个地方，因为他当了4年的这个主簿。那么之后呢，又多次重游泉州，足迹变成有去到了鲤城啊、晋江、南安、安西、永春、惠安等地，讲学新书院移风易俗，留下了大量书院题刻、诗文还有民间传说，开启了理学在闽南大规模的传播。尤其像我们安海啊，被称为是二朱过化，甚至呢还说这个有三朱的关系，就是包括他的儿子朱载啊，跟安海也是关系密切。24岁的朱熹呢，去到了同安，除了处理县务、监管教育、整顿县学、选拔生员、访查民俗、革除当地的旧婚俗。那么任期将满的时候，他在泉州的府城啊、南安的这个九日山哈、啊，原来这个丰州这个九日山属于南安哈、啊，然后还有晋江安海一带游历讲学哈、啊，结识了像傅自德、还有陈之柔等一些闽南的名士。所以这个丰州啊，丰州原来是怎么说呢，是属于这个又属于南安又属于泉州，所以它整个就是有一些行政区域的变化啊。那么结识这个傅自德、陈之柔这些闽南名士，也是他思想还没有完全定型的一个阶段。那那个时候还有出入一些佛老，之后呢有拜师学艺，彻底的回归这个儒学的正统。第一次重游的时候是在绍兴26年，也就是1156年左右吧哈，在泉州的城北不二祠纪念欧阳瞻结庐，题匾了小山丛竹，聚众讲学。所以呢朱熹、在泉州府城最重要的讲学地点是在小山丛竹书院。那么到了中年的时候，他的好友傅自德去世了，他南下泉州吊丧，与这个陈之柔有同游过九日山、莲花峰、榴莲、南安、永春，并且呢在这个洛阳桥畔啊辞别，也写下了不少山水诗作。在晚年过境的时候呢，是到漳州担任这个知州啊，公务之余又再度的来到泉州寻访一些老朋友，观览这个山海。然后幼年朱熹呢也曾经随着他的父亲朱松，当时朱松呢是在安海担任这个首任的镇监，所以呢朱熹小时候有来过安海，所以他就埋下了跟泉州的这种关系。朱熹曾经讲学的地方除了有小山丛竹书院哈，我们值得说到的是这个访鹅据说呢是朱熹的手写，也是市级文保单位。这个地方呢原来是为了纪念欧阳瞻的不二祠，那他把这个唐闽帝文教先驱和南宋理学接续起来。后来这个弘一大师呢也曾经有在小山丛竹书院这个地方有就是留讲讲经过哈。然后在九日山书院这个地方呢，朱熹和挚友傅自德也是共同创建了这个九日山书院，在九日山的阔然亭一带有讲学论道，所以就留下了题阔然亭等一些诗篇。那么九日山书院的教学条目啊，后来成为了白鹿洞书院街市重要的一个思想来源。我们都知道九日山是海丝奇峰圣地，朱熹呢一边观览这个海丝风物一边讲学，所以儒释海丝文化也在这个地方呢交融了。好，在重点提到这个朱熹，朱熹呢来到晋江安海的石井书院。为什么说二朱过化哈？因为朱熹的父亲朱松曾经在安海当官，然后担任这个安海的镇监，在鳌头精舍讲过学嘛，所以呢，朱熹有担任同安主簿的时候呢，也来到这个安海啊，从这个同安到泉州必须要经过安海哈，多次呢到这个鳌头精舍来讲学。在嘉定4年呢，朱熹的儿子朱载主持扩建鳌头精舍，正式呢把它改成了石井书院，奉祀朱松还有朱熹父子。所以这个石井书院虽然是在安海这个乡镇，但是它是泉州四大书院之一，也是因为哈这个朱家的三代人有这样的一个，我觉得应该是有他们的这个人文的加持哈。
泉州文庙有一副对联，写着“圣誉金梁理学渊源开石井”，这个石井呢，指的就是石井书院了。然后海滨邹鲁“诗书红颂遍同城”，这个就是歌颂安海的这一段历史。那今天呢，石井书院也复建完成，当地经常会举行一些开笔礼等一些文教活动，尤其呢，像这个有一些传统的节日，在石井书院哈也会有一些活动举行。那么朱熹还去过了南安的一个石井杨子山，叫杨林书院，他多次到这个地方来讲学。大家知道哈，这个同安啊，要来到泉州必须要经过石井啊、水头啊、安海，所以这是必经之路哈。朱熹呢多次到这个杨林书院去讲学，四方士子云集，山上还留存相传有朱熹题写的活园仙院及高明这些摩崖题刻，是南安呢这个地方的朱子文化很重要的遗存。另外呢，像安溪的凤山书院、惠安的柯山一带都留有朱熹讲学的传说。那么文工书院呢，据说也是后世专门纪念朱熹所修建的。朱熹到来之前，泉州文教虽盛，但没有很系统的理学的传承，经过他大力倡导呢，南宋泉州书院蓬勃兴起。所以我们说这个朱熹对泉州的整个施政啊、社会教化还有文化的影响是不容小觑的。你比如说呢，他整顿县学，选拔优秀学子入学，修订学规，亲自授课，还有在移风易俗方面，当地民间有这个隐伴为妻的自由婚恋习俗。那么朱熹呢，依据这个礼律加以修改，推行了儒家的婚丧礼仪，后来这个朱子家礼在闽南的一些民间就广泛落地了。还有朱熹呢，访察民情，他有巡礼泉州的属县，深入一些乡村去观察社会的现实，去走访这些社会见闻，也为他后来这个理学的社会伦理部分啊，提供了一些现实的素材。那我们关于这个"此地古称佛国，满街都是圣人"这句话哈，也是朱熹所评价泉州的一句名句。现存宋代原始的文献呢是不见此联，也是后世呢概括朱熹对泉州的一个评价。那么后世弘一大师呢就书写此对联悬挂在我们泉州的开元寺了。这句话的内涵是，我们泉州的佛道儒并存，市井百姓呢也有向善明理之心哈，满街都是圣人，不是说人人都是圣贤的意思，而是说普通人身上呢，他同样兼具一些天理善性和理学的人人皆可以为尧舜的思想，可以说是一脉相承。还有朱熹呢，在泉州有一些遗存，像这个南安的雪峰寺的楹联啊，写着是“地位清高，日月美从肩上过；门庭开阔，江山常在掌中看”。现存是后世重刻了哈，但是呢，传为朱熹所写，气魄非常宏大，也体现了儒者这种胸怀天下的格局。另外还有我们刚才提到的像九日山的诗作哈，还有安溪的“过安溪，道中泉石”。其甚绝类，见涧间山水家畜阴吟啊，这非常长的啊一篇这个文章，题名叫《清溪八景》。以及惠安的这个张板啊，有一块碑，也是呢，相传是朱熹手写。还有大量的一些民间传说，哎，去他说他去清源山、紫帽山、洛阳桥游历哈。但是很多呢属于后世附会了，现在没有办法找到很多的这个档案，所以它只能够作为一种传说的存在。朱熹呢离开泉州之后，朱子学在闽南也是深深扎根了，包括他的这个门人的传承，有吕大奎啊，还有秋葵等一些泉州士子也是追随他的学说去传播理学哈。还有明清泉州理学的群星，像明代这个蔡清、陈子峰、林希元，清代的李光地啊，也接续阐发了朱子学，形成了猛存浅达啊这个四书系列的著作。在全国的科举教育也是影响深远，所以我们泉州呢一下子就成为了东南理学的重镇。
另外这个理学其实对民间的风俗也有一些影响，比如说我们闽南的宗族祠堂啊、婚丧祭祀啊，大量采用的是朱子家礼，就是它的这个礼仪深刻的塑造了闽南的宗族文化。那么泉州的府志有记载说，朱子过化之后呢，礼义风行习俗淳厚，理学思想的开始啊就渗透到了民间百姓的生活当中。而且书院的这种传统延续，像石井书院、小山重族书院等等，从宋代到清代不断的去修，现在也保留的比较好哈，成为地方的一个文教的象征。应该说泉州对于朱熹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方，那么朱熹来泉州也对我们当地影响深远。他呢亲眼观看了我们泉州在商业繁盛、多元宗教并存的一个海丝的景象，有见识了民间多样的风俗，思考礼教要怎么去落地普通百姓，也为他后来写这个朱子家礼当然也积累了一些游历啊现实的经验。而且他在泉州经历了儒释道啊，去很多的一些寺院啊，也对他的这个思想呢起了一个入佛老的重要阶段。然后离开同安之后呢，去拜师学艺，也彻底又回归了儒学的正统，完成思想的转向。在泉州书院讲学的实践当然也为他主持武夷经社啦、考亭书院，还有制定白鹿互动的学规，积累学院有一些这个办学经验。泉州不仅仅是朱熹游历讲学的地方，也是呢朱子理学早期实践和实验的重要的场域。如果大家呢想要进一步来了解到我们泉州关于这个就是朱熹的一些足迹哈，大家可以首先去我们的里程这个小山丛竹书院，还有安海的石井书院，还有九日山啊，还有雪峰寺啊，这些地方去走访一下。相信呢也会对朱熹有进一步的认知。而且呢朱熹我们今天再去看他这个在泉州的游历啊，或者是留下的这些历史，我们要看到的其实是理学有在推动我们闽南文教兴盛，当然也要区分一下原始思想跟这个后世封建化的一些改造啊，当然也是不断的有在完善了。总的来说呢，他的这个足迹遍布我们泉州各个地方，把严谨思辨的理学思想、开放包容的教育理念播撒在闽南，也让泉州书院从零零星星的一些书斋走向比较规模化的一个文教体系，筑起了刺桐城千年文脉的精神根基。

0: 好的，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相等安平桥，本期播音主持吴娜亚，编辑吴娜亚、陈依妮，监制黄昌木、吴文峰，谢谢收听，下期同时间我们再会了。
1: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或当地营业厅。
2: 于幼时即嗜学，家贫无从致书以观。
3: 你好，欢迎来到图书馆。
2: 每假借于藏书之家，首字笔录，即日以还。
3: 您的书查到了，在213书架。
2: 路毕走送之，不敢稍逾约。
4: 这本书我能借多久？
3: 一个月，办理续借时间可以更长。
5: 如今读书太方便了，足不出户即可尽情阅读。
4: 听说咱家附近的图书馆已经可以自助借阅了。
6: 从古到今，阅读伴随你我同行。今天，你阅读了吗？
7: 你了解功夫茶吗？
8: 背弃，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透火，透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刮目，刮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7: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

0: 是过程。
1: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蓝色。
0: 航天蓝。
2: 海军蓝。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白色。
0: 天使白。
2: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绿色。
2: 军旅绿。
0: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橙色。
4: 消防橙。
0: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6: 北京时间17点整，
7: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全天之后的行程路，感谢各位小伙伴的锁定和关注啦！北京时间的17:03，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环环驾到，陪你一起快乐回家。

结束了一天的工作啊，关上了电脑，走出了工位，可能很多时候呢，职业留给我们的小烙印并没有跟着下班一起消失。对吧，很多人他喜欢在生活当中呢，在重复做一些工作当中可能会有关的一些事儿。比如说我开车在路上的时候，我会字正腔圆地读一些门店的招牌。兰州拉面。可能已经改名叫青海拉面了是吧。沙县小吃。所以呢，这些骨子里面刻进的反射条件啊，有的时候已经变成了自己潜移默化养成的思维方式，不知不觉的就带到了我们的日常的吃喝，还有与人的相处的细碎的生活当中。不管是好笑的小条件的反射，还是带来的一些便利的思维习惯呢，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来跟各位一起聊聊你有哪些无意识带入到生活里的职业习惯。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在节目当中来跟大家一起分享你的故事。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啦。

0: OK， 路上来等待各位小伙伴的分享啊，来说一说你的哪些职业习惯已经带入到了生活当中。微信当中的陈宇说，我是做财务的，这个可以理解。他说下午啊，就是自己就有这种感觉，买东西的时候就会下意识在心里面来快速的算一下账，再核对一下收支平不平衡。所以你就不会像我，我总是在一个月的当中啊，就是发现钱不够花的时候才复盘一下，发现这个月我的恩格尔系数实在是太高了，就是没有做财务的这些头脑。小林在节目当中说，我是幼师，出门看到小朋友就会不自觉的来提高语调，说话语气变得格外温柔。周俊在节目当中说，我是一个程序员，家里面家电出一些故障啊之类的，第一反应就是应该先重启，重启不行再想别的办法。好好好。每个人在生活当中都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这个角色啊，也可以在任何解决生活问题 bug 的时候来带入到自己的职业习惯。OK， 路上来等待各位小伙伴一起的说一说自己有哪些职业习惯已经带入到了你的生活当中，就到我们今天在整点之后的新鲜事儿啦，生活大爆炸，一起来听听看啦。
1: 请不要让你的速度点燃马路的热度，行车路上安全最重要。

0: 生活大爆炸，一起来听听看了新车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一起分享一下今天到手的新鲜事儿啊。在我们的整点之后，第一条生活大爆炸的热搜来说一说，男子吃了一碗挂面，一周瘦10斤，什么挂面？上链接呀，废什么话？说在深圳啊，有一个男子小家在加班回家之后呢，妈妈随手从橱柜里面拿了一包拆过封的这个挂面，
1: 哎，
0: 就煮给他吃。几小时后啊，这个小家就开始上吐下泻。我说呢，泻药挂面呢啊，这不就出问题了吗？于是就腹部剧痛，高烧烧到了39.8度。说到这儿就不得不说，这个新闻是会起标题的。这时候妈妈还以为儿子只是感冒，就从柜子里面翻出了几颗生产日期不详的感冒药。这妈妈养孩子全靠天意，就靠孩子的抵抗力。孩子长到这么大不容易。吃完了几颗生产日期不详的感冒药之后啊，非但不见好，反倒吐得站不起来了。那可不是吗？都是一些不明来路的东西，家里有这么多不明来路的东西真的是很可怕呀。你还吃关键是，你还用你关键是。硬扛了一个晚上，第二天到医院一查，好家伙，多项指标爆表，转氨酶的指标是正常的10几倍，这就意味着他的肝脏受到了严重的损害。结合他的症状，那么医生推测他可能是食物中毒。最终呢，医生在小家的粪便和呕吐物当中检测出了黄曲霉素。这个住院治疗了一周之后，暴瘦了10斤。
1: 哎，
0: 别慌，等身体好了之后，这10斤还会长回来。别问我怎么知道。这是但凡拉肚子瘦下来的这些斤两，我跟你讲，都会成倍成倍的返还给你。病情一度严重到险些进入到 ICU 呢，目前呢，这位男子已经康复出院了。所以这个黄曲霉素的一个威力是非常之大的，可谓是毒圈的顶流，它属于一种剧毒的致癌物，1.2毫克就可能会致命，而且高温都很难杀死它。要达到280度以上才可能会破坏掉它。就这挂面放时间长了之后，咱就别要了，亲。
1: 哎，
0: 这吃完之后，你真的人要了老命了，亲。还有一种东西，我想给大家说啊，就是放了很久的花生啊，也不要，它也会成为这个黄曲霉素的重灾区。
1: 哇哦！
0: 啊，还有什么呢？就是你家的那个菜板儿，如果是木质的。经常放在阴暗潮湿的地方，然后没有经常拿出去这个晒或者给它弄干啊，我跟你讲，你也别用了。这个东西一旦长毛的话，我跟你讲，它的这个毒素也是非常之大的。所以不要认为说你会过就能够把日子给过好，会过很容易把人给过没。过期的食物、发霉的食物都不要吃，就别为了省这一点儿，拿自己的性命，拿自己的健康。

0: 去做赌注。咱先不说啊，是不是抢救回来这件事儿？
1: 哎，
0: 你就抢救回来，你去医院逛这一圈，你就看看你花了这些钱吧，能买多少把的挂面，能买多少把感冒药，而且命险些就没了，你说。不得不感慨，这个新闻是会起标题的，标题起的我都来气着。

好的，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的分享我们的话题啊，来说一说你有哪些职业习惯已经悄悄的带入到了自己的生活当中啊。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分享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锦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了。下一条的热搜来跟各位一起关注一下，月薪20000吐槽自己吃不起中式快餐。大家有去那个就是商场啊，或者是说路边啊，或者是说我们知道的一些中式快餐的快餐店里面去吃过快餐吗？本来以为说这快餐店应该很便宜吧，那你是没有精打细算过一笔账，而且你没有认真的在里面吃过，认真的体会一下，它是真的便宜吗？近期有不少的上班族在吐槽说这个工作餐呢是越来越贵了。记者也是实测上海成都主流的一些中式快餐，这一荤一素一汤，从上海来看啊，单餐的一个均价是42元。但是很多网友就开始算了啊，护爷吗？42块钱正常，咖啡都得420一杯，更何况你只是吃了一餐饭呢，42可以了。上海，好，那我们撇开上海不说啊，我们来说一说这个上海的一些其他的生活成本，还是撇不开哈。上海呢，午餐加晚餐一个月要花费1848元。上海嘛，1800正常。但是不少职场人直言说，日常工作餐拉高了生活成本，根本就吃不起平价的快餐。越来越多的打工人呢，开始重新的计算性价比，甚至有网友发现，京东外卖有的时候半价不到10元也可以解决一顿工作餐。那你怎么不说说美团的拼好饭呢？拼好饭，我跟你讲，我其实也点过拼好饭，是吧？就是你点过拼好饭之后，你会发现有的拼好饭是真香，有的拼好饭它是真的有点可怕。但是我点拼好饭的基本上都会，现在啊，就是很少点一些饭类的，会点一些奶茶还行。为什么不点饭了呢？就是我也总感觉心里面会感觉说这个饭是不是会有点来路不明，就尤其咱们闽南小伙伴就喜欢喝米粉汤，我曾经就是点过那个什么什么什么的米粉汤，他家专门以做米粉为主的，然后我点过他家之后呢，也是拼好饭里面点，挺便宜的，但是我收到的米粉都是那种一小节一小节的米粉，我就没怎么敢吃，就不太敢点了。虽然我感觉应该不至于啊，但是呢又感觉可能会至于，所以就是从心理上会有一些害怕。那当然啊，这个点外卖你会感觉说比去这个堂食的中式快餐店可能要更便宜啊，平价外卖套餐也会轻松解决上班族的吃饭难题。所以无论是怎样的一些生活状态啊，我其实之前去这个中式快餐店，在咱们晋江有一家也是开得非常之火。那个我去了他家负一层的某家店，然后去吃过一次之后，我感觉也是不太值。为什么呢？因为点了一份那个荔枝肉啊，就是什么还是糖醋排骨的，就是要称重嘛。

对吧？那几块我感觉应该是肉的来着。他家做菜就让我觉得非常神奇，就你每一块感觉它都是肉，但是拿起来你等到吃到嘴里的时候，感觉它都是骨头。他是能把一块完整的骨头做得完全像肉的样子，我是觉得厨师很厉害，厨艺非常牛。就我小时候我经常会吐槽我妈说，你怎么放这么多姜啊，放这么多骨头啊，你是一眼能够看得到什么是什么的食材，就能够给它挑出来。但你去中式快餐店，有时候你真的分不清哪块食材是可以真正的让你吃到肚子里面的，因为它长得都特别像能吃到你肚子里面的猛嘎，真的。所以呢，看到了这样的分享之后，我们想说，其实从中式快餐店来讲，我们也能够理解他们所在的一些商圈，可能店租也会比较高。那餐饮的一个采购成本啊，再加上啊，会宣讲说啊，自己都是道道有锅气。然后呢，都是现炒的、现做的，没有预制菜送给你，所以说这个人工成本啊，各方面啊，这个比重可能会比较高一些。叠加，尤其是在一些一线城市当中的一些核心的商圈当中，持续上涨的房租，能够理解说羊毛就出在咱们这些吃饭的羊身上。当然也有些品牌的升级啊，包括一些连锁快餐从街边店进入到了商场，环境和食材的概念升级带来的一些溢价，最终可能都会反映在40元以上才有可能会让你吃饱的一些高客价的一些单品上。你要知道肯德基疯狂星期四啊，都让人感觉他已经能吃得很饱了。头部品牌的一些这个净利率啊，可能不足4%，咱们这边喊着贵，他们那边可能感觉自己挣钱也没有挣到多少钱，远低于一些餐饮行业的平均水平。涨价的这个实力啊，其实已经成为了自己的一个成本趋势的一个压力啊，所以说呢，这种压力的转嫁，最终转嫁到了我们消费者的钱包上，可以理解。所以各行各业都不容易啊，最后我们作为消费者吃饭也非常不容易。那如何让这样的一些餐饮店啊，真正开到咱们的老百姓的心里，吃饭的时候呢，能够不用去在乎自己的兜里，这个可能还要需要通过市场来进行反应。但是呢，关于中式快餐店，我们想说，其实回归到它的一个评价的本质，才是它应该有的样子。

生活大爆炸，一起来听听看了，在我们的行程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一起分享一下今天道上的新鲜事儿。我们的半点之前啊，分享到了这个热搜的话题啊，不知道哪一条热搜说到了你的心里，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继续在线来跟大家讨论。今天道上呢，来跟大家讨论的这个我们的一个这个常规话题啊，是来说一说职业和自己在生活当中的一些表现，有哪些职业习惯你已经融入到自己的生活当中。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啊，一起的在线留言分享。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看一下我们各位小伙伴的留言，关注一下我们每位朋友们在生活当中

小吴在节目当中说了，我是一个护士，家里人如果身体不舒服的时候，就会先按照自己的一套职业流程来帮他先提前判断一下。郑凯在节目当中说，我是做销售的，跟陌生人见面聊天也会本能的快速找到共同的话题，习惯性的换位思考，人人都觉得跟我聊天很舒服。其实我想说，这都是我们的职业套路。黄菲菲在节目当中说，我是设计师，出门在逛街的时候，眼睛总是忍不住观察周围的配色，看到好看的构图呢，会在心里面点个赞，不好看的会想说，这简直就是都丢我们同行的脸，设计的些啥呀这是。微信当中的江博文说，我是老师啊，家里面的人跟我聊天的时候呢，出现一些语病我会纠正他，语文老师啊，忍不住的在心里面默默纠正语法和错误啊，就是因为有的时候他们可能是一些长辈，你不好当面纠正的，但是晚辈的话你就会及时站出来来纠正的。所以从老师的角度上来讲，我觉得说老师啊教别人如何正确的说话其实挺重要的，通过自己的这种职业习惯让别人知道说我是有资格证的啊，我有资格来教你怎么正确的使用你的语法。

来路上来继续分享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在我们的道上大家都有哪些啊通过自己的职业习惯带入到生活的这样的一些状态。微信当中的梁仔说，我以前学过一段时间的厨师，后来虽然没有从事这一行，但是呢不管去哪儿吃饭，入口第一口就开始来拆解菜品的配料和做法。小宗在节目当中说，我也是程序员，有的时候呢遇到一些生活难题，我真的很想说能不能就像敲代码一样啪一下把这些 bug 给解决了。而且呢有的时候呢孩子犯错了，我也会跟我老婆说孩子肯定有 bug 了，找到源头问题给他解决掉啊，只要从源头上把他的问题解决掉，这事儿就没有帕布勒莫。

0: 向未来 FM 91.4，邀您同心聚力，晋江发展。
1: 有车一族都有一个标志，
2: 圈圈、叉叉，还是麻花？
1: 不是车标，它在方向盘的右边，档位的前边，点烟器的上边。
2: 啊，看不见呐！
1: 不是用看的，是用听的。
3: 欢欢驾到，在你耳边，有车一族的时尚标签。

0: money ain't a thing.
1: OK， 我们在半年之后继续回到行车路上的北京时间的17:32，只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环环驾到，感谢您的锁定收听啊！节目当中来跟各位继续分享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你有哪些无意识带入到生活的职业习惯啊！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分享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了。

0: OK， 节目当中来等待各位小伙伴的留言和分享，看看大家怎么说。微信当中的小吕说了，我是安全员，到任何场所进门先扫一下安全出口，然后呢会留意一下这些安全的通道和位置。微信当中的肖玲说，我是文案编辑啊，在公司只会负责这个，所以我在刷一些短视频看到一些推文的时候，眼睛也会自动挑一些错别字，会看看它的一些符号用的是不是符合规范。啊，他说看到一些错字就会浑身难受啊，确实，你这跟语文老师也差不多了。核心说我是 HR 啊 ，HR 是一个特别招人烦的工作。我和人相处的时候呢，其实我是有点讨好型人格的，虽然别人没什么感觉，我会下意识的判断一下对方的性格，然后呢，习惯快速的捕捉到别人的情绪。微信当中的慢慢在节目当中说，做过一段时间的客服，现在已经全职在家带娃了。之前做客服的时候的自己的这个职业习惯，现在呢也会带入到生活当中，遇到一些矛盾和争执，就会先安抚对方的情绪。习惯先倾听然后再讲道理，所以我的婆媳关系一直相处得非常融洽，因为我婆婆觉得我很好说话，是吧？所以你看，就是我觉得不要说婆媳关系，咱们就是任何生活当中的一些关系，就是为什么相处不好，就是两个人他都不让事儿。如果说有一方让事儿的话呢，那可能就会相处稍微融洽一点，但是也不能给鼻子就上脸，也不能得了寸他就进尺，是不是？咱们就得有一个度，是不是？欺负人也得有度，让人让也得有个度，一个让事儿，一个懂事儿啊，这样的关系才可以相处的非常的融洽啊。OK， 我们的路上来等待各位小伙伴的留言，说一说你有哪些职业习惯已经悄悄的带入到了自己的生活当中。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继续的在线留言分享，这就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欢欢驾到。我们的半点之后，生活大爆炸来跟各位继续的说到说到啦。
1: 欢欢驾到，能说会道，能说会道。生活大爆炸，赶紧听。

0: 生活大爆炸，一起来听听看了。行车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一起分享一下今天到手的新鲜事儿啊。半点之后呢，首先来说一说上班是啃老。
1: 哎，
0: 什么意思呢？就是家里已经快供不起你在外面上班了。很多人上班以为说自己是挣钱的，其实有很多人上班你知道吗？他是在倒贴钱的。家里快供不起我上班了，这是最近在网上爆发的网络热梗，戳中了大量的年轻人的痛点。这班上的纯纯是在为社会做贡献，为公司啊增加一个打卡 NPC。 上班之后开销远超学生时代，工资覆盖不了房租和基本的生活，每个月仍然需要父母输血维持，这班上的有啥意义呢？荒诞的现实呢，就已

您的这个生活费可能只需要1500，你上了班之后哐一下变成了2500甚至3000的时候，家长的心也在滴血呀。付费打工已经成为了很多一二线城市的普遍化的现象，那么这种现象呢并非个例，很多年轻人自嘲说工资还没捂热就已经飞了，也看不见了啊。上半年的这个上班的一个综合的金额让自己呢捋下来，这么一看花的比挣的还要多。二三线城市就没有这个问题吗？其实二三线同样啊也会存在这种情况。在二三线城市呢，月薪3000-4000元，但是呢可能也不会覆盖到自己呢平时跟别人合租或者是自己单租，还有包括这个外卖成本的一些情况。算完了这笔账之后呢，你的工资可能也会被一些隐形的坑所吞噬啊，从空间通勤成本到职场身份的一些维持成本等等啊，我们的一些情绪补偿消费，包括你下班之后你买杯奶茶，上班时候整杯咖啡，别人有的咱也得有啊，你说是不是啊？看似你去超市打折买的那些东西，实际上你没吃你都扔了。可能越累越花，越花越穷的这种循环就这样的慢慢的融入到了自己的身体当中，尤其是现在天热了，年轻人回家往家里这么一躺，空调费你就来吧。当然这也是一种进退两难的情况，自嘲背后的困境与止损的信号，可能有的时候也很难让年轻人在心里面做一个良好的平衡。很多人一边愧疚于消耗父母的养老金，不忍继续的让父母为自己操劳，但一边又不甘心放弃大城市的一个机会退回小县城。不少的父母呢也在默默压缩自身的开支来补贴自己的子女。当然有些人号召说了，能不能清醒的让自己呢做到这个清醒认知啊，然后呢去止损。其实当我们的工作的维持成本啊超过了收入的80%，那我们这个上班本身就已经成为了一笔亏本的买卖，这亏本的买卖你还继续做吗？这句自嘲被广泛视为一种及时的止损信号，提醒人们重新审视职业规划与生活地点的选择。

OK， 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的在线留言分享啊，来说一说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大家都有怎样的职业习惯带入到了我们的生活里。两路参与方式来为您共同的分享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了。

生活大爆炸，下一条生活大爆炸的热搜来说一说，当我听说自助餐的灯光会影响食欲这件事儿。说一位这个博主啊，戴着墨镜去自助餐吃饭，在这个自助餐厅的灯。

光的一个照射之下，不受灯光的一个影响，对吧？我有我的墨镜，我想吃啥我就吃啥，你不要左右我的大脑。所以话说回来，自助餐厅的灯光真的会影响食欲吗？是往好里影响还是往坏里影响？往饱里影响还是往饿里影响？有网友就分析了，说这其实并不是玄学，而是商家通过色温、照度和灯位设计进行的视觉投喂心理学应用。啥意思？就是说，比如说这个暖黄光，它是食欲的催化剂，高显色性，这个暖光就能够极大的提升食物的色泽，让肉类焦脆红润，青菜翠绿欲滴，就像给食物加了一层滤镜，直接刺激我的大脑产生食欲，我要吃了它。那冷白光呢，和这个蓝光呢，就会抑制食欲。众所周知，除了蓝莓之外，蓝色的东西可能都不怎么想让你吃。冷白光更加能够真实的还原一些食物的食材的状态，会暴露出油腻感与瑕疵，在无意当中降低食欲。那么这个蓝色的光呢，经常因跟这个有毒啊、腐败啊，还有一些冲厕所的这些消毒剂啊，颜色可能会有点接近，会让人从基因层面抑制进食的欲望，从生理上认为说不适感，然后不怎么想吃。暗的光线啊，也不太利于节食。当这个灯光极暗的时候，人们对于口味和油腻的敏感度就会下降，认为说吃啊，所以烛光晚餐很容易让人吃胖、吃多、吃饱。那容易在不挑食且进食更多的状态当中，在昏暗灯当中啊，让自己越吃越多。所以，如果你已经不是刚刚恋爱的一个阶段了，已经处于热恋，甚至是恋到差不多快要结婚的时候啊，对方和你已经知根知底的时候，你就已经在对方面前可以随意放屁、不顾形象、可以去抠牙的时候，就建议大家不要去一些比较昏暗灯光的地方去进餐。为什么呢？因为虽然这个地方让你感觉比较浪漫，但是很容易让你越吃越胖。两个人为什么会有夫妻相，就是这个原因，就是一起给自己吃胖。所以灯光是真的会影响到一个人进食的这些欲望。日常的就餐感受印证了一些设计的逻辑。有多位网友表示说，在灯光昏暗的餐厅完全看不清食物啊，闭着嘴就是吃，让自己呢使劲的嚼咽下去啊，体验感虽然有点差，但是感觉也不知道吃了一些啥，可是呢还是吃饱了。家里面的灯呢，如果说比较暗，拍出来的食物也会比较没有食欲。戴墨镜吃自助餐现在已经成为了网络的热梗。有网友呢为了测试灯光抑制食欲的效果，就戴着这个墨镜去吃自助，结论就是影响并不明显。你该吃的时候就会去吃，因为吃自助有时候衡量的不是灯光，而是我花了多少钱能不能吃回本儿。谁不是花150至少想让自己吃回200的效果。对于小鸟胃来讲，也想让自己花150吃到130的效果，不能让自己亏太多吧。所以我觉得影响食欲的真的不是说自助餐里面餐厅的这个灯光给你带来怎样的一种这个食欲的影响，而是我们花了多少钱走进这家餐厅，是不是你已经抱定了一种信念，不吃回本誓不罢休。所以自助餐厅的一个食欲取决于你花了多少钱走进这家自助餐厅，而不是说灯光的照射让你想吃多少饭吃多少东西。关键是什么呢？就是餐厅最贵的那些东西，你认为最贵的那些东西自己能让自己拿多少。

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分享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你有哪些职业习惯已经悄悄地带入到自己的生活当中。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分享，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啦。

OK， 路上等待各位小伙伴的分享，来说一说在自己的生活当中有哪些职业习惯已经被带入到自己的生活当中啊。微信当中我们的方曼说了，sorry 啊，不是方曼，我们的这个小思啊，前面这个方曼小朋友的这个留言，小姐姐的留言已经分享过了。小思在节目当中分享说，那个我老公啊，物流仓储，就是他会把家里面的一些收纳物品习惯分类摆放，东西用完之后也会归位，我就觉得说他比我还懂得如何把生活当中的这些用品来做一个规划，挺好的，眼里有活。微信当中的四瑶说，我是律师，沟通一件事情的时候会下意识先理清一下逻辑，然后再开始跟对方讲。韩明在节目当中说，我做过网约车司机。

那现在包括自己在坐车的时候，总是会忍不住评价一下司机开车的操作到底规范还是不规范。微信当中的黛雨说，我是做策划的，出去玩就会不自觉的做一些行程的预案，总会想好一些 plan B。 然后呢想想说，哎，自己这个后边是不是够让自己呢在这个行程当中有一些不同的这个体验，或者说遇到一些问题中我们来如何来进行解决，可能会遇到什么样的问题，如何让自己去应对之类的。未雨绸缪型的选手相当之好。小顾在节目当中说，做过一段时间的化验员，所以在吃东西的时候有时候会留意一下配料表，也会放在自己的舌尖里面，让自己先嚼一嚼，尝一尝，感受一下，仔细看看各种成分信息，然后再让自己呢咽下去。因为遇到一些特别好吃的东西，确实得有这种成分的时候，也会让自己硬着头皮继续去吃，就不得不去想一想，说有些东西就可能它都已经这样，你既然想吃，你就不能太在意太多。好吧，微博和微信当中来跟大家继续的在线留言分享，来说一说你有哪些职业习惯已经被带入到我自己的生活当中。微信当中的小慧说，欢欢的职业习惯除了来念招牌就没别的了吗？其实有时候也有，就比如说就是遇到一些同行啊，就是在听节目的时候啊，就是我们像前面那位小伙伴说的这样，他的一些操作啊，我也会在想是不是音乐声音大了，人说话声音小了，或者是说呢就是听一些这个播音的一些方式，会觉得这个处理的好之类的。但我最近特别迷恋一个职业，就是当反派。就为了某款饮料的反派周边，我已经喝了一个星期的他家的这个饮料了，喝的我是嘴歪眼斜，终于就是集齐了自己喜欢的东西啊。所以有时候呢你会想说，从质疑女巫，质疑一个这个毒皇后，到理解毒皇后，理解女巫，最后想成为女巫，成为毒皇后，成为这样的反派，甚至想让自己超越反派的时候，成年人可能喜欢的童话故事已经不是仅仅局限于说自己小的时候被陷入到这种善良的角色当中的一种滋养了，而是在生活当中认为说不配合我的都通通拉下去，不爱我的才通通都是坏人，对我不好的应该通通被解决掉，自己才是最迷人的那一个。所以作为反派的一些象征啊，有的时候呢他可能真的不是天生就坏，而是在故事当中的这个角色立场不一样，把他塑造成为了一个坏人。如果你有时候站在一些童话故事的坏人角度去思考的话，你会觉得说其实他的做法都对，换成现在的我去这么做的话，可能还会比他下手更狠。好吧，无论是怎样的一些这个角色，怎样的一些职业，希望自己都可以在自己的职业的光环当中最大化，也希望我们都可以在生活当中做那个闪闪发光的人。

0: 欢欢驾到。
1: 最近总在下班时间思考工作任务，想着孩子该上哪所学校，发愁升迁发财的机会，还有没签完的单子，挣不完的票子，感觉咳之不出，咽之不下呀。
2: 我推荐你用欢欢驾到，行车路上最轻松的声音，主治焦虑症、忧郁症、沉默症、拖延症等各种并发症。
1: 欢欢驾到，谁用谁知道。

OK， 在我们的整点之后继续回到行车路上的北京时间的18:02，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欢欢驾到，我节目当中来跟各位继续分享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你的哪些职业习惯已经悄悄的带入到了自己的生活当中啊，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互动，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分享了。

0: OK， 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的在线留言分享，来说一说在生活当中各位朋友们大家都有哪些职业习惯啊，已经带入到了自己的生活当中。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互动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啊。节目当中我们的崔文说，做电商运营刷购物软件的时候，总是在分析页面，会琢磨啊这个商品的卖点怎么做，有时候也会想，哎，这商品的卖点确实是好。宋月说，我是做行政的，然后呢组织朋友聚会的时候就会主动做好通知，核对每个人到场情况。我闺蜜有时候说，好啦不要这样子啦，搞得大家很难过，哎，就是像上班打卡一样，来聚会还得打卡，谁没到啊我看看。陈浩在节目当中说，我是做建筑行业的，有的时候路过楼房就会打量的这个外立面，然后呢心里面就是会简单评估一下这个建筑的结构，嗯，挺好的。买房可以找你哈。微信当中的小金说，做汽修，有的时候呢坐车听见异响会立马能够分析出大概哪个位置出问题了。这确实，我想跟你说一下，就是我遇到过一次特别愚蠢的事情。就我明明知道我的某一个轮胎没有气了，我还继续给它往前开开开，其实可以原地等救援的，但我只要觉得这个轮子能动就行。最后不得已还得换两个轮胎，全是自己不懂然后作的。微信当中的小潘说，我是银行的柜员，在点纸币的时候呢，手指就会不自觉地做出一些点钞的小动作，但现在越来越少进行点钞了，除非上班的时候点钞，现实生活当中基本上没有点钞的机会，一是自己的这个工资不允许，基本上都已经花差不多了，而且现在基本上都是这个线上支付之类的，没有什么现金在自己的手里来进行有流通，所以有时候也会寄养啊。薛晴说，我从事医美行业，有时候跟朋友见面第一眼就能够看出他的皮肤状态，其实也想给他们推荐一些比较好的医美的项目，他们总觉得我在搞推销。好吧，路上等待各位小伙伴一起在线留言分享，来说一说你的哪些职业习惯已经带入到了自己的生活当中。欢迎您通过我们的微博或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互动了。进入到我们今天在整点之后的新鲜事儿，扭扭脖子放松心情，来跟各位继续的分享一下。
1: 等待红灯的时候，扭扭脖子，让你的身体舒展一下。欢欢驾到，正在开道。生活大爆炸，赶紧听。

0: 生活大爆炸，一起来听听考乐行车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一起分享一下今天道上的新鲜事儿啊。我们的整点之后第一条生活大爆炸的热搜，首先来跟各位一起说一说。其实很多人根本就没谈过恋爱，
1: 哎，
0: 这么一说让人觉得我之前谈的又算什么。算了吧。还是算交朋友，算体验。那么究竟什么叫做谈恋爱呢？今天有网友就在分享了，说谈恋爱啊，最重要的是谈啊，谈什么呢？谈人生，人生观、价值观，谈生活规划，谈为人处事，谈爱情，谈家庭，谈理想，谈星星，谈月亮。啊，谈缺点，谈怪癖，这样才可以能够跟自己的内心和对方的内心来进行。

0: 深处。真正的了解一个人，如果只是单纯的吃饭、上课、上班、看电影，
1: 哎，
0: 上床上去讲一些悄悄话，这不是在谈恋爱，这是在演一场恋爱的戏，全靠演技。悲啊！

这么一说，很多人茅塞顿开了，但是呢也想开了。啊，因为有的时候你谈恋爱可能谈的还得是成本，是不是啊？吃顿饭花多少钱呢？啊，你尤其是作为男生，你要跟女生 AA 显得你抠搜的。作为女生会觉得说，谈恋爱有时候会很浪费时间。其实现在太多人可能都是花束般的恋爱，那但是呢，关于恋爱这个事情，今天呢也有人给自己呢，还有这个网友们分析了一下啊，这种亲密关系的一个正确的做法。一方面呢，一部分人因为害怕受伤，习惯性的压抑一些需求，而对于亲密关系本能的回避；另外一方面呢，长期的单身容易导致缺乏建立亲密关系的能力，不知如何沟通，那么处理冲突和表达需求也会让自己显得啊比较的这个排斥啊，不好意思，所以有时候也会做的比较的青涩。除此之外呢，生活压力与价值重构呢也会出现在爱情当中的一些这个选择或者一些做法上。比如说你的学业事业压力比较大，那社交圈的一个固化以及恋爱的高昂经济与情绪的一个成本，可能就会让许多人被动单身。同时呢，越来越多的一些人就不愿意将就，认为恋爱是选修课，不是必修课，宁缺毋滥这一块哈。所以我觉得其实在爱情当中啊，除了我们今天聊到的谈什么之外，更关键的就是说有没有合适的人跟自己谈。宁缺毋滥这个事儿，我觉得我是可以来支持到各位的。如果真的不合适的话，不要让自己硬得找一个人跟自己拧成一股绳，就自己过呗。其实你自己能过好也挺好的，把你自己给照顾好，就不要给别人添堵，对吧？所以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适合自己的爱情可以主动去经营，那没有遇到适合自己的爱情，独善其身也是一件很好的事儿。好了，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的分享我们的话题啊，来说一说在我们的道上大家都有哪些职业习惯已经带入到了自己的生活当中。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互动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了。

最后一条，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来跟各位一起说一说长期大睡特睡或损伤自己的大脑功能。我们虽然很羡慕那些可以让自己呢睡很久的人，但是大睡特睡其实对大脑并不好。很多人认为熬夜之后啊，或者是说周末狠狠的补一觉，尤其是连续睡上10个小时以上，就能够让我们疲惫的大脑，特别是负责高级认知功能的前额叶皮层得到充分的修复。但是呢，来自于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在2026年5月份的时候呢，接受采访的时候就已经明确提到了，超长时间的睡眠不等于高效的修复，长期刻意的大睡特睡反而能够来损伤到自己的大脑功能。正常的成年人的睡眠需求呢是7到9个小时，熬夜之后呢偶尔一次能够睡10个小时可以来短暂的代偿，但是长期如此的话呢，这个弊端远大于利益啊。那所以说呢，我们的这个连睡的方法其实并不好，连睡10个小时以上的习惯会带来很多的比较重的这个副作用啊。首先第一点就是打乱了自己的生物钟，导致自己呢睡醉啊，让你醒来之后更迷惑，而引发了这个神经递质的紊乱，情绪就会莫名的低落，甚至会放缓大脑的供血和供氧，陷入睡得多状态差的这个恶性循环。临床上来讲呢，有不少年轻人都是长期的熬夜周末猛补觉的一些受害者，最终会出现持续性的脑疲劳，还有情绪失控，反而会加重自己的前额叶的损伤。

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的分享我们的话题吧。在我们的道上来跟大家说一说，你有哪些职业习惯已经悄悄的带入到了你的生活当中。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互动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啊。

道上各位小伙伴的留言，来看一下大家说的话啊。微信当中我们的阿提在节目当中说，我是做采购的，买任何大件就会习惯性的去多方比价，多方权衡，然后再做决定。石峰说，之前做过养殖业，那出门看见小动物就会本能的观察一下它的一个精神状态到底是不是健康，有时候看孩子也这么看，我老婆有时候会说我。潘月月在节目当中分享说，我是做快递的，看到地址脑子里面就可以立刻规划出最近的行程的这个路线，所以就是已经把一些地图啊都已经放在自己的心里了。微信当中的小凡说，做会计，所以家里面的每一笔开销总会让自己在心里面做记录，我老公花超了之后就会骂他。温哲在节目当中分享说，那个我是做模具技工的，有的时候呢拿到了物件会下意识的掂量掂量它的重量，然后再观察一下做工的细节，还有它的一个缝隙究竟合不合规啊，是不是太粗糙。邢苏苏在节目当中说，我是舞蹈老师，看到别人走路会不自觉的留意他的体态，纠正一下他的一个驼背的情况，但是陌生人的话我只能在心里留意体态。雨桐说，我是做托管老师的，那聚餐吃饭的时候就会提醒身边人要细嚼慢咽，不要挑食，动作快一点。微信当中的小少说了啊，就是在手头上会有一些大数据的这样的一些这个分析，所以有时候看待事情会习惯看整体，不会单单的靠一个事儿啊去下结论。嗯，小妙啊在节目当中分享说，我是培训讲师，有的时候跟朋友在一起聊天会不自觉的梳理一些重点，讲话的时候也喜欢让自己分点去表达。叶欣在节目当中分享说，我是做档案管理的，家里面的一些重要票据我都会留着，然后呢就会分类来进行妥善的留存，不会随意的丢弃。前两天我还翻到了20年前的一些收据，真是厉害的我呀。所以听完了这么多朋友的分享啊，你会发现说，其实有一份职业习惯可能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自己的这份职业得到的收入，可能也是刻进自己日常的一些思维与习惯。有些习惯会闹出一些可爱的小乌龙，有些习惯会悄悄地提升我们的生活的质感。工作和生活其实从来都不是完全割裂的两面，在职场当中习得的细心严谨和共情，也在悄悄地滋养着我们普通的烟火的日子。所以各行各业都是各行各业的模板，我们也在自己的职业当中呢发挥着自己的光和热，也会成为这个行业当中的一份子。所以说呢，走出去可能代表了这个行业，在生活当中带有自己的一些职业特性，也在展示着这个行业的一些特点。身为这个行业的模特，也许我们可能也会让自己在认真投入工作的时候轻松自在的在生活当中拥抱属于自己的职业角色。愿各位一路平安，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啦。

0: 的点卷，陪不完的残夜。
1: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2: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3: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4: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3: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5: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3: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6: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3: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7: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8: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5: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6: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4: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4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二。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应习近平邀请，厄瓜多尔共和国总统将访华；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做大蛋糕缩小差距；浙江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
2: 我国高速公路服务区已建成充电基础设施枪8.54万个，覆盖全国超98%的服务区。
3: 7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24.2，同比提升2.4%，日均业务量约5.5亿件。
2: 南北各地时令果蔬与特色农产品集中上市，农业提质增效成果显著。
3: 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印发，将血常规、尿常规等检验类项目统一规范。
2: 长崎市拟将南京大屠杀表述改为南京事件，引起日本有识之士强烈反对和担忧。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厄瓜多尔共和国总统丹尼尔·罗伊·希尔·克里斯特·诺沃亚·阿辛将于8月16号至23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他强调，要在推动高质量发展、做好做大蛋糕的同时，进一步分好蛋糕，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2021年5月，党中央赋予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重大使命。总书记要求浙江要在推进共同富裕中先行示范，要把缩小城乡差距、地区差距、收入差距作为主攻方向。5年多来，浙江坚定不移以88战略为总纲领，以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在探索共同富裕的实践道路上不断迈出新步伐，取得新成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今天的浙江，2500多家国家智能工厂昼夜不息，工业机器人精准运转，一批基础大模型每天支撑着全球数百万亿次的资源处理量，综合性能稳居世界前列。今天的浙江，宁波舟山港日吞吐量近400万吨，超12万个集装箱，与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紧密相连。广袤乡村平均每天接待游客近100万人次，向世界展示中国乡村的多元魅力。这些正是浙江推动共同富裕的生动场景。共同富裕，习近平总书记念兹在兹。在浙江工作时，他就做出88战略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实施了山海协作、千万工程等行动，引领浙江率先破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近年来，浙江深入实施88战略，坚持在高质量发展中做大做好蛋糕。浙江省发展规划研究院共同富裕研究中心副主任潘晓栋：
5: 88战略是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根本指引，其蕴含的城乡统筹、山海协作等理念本身就是缩小三大差距的源头活水。浙江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就是要坚持以88战略为指引，一以贯之，久久为功，探索一条高质量发展共同富裕新路子。
4: 浙江把缩小城乡地区收入三大差距的着力点放在了相对落后的山区海岛县。共同富裕示范区设立之初，全省90个县市区中，相对落后的山区海岛县就有28个，面积占全省近一半，但地区生产总值之和只占全省约10%。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共同富裕促进处处长林健：
6: 解题思路是让资源要素在全省自由流动起来，取长补短。我们因地制宜，为山区海岛县定制一县一策，发展一县一业，推动沿海地区与山区海岛县共建发展飞地，共享产业平台和科创资源。
4: 升级山海协作，浙江对结对机制进行了优化，从原来的一对一迭代为三对一，增加了省直单位、经济强县、国有企业等，以需求为导向，与相对落后县开展全方位结对帮扶合作。衢州市柯城区就是其中之一。浙江省衢州市柯城区副区长郑航：
7: 我们迫切要解决的是传统产业的转型，省经信厅等部门帮助我们推动产业的提质升级，联动了杭州的余杭、临平，打造协作飞地，提升科创载体的能级。高校也和我们共建了创新实验室，增强了研发的能力。这些帮扶举措啊，不仅打通了症结，还增添了活力。
4: 正是在这种县域之间、区域之间、部门之间协同的机制探索下，柯城发展起光电、半导体、新材料等产业，不仅调出了相对落后县名单，还跻身浙江省工业大县。山海携手缩小地区差距的同时，浙江持续深化千万工程，激发乡村发展内生动力。在澧水市缙云县烧饼办，地图上每一个图钉就代表一个市场，能把烧饼卖到了全球16个国家和地区，缙云走的就是乡村片区组团发展的路。浙江省澧水市缙云县农业农村局缙云烧饼品牌服务中心主任赵佳敏：
8: 我们把一个烧饼分解成若干个产业，芦塘村负责芥菜种植和菜干加工，昆宏村主打小麦种植，元谷村负责烤炉加工，北山村的烧饼烤制技术比较强，大家优势互补，抱团发展。
4: 片区组团将千万工程纵深推进，打破了以往单村发展力量薄弱的局限，以专业分工推动农村一二三产深度融合发展，向缙云烧饼产业链串联起18个乡镇街道、200多个村，带动50000多农民增收致富。浙江省澧水市缙云县东方镇新深度村村民王立芬：
9: 很多那个年轻人在城里啊都回来了，搞那个民宿啊，还搞那个野雪啊，烤饼都成了游客体验的项目，我们在这个家门口就可以上班了，多少好。
4: 目前浙江850多个片区组团发展，覆盖5300多个村庄，乡村产业的蛋糕越做越大。今年上半年，土特产富全产业链带动651万人就业，促进农民增收270亿元。浙江省农业农村厅厅长李迎斌：
10: 我们深入践行88战略，围绕富民、做深、做透、强城、兴村、融合3篇文章，进一步提升县城带动能力，迭代实施土特产富十群百链行动，推进城镇基础设施向农村延伸辐射。
4: 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实施扩中提低改革，持续缩小三大差距。全省城乡居民收入倍差从1.96收窄至1.81，连续13年保持缩小态势，为经济大省中最低。今年上半年，全省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27555元，同比增长6.0%。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黄红红：
8: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推动共同富裕先行先试，通过创新驱动产业升级，把蛋糕做大做好，在不断夯实共同富裕物质基础的同时，让发展成果惠及更多人，力争到2030年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图景。
3: 最新数据显示，我国高速公路服务区已建成充电基础设施枪8.54万个，覆盖全国超98%的服务区。我国充电基础设施数量显著增多，布局日益完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1: 记者从13号在湖北武汉召开的2026交通与

0: 截至目前，车网互动聚合资源规模突破2000万千瓦，建成双向充换电桩超过8000个，累计放电量超800万千瓦时。公共交通绿色转型加速，截至2025年年底，新能源公交车保有量55.14万辆，占比87.5%；新能源出租车保有量65.09万辆，占比49.2%。中国交通运输协会会长杨省士表示，
1: 从产业层面看，交通运输与新型电力系统均处于技术转型的关键期。从商业模式看，规模化应用和供应链体系的日趋成熟，为能源交通制造和科技企业创造了广阔的发展前景。
2: 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七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24.2，同比提升2.4%，日均业务量约5.5亿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主任王月涵表示，七月行业持续发力细分领域，不断激活内需增长动能。
4: 紧扣以旧换新，农产品上行，文旅赛事、毕业邮寄等特色服务场景，持续下沉服务网络，畅通流通渠道，通过定制化、精细化服务，满足市场多元消费需求，带动市场规模稳步拓展，日均业务量约5.5亿件。为畅通经济循环、激活民生消费筑牢坚实流通保障。
3: 七月台风引发多地强降雨，防汛保通保畅压力加大，快递企业依托灵活的网络调度能力、智能化技术装备以及成熟的应急处置经验，积极投身防汛救灾和灾后恢复，寄递渠道的民生保障价值充分凸显。王月涵说，
4: 快递企业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机制，通过快件前置分流调整运输线路，强化在途动态监控，开展车辆网点隐患排查，布设防水防损设施等举措，全力保障作业人员安全与快件完好，充分发挥无人仓、无人机、无人车等技术装备优势，快速恢复仓储配送能力，有效满足重点区域激增的寄递服务需求。
5: 八月，南北各地时令果蔬与特色农产品集中上市，农业提质增效成果显著，内销市场火热，出口势头强劲。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近日，吉林鲜食玉米迎来集中采收期。今年，吉林高温天气频发，鲜食玉米采收窗口期缩短，为抢抓农时，多地推广新型柔性收割机，在采收玉米的同时，还能精细粉碎秸秆，用于制作青稞饲料。采收后的鲜玉米第一时间送入加工生产线，经过预煮、冲淡锁鲜、真空包装等工序，实现全年锁鲜销售。玉米段、玉米沙拉、即食烤玉米等多款产品远销海外。吉林一家食品公司项目经理王小敏：
7: 我们现在是出口了31个国家和地区，今年尤其是在外贸方面，我们也是加大了这个市场的推广力度，预计今年的国际市场销售额增长20%左右。
8: 四川攀枝花的晚熟芒果迎来了集中上市期，在攀枝花市仁和区大龙潭乡新街村，芒果园里硕果满枝，果农们正趁着晴好天气抓紧采摘鲜果。攀枝花市农林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杜邦介绍，攀枝花芒果种植面积达到上百万亩，当地持续开展芒果种质资源收集和品种选育创新，芒果品质明显提升。
9: 单一的品种它栽培了到一定的程度啊，它的生理性病害居多，所以我们就要不断地串制一些新的品种，它有黄色的、有绿色的、青色的，而且它的风味也是各异的。
8: 今年攀枝花芒果凭借独特的晚熟优势和优良品质，外销势头强劲，一至七月，攀枝花海关监管出口的芒果已超过1000吨。
10: 六月黄是大闸蟹完成最后一次蜕壳前的幼蟹，因农历六月集中上市而得名。眼下，江苏常州金坛区的六月黄螃蟹已全面进入上市期，在金坛区的一处螃蟹养殖基地，蟹农刘卫东正忙着收起水下地笼，将一只只青壳白肚的六月黄捕捞上岸。
11: 今年每亩地六月黄的产量呢，达到250斤左右，能卖到一个25块到30块钱一斤的之间。
10: 常州一家生鲜物流公司负责人施玲玲介绍， 新鲜起捕的六月黄会第一时间分拣打包，通过冷链物流、堂口直供、直播电商等多元渠道销往全国各地。
12: 两三万只左右一天，冷链送机场，空运到各个地方的是。

0: 堂口打捞到商超，一般情况6-7个小时就能到了。
1: 国家医保局近日正式印发《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将血常规、尿常规等检验类项目统一规范。未来检验类医疗服务项目收费有了全国一把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2: 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覆盖临床检验、输血与血型、微生物与寄生虫、分子诊断、生化、免疫等主要板块，明确未来实行同检同价，不再区分不同检验方法，实现同一个检查项目同一个价格。为推动新技术惠及患者，立项指南梳理新增需求，通过单独立项、现有项目兼容等方式纳入130余项检验类价格项目。此外，针对骨髓片形态学检测、微生物鉴定、分子诊断等可形成诊断分析报告的检验服务项目，立项指南将作出诊断分析、出具诊断报告，明确纳入10余项价格项目的服务产出和价格构成，推动检验医学向诊断服务升级。中国人民大学医改研究中心主任王虎峰认为，
3: 这次统一对检验项目进行名称、编码、内涵、定价标准规范，对保障检验质量、规范应用、减低成本、控制费用都有积极意义，对更大范围的检验结果的互认打下了一个好的基础。
2: 自2021年以来，国家医保局已经完成全部40批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的制定和发布，其中新增180余项涉及新技术、新产品的前瞻性价格项目。国家医保局价格招采司副司长董朝辉表示，
4: 在过去，全国各地医疗服务价格项目从名称到内涵都不统一，各地进行医疗服务价格比较比较困难。统一规范价格项目，加速形成全国医疗服务价格领域统一的通用名，使价格项目更好执行、更好评价、更能适应临床诊疗和价格管理的需要。
5: 国家发展改革委最新消息显示，今天24点，国内汽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分别下调230元、220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6: 本轮成品油零售调价周期内，也就是7月31号24点到8月14号24点，国际原油价格涨跌均有，但价格重心下移。本周期内，原油变化率持续负值范围内运行，因此本轮成品油零售价格呈现下调预期。卓创资讯成品油分析师孟鹏分析，
7: 新一轮成品油调价窗口周期内，受美伊和谈接近达成一项重新开放海峡协议的乐观情绪提振，原油期货价格下跌。但是随后市场对美伊和谈达成潜在的和平协议的前景存疑，引发对中东供应中断的持续担忧，原油价格上涨。而尾盘因为美国原油库存明显增加的利空，原油价格是再度走低。
6: 截至8月13号收盘，国内第10个工作日参考原油变化率为-5.22%，因此国内汽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分别下调230、220元，折合升价92号汽油、95号汽油、0号柴油分别下调0.18、0.19、0.19元。本轮成品油零售限价下调确认后，私家车单次加满1箱50升的油后将少花9元。下一次调价窗口将在8月28号24点开启。后市来看，美伊针对核心问题谈判仍存在分歧，霍尔木兹海峡重开前景不明朗，双方各执一词。海峡紧张局势仍没有消退，当前原油价格偏高位波动，重新计算后的原油变化率是正值开端，成品油零售调价窗口呈现上调预期。
1: 今年暑期档电影持续热映，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93亿，2026年年度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50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8: 暑期档国产新作与重磅进口片接力登场，档期后劲持续释放。本周二，文牧野执导、沈腾主演的现实题材电影《欢迎来龙餐馆》正式登陆院线。
9: 穿上这身衣服，
10: 龙餐馆就是你们的家。
9: 进发了啦！
11: 这回出去挣了钱，你是不是也？
8: 故事讲述了厨师徐福远赴异国，在中餐馆里做饭谋生，遭遇了战火硝烟的磨难，表达普通人在乱世中的抉择与坚守。
12: 很快就回来了，人家好好吃饭啊。
13: 嗯，你也是。
8: 好好吃饭是片中反复出现的一句台词，也是最核心的表达。导演文牧野表示，
14: 好好吃饭其实是一个人最朴实的一个诉求。 比如在咱们和平的国家，比如说我们跟家里打个电话好好吃饭，它是一个特别不容易被注意到的一句问候，但是在那边好好吃饭就变成一个特别强烈的诉求。
8: 欢迎来龙餐馆凭借独特叙事收获良好口碑，上座率与票房稳步走高，成为暑期档下半场国产片主力。进口片方面，蜘蛛侠崭新之日持续长线输出，克里斯托弗诺兰的史诗巨制奥德赛登陆全国 IMAX 影院。此外还有逃出绝命街、不想失去你、我想留在你身边、怒之杀、大唐妖探等多部影片已定档。电影市场持续火爆之余，光影流量还在持续转化为消费潮流。湖北武汉举办的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把观影场景搬到城市户外，电影加非遗、电影加美食等新业态成为激发消费潜能的经济增长点。武汉市青山区委副书记、区长王永胜介绍，
15: 通过打造电影加融合消费新模式，市民游客有了丰富的消费体验，商圈商户有了真金白银的收入，文化流量实实在在转化成了城市发展的增量。
5: 在河南周口，受贾鲁河上游来水和沙颍河倒灌的影响，川汇区新北环桥下的贾鲁河东岸堤防昨天深夜出现溃口。今天上午，当地已转移群众781人，目前溃口封堵抢险工作正在开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河南台记者赵鹏报道。
16: 溃口发生在昨天晚上11点左右，正在河南备勤的中国安能等救援力量连夜赶往周口。经过专家研判，目前正从溃口两端共同作业开展封堵。中国安能西安救援基地副主任罗西告诉中国之声，抢险人员运用工程机械在堤防溃口处迎水面的果头抛填形状灵活的牵丝笼应对水流冲刷，再用装满石料的集装箱稳住后续抛填的更多石料。发生溃口的堤防有经过硬化的堤面可供车辆通行，此外还有部分石料等从溃口上方的北环路贾鲁河大桥往下调运到现场，目前相关路段已经交通管制。罗西介绍，这样可以提高运料效率，但是到后期堤面上到桥面下的高度限制也可能影响车辆翻斗卸料。
17: 它掉上游是可以的，因为那个上游溃口处正好在那个桥面下面，可以直接掉下去。但是在这个下游这边离得还是有一定距离。自从我们开始抛填以后，溃口是越来越小，因为现在都没有下雨了，上游的这个降水量也减少了，这个水位略有下降，但是流速还是比较快的。
16: 根据当地主管部门统计，截至今天上午，这处溃口宽30米左右，已转移781人，包括2个行政村、1家医院、1所职业技术学院和1家蔬菜研究所。目前沙颍河周口段水位已呈现缓慢回落态势。周口水文水资源城区测报中心副主任刘佳介绍，
18: 当前水位已超历史最高水位，随时正在缓慢回落。我们实行24小时在岗值守，加密测试，实时监测水位涨落、流量变化，精准做好洪水预报预警，及时推送各类水情信息。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8月15号是第4个全国生态日，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2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将自明天起施行。
5: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7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2.29万亿元，同比增长5.1%，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
1: 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今天联合发布关于跨国公司本外币跨境资金集中运营业务有关事宜的通知，自2026年9月14号起施行。通知内容包括在更大范围内支持中小规模跨国公司开展业务，便利跨国公司归集调拨本外币跨境资金，简化业务备案登记流程。
5: 雄新高铁正线铺轨日前全部完成，为线路按期开通运营奠定了坚实基础。雄新高铁东起雄安新区雄安站，经河北省保定市接入山西省忻州西站，设计时速350公里。
1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明天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近日，位于日本长崎的长崎原子弹爆炸资料馆正在进行开馆30年来首次展陈更新。根据长崎市公布的方案， 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表述。

0: 度将被改为南京事件，引起了日本有识之士的强烈反对和担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 眼下，长崎原子弹爆炸资料馆正在进行着大约30年来首次大规模展陈更新。几个月后，占领南京发生大屠杀，就会被换成南京事件，杀害大量平民和战俘。长崎市民团体负责人关口达夫指出，事件和大屠杀的性质完全不同，这种修改实质上是对历史事实的歪曲。
2: やっぱり南京事件という表現ではね。
3: 如果只使用事件，这些内容是表达不出来的。如果用大屠杀这个词，至少人们会产生一种直观认识，人们会想大屠杀到底是什么，然后自己去进一步调查，这样至少会推动人们去了解历史。
1: 在长崎原子弹爆炸资料馆里，整个场馆的叙事基调几乎全都聚焦于受害者的苦难，而关于那场战争是如何发动的，日军在亚洲各国做了什么，展陈只占了极其微小的一部分。中国社科院日本问题专家吕耀东指出，日本正在以受害者身份掩盖加害者罪责。
4: 不论是长崎也罢，广岛的关于原爆纪念活动呢，都是以一种受害者的姿态出现。但是呢，他们恰恰是掩盖了一个，就是由于日本发动军国主义战争啊，侵略战争对东亚各国造成的重大的伤害，世界的和平遭到重大的伤害以后，才得到了应有的一种惩罚，这样一个因果关系。
1: 近年来，日本右翼势力接连否认南京大屠杀、强征慰安妇等历史铁案。2021年，日本政府通过内阁会议决定将从军慰安妇、强制带走等认定为不恰当表述。受此影响，许多日本出版社修改了其教科书中有关强征慰安妇和劳工的表述。
5: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13号，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针对西方国家扣押船只的强盗和海盗行径，俄方将从服务于西方国家利益的船只中自主选择扣押目标，不限事发海域。至于如何处理，将由俄方自行决定。
0: 美国马萨诸塞州联邦地区法院法官理查德·斯特恩斯13号驳回特朗普政府针对哈佛大学提起的一项诉讼。该诉讼指控哈佛大学未能保护犹太和以色列学生免受歧视和骚扰。美国司法部方面对该裁决表示不认同。
5: 随着新一轮热浪来袭，英国、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等地民众13号遭遇高温。据测算，当天欧洲地区有超过1.35亿人被35摄氏度以上高温笼罩。
0: 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13号发布初步调查报告说，上月欧洲一架波音客机发生乘客被吸出窗外事故，原因是飞机右侧发动机一片风扇叶片断裂脱落，碎片击中舷窗并损坏机身多处。
5: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郭明、张浩森、程慧，主播子文、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7: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6: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8: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6: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9: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6: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0: 北京时间19点整。
11: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水利部、自然资源部、中国气象局、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分别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以及中小河流洪水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江苏中南部、上海、浙江、江西东部和南部、福建中西部和东南部、广东中南部、海南岛东部和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浙江西北部和东北部、福建西北部、广东东南部沿海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此外，河南东部、安徽西北部、江苏南部、浙江北部等地局地发生中小河流洪水的气象风险高，橙色预警。浙江东部、福建北部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浙江东部和西北部、河南西部和南部、湖北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请注意防范。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国家防灾救灾委应急管理部针对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残涡及强降雨对河南的严重灾害影响，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河南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8月11号全国公映的《欢迎来龙餐馆》开局表现亮眼，总票房超5亿元，口碑与票房不断走高，再次推高暑期档观影热潮。此外，中国动画电影《八仙》当地时间13号晚在美国西海岸第一大城市洛杉矶举行北美首映礼。作为海外上映计划的一部分，这部融合东方美学与侠义精神的喜剧影片14号开始登陆美国和加拿大院线。当地时间14号，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表示，按战斗接触线停止乌克兰冲突的方案不可接受。拉夫罗夫表示，当下有越来越多来自各方的声音呼吁在战斗接触线立即停火，但这条路行不通，应当在达成长期可靠且稳固的解决方案之后才可以停止军事行动。此刻提示，为进一步增强首都机场高速通行效能，补强道路安全韧性，全面提升交通服务水平，北京市将于8月21号23点正式启动首都机场高速扩容改造提升工程，预计12月底前完成主体施工。工程聚焦通行效能提升与基础设施更新，将优化车道的宽度，打通穿越市郊铁路东北环线瓶颈节点。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6: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13: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6: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2026年8月14号，暑假还没结束，各地的博物馆都还在高光时刻，游客众多。不过有两家博物馆不约而同被格外关注到，居然都是因为错别字。一个呢是浙江省博物馆某版画作品展当中有多处文字错误，另外一个是家长带孩子参观湖南益阳市博物馆的时候，孩子发现这个安检的提示牌上存在多处错别字，比如把匕首写成七手，单刃写成单刀。而就在上个月，还有一个10岁的小朋友指出甘肃博物馆的文物名称有错误，还有5年级的小学生在参观浙江某非遗馆的时候说，哎，怎么把手叉腰写成了手右腰呀，丢了一个点儿。我们能想象这些错误很可能是输入时候的一时疏忽，但是问题是怎么博物馆那么多工作人员每天进进出出都发现不了这些错，每次都是被小朋友给指出来呢？博物馆是什么地方啊？是展示文化、凝聚认同、最集中传播文化的地方之一。博物馆的低级错误如此普遍频繁，我们不客气地说，太不专业了。而且让人觉得啼笑皆非的是，小朋友给博物馆纠错，还经常获得博物馆的友好回应。这个事情很容易成为一段关于互动的友好佳话。那博物馆写错别字的人，你们脸红吗？说实话，如果我是当场指出错别字的小朋友，受到大家对自己求真的褒奖，同时对博物馆这种专业文化场所多少会有点失望，甚至可能有几分趣味，那博物馆也不冤吧。错误不是洪水猛兽，但是如此大量且哪怕再看一遍就可以避免的密集的错误的确很可怕。我们敬畏博物馆，不仅是因为它往往是文化地标，外观和展陈都充满了文化意蕴，更因为我们对文化有高山仰止般的尊重。专业的文化工作者更该以专业的能力来托举普通人的敬畏，请博物馆们对自己的要求再严格一些。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您去医院抽血化验的时候，有没有注意过同一项检查在不同地方的收费可能不太一样？最近国家医保局正式印发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将血常规、尿常规等检验类项目统一规范，未来检验类医疗服务的项目收费有了全国一把尺。咱们一起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介绍。
1: 检验医学是临床诊疗不可或缺的重要支撑，为疾病诊断、疗效监测、预后评估提供重要依据。但是以往各地检验收费项目名目不一，同一指标按不同方法学分别定价等问题，长期制约检验结果互认，也给百姓就医带来不便。此次国家医保局出台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覆盖临床检验、输血与血型、微生物与寄生虫、分子诊断、生化、免疫等主要板块，明确未来实行同检同价，不再区分检测方法，根据检验指标定价格项目，如葡萄糖检测不再区分肝化学法、酶法、酶电击法等不同检验方法，项目名称均统一为葡萄糖检测费，实现同一个检查项目同一个价格。中国人民大学医改研究中心主任王虎峰认为，这将进一步推动检验结果互认，减轻患者就医负担。
2: 这次统一对检验项目进行名称、编码、内涵、定价标准规范，对保障检验质量、规范应用、减抵成本、控制费用都有积极意义，对更大范围的检验结果的互认打下了一个好的基础。统一的规范应用之后，检验的过程、结果乃至成本都可以比较、可核对，也可以减少不必要的重复检查。
1: 为推动新技术惠及患者，立项指南梳理新增需求，通过单独立项、现有项目兼容等方法，纳入肿瘤类、器官培养等130余项检验类价格项目，促进精准用药。此外，针对骨髓片形态学检测、微生物鉴定、分子诊断等部分可形成诊断分析报告的检验项目，立项指南将作出诊断分析、出具诊断报告，明确纳入10余项价格项目的服务产出与价格构成，推动检验医学向诊断服务升级。王虎峰认为，这将有利于实现检验服务水平的持续提升。
2: 一个检验项目或者服务项目的确立，相当于有了收费的户口，就可以提供相对应的医疗服务，

0: 对患者享受能够报销的医疗服务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基础，本身也反映了最新科技应用在检验等医疗服务方面的发展，实际上对改善和促进医疗服务啊有着积极的意义。
1: 自2021年以来，国家医保局已经完成全部40批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的制定和发布，其中新增180余项涉及新技术、新产品的前瞻性价格项目。国家医保局价格招采司副司长董朝辉表示，
2: 在过去，全国各地医疗服务价格项目从名称到内涵都不统一，各地进行医疗服务价格比较困难。统一规范价格项目，加速形成全国医疗服务价格领域统一的通用名，使价格项目更好执行、更好评价、更能适应临床诊疗和价格管理的需要。
1: 目前全国范围内统一规范的医疗服务价格项目体系基本形成，下一步国家医保局将指导各省医保局加快对接落地40批立项指南，科学测定价格水平，促进区域医疗水平相对均衡，实现医疗服务价格领域车同轨、书同文。
3: 过去我们查个葡萄糖，不同方法不同价，那患者听着可能就犯晕。如今同检同价，项目名称统一了，价格怎么算，结果可不可以互认，心里呢都有了一本明白账。对咱们老百姓来说呀，最直接的好处就是少跑腿，少花冤枉钱，少做重复检查。而且像肿瘤类器官培养这类新技术也被纳入立项，今后有了合规收费渠道，为后续落地纳入医保报销创造条件，医疗服务价格规范了，我们看病才能更省心更放心。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在我们节目直播进行过程当中，欢迎大家来和我们互动。您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到我们的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各位也欢迎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欢迎各位继续留在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您留意过吗？如今企业借钱搞经营，咱们老百姓贷款买房，利息负担是不是比前几年轻了？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的2026年七月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金融总量合理增长，社会融资环境保持宽松，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稳固。这些数据的背后藏着咱们老百姓和企业哪些实实在在的变化，支撑实体经济的资金活水又是如何流向最需要的地方的？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带来的专家解读。
5: 最新金融统计数据显示，广义货币 M2 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均保持在合理水平，为经济持续向好向优创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七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同比增长 7.7%， 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 7.4%， 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社会融资规模涵盖了贷款、债券、股票、非标融资等多种融资方式。广义货币 M2 的创造方式同样丰富，包括银行发放贷款、增持债券、向非银净融出、向企业和居民净结汇等等。社融和 M2 这两项指标分别从资产和负债的不同角度较为全面地反映了金融总量的变化。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6: 总量层面呢，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并没有减弱，但是结构上出现了显著的变化。
5: 数据显示，七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5.1%。结构上看，普惠小微贷款余额38.19万亿元，同比增长9.0%，不含房地产业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61.94万亿元，同比增长9.3%，以上均高于同期各项贷款增速。七月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略低于3.0%，比上年同期低约0.2个百分点。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表示，
7: 当前企业贷款利率、发债利率等主要融资价格指标都处于低位，这也是社会融资环境保持宽松的重要体现，表明资金的供给比较充裕，实体经济有效融资需求得到充分的满足。贷款是社会融资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是广义货币 M2 的一个创造渠道，它并不能反映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全貌。特别是当前我国的融资结构正在发生深刻的转变，企业融资选择更加多元化。
5: 近年来，以银行贷款为主体的间接融资占比持续下降，包括债券、股票在内的多元化融资占比稳步上升， “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要提高直接融。

0: 融资比重，发展多元股权融资，加快多层次债券市场建设。未来债券市场、股票市场等多元化融资渠道对市场主体的支持作用还将继续加强，对贷款增长产生良性替代效应。七月，我国贷款利率保持低位运行。纵向对比看，本轮降息周期以来，政策利率累计下调 1.15%，而企业贷款平均利率降幅约为2.6%，降幅明显大于政策利率。横向对比看，美国零政策利率时期，平均贷款利率还有4.3%左右。相对而言，我国贷款利率也已处于较低水平。业内专家分析，利率下行的走势体现了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娄飞鹏观察，
1: 价格是反映供需关系的基础性信号，如果说价格持续下行，通常意味着商品市场供过于求。信贷市场同理，在资金供需双方的共同作用下，贷款利率趋于下行，说明信贷投放总量是相对充足的，市场融资需求已经得到比较好的满足。近年来，我国高质量发展稳步推进，产业结构持续深化调整，经济增长的动能有序转换，信贷供需格局的变化正是经济结构转型在金融层面的体现。信贷与一般商品相通，核心目标是适配市场主体生产经营和居民生活的合理融资需求，而不是片面追求规模的增长。当前我国 M2 与 GDP 的比重已经处于较高的水平，信贷供给总体能够覆盖实体经济正常的融资需要。
0: 当前信贷结构优化，资金使用效能提升值得关注。近年来，金融活水加速流向扩大内需、科技创新、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普惠小微贷款、科技贷款、绿色贷款增速持续高于全部贷款增速。观察金融赋能实体经济，不能只看新增贷款的变化，体量庞大的存量贷款也正在持续为经济托底。目前我国贷款总量已经突破280万亿元。田立辉观察，这超280万亿的资金不是转瞬即逝的流动数据，而是深度沉淀在经济体系中的资本存量。
2: 这280多万亿元啊，不是用完就丢掉的流量，而是沉淀在经济体系当中的资本存量。在这些存量贷款支持下派生的货币资金，形成的企业资产，仍然在这个经济循环当中啊，长期发挥着价值。一座用贷款建成的工厂不会因为贷款进入还款期就停止生产，一条用信贷资金铺设的生产链啊，不会因为这个新增贷款放缓就断裂。所以啊，评判这个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不能只盯着每个月的新增量，新增是活水，存量是水库，水库的水位依然充沛，不能说经济缺水。那么这个企业债券和这个政府债券的增速啊，明显的快于贷款，更精准的去讲是融资结构的再平衡。
0: 展望下半年，专家观察认为，货币政策走向有核心线索值得重点关注。首先，适度宽松的政策基调保持不变，但政策工具运用将更加精准。七月，政治局会议明确，将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田立辉指出，
2: 当然宽松不等于大水漫灌，贷款呢降速提质已经被央行明确定义为新常态，这意味着呀，政策重心从量的扩张转向价的引导和结构的优化。二呢，是这个结构性的工具呀，将会承担着更多的重任。总量工具解决的是够不够的问题，结构性工具呢，解决的是准不准的问题啊。科技创新再贷款、碳减排支持工具、普惠小微贷款支持工具，这些定向低宽的手段啊，在贷款总需求偏弱的背景下，反而更能发挥杠杆效应。金融数据啊，是经济的体检报告，说明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的支持是适度超前的。这个资金能否从金融体系顺畅的流向实体、流向消费、流向投资，打通这个最后一公里，靠的不是央行一家，而是财政、产业、就业政策的系统协同。从这些数据来看啊，我们是总量无忧，结构在变，而且信心比数据更重要。信心的根基在于我们政策的确定性和改革的连续性。
3: 贷款利率低了，企业借钱搞生产，个人贷款买房的负担都轻了不少。小微企业拿到资金能继续运转工厂车间，可以开足马力，这些最终都会变成就业岗位和百姓收入。当然，钱放出去了，更得用在刀刃上。当前信贷正加速流向科技创新、中小微企业这些最需要支持的领域。金融数据看似离咱们很远，其实呢，它就像经济的体温计，温度合适了，咱们的日子才更有底气。

0: 之声，新闻有观点。
1: 这里还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来关注河南周口的汛情。贾鲁河是河南境内重要的行洪河道，受到近期持续强降雨，上游来水汇集，再加上沙颍河水位高涨，河水倒灌回流，堵住贾鲁河的泄洪出口。周口川汇区新北环桥下的贾鲁河东岸堤防昨天深夜出现溃口，洪水直接威胁周边村镇、学校和相关单位的安全。今天上午，当地已经转移群众781人，目前溃口封堵抢险工作正在开展。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和南台记者赵鹏从抢险一线发回的声音。
2: 溃口发生在昨天晚上11点左右，正在河南备勤的中国安能等救援力量连夜赶往周口，经过专家研判，目前正从溃口两端共同作业开展封堵。中国安能西安救援基地副主任罗西告诉中国之声，抢险人员运用工程机械在堤防溃口处迎水面的裹头抛填形状灵活的牵丝笼应对水流冲刷，再用装满石料的集装箱稳住后续抛填的更多石料。
3: 牵丝笼它正好紧紧的就裹住了那个裹头，包裹住它，就像我用手抱住你一样，这样的话你怎么冲都把我冲不开。
2: 集装箱会用到什么位置？
3: 裹头护住以后就放在中间的位置，因为它体积大嘛，体积大了水冲不走，然后这样我们抛下去的这些石块就更容易的就在那个地方。
2: 发生溃口的堤防有经过硬化的堤面可供车辆通行，此外还有部分石料等从溃口上方的北环路贾鲁河大桥往下调运到现场，目前相关路段已经交通管制。罗西介绍，这样可以提高运料效率，但是到后期堤面上到桥面下的高度限制也可能影响车辆翻斗卸料。
3: 它掉上游是可以的，因为那个上游溃口处正好在那个桥面下面，可以直接掉下去。但是在这个下游这边离得还是有一定距离。
2: 从这个堤防的堤面上到桥面下面的这个空间有几米啊？
3: 只有7-8米吧，没多高。在进站的过程中，就是封堵这个溃口的时候，我们的自卸车啊，翻斗的时候还是有影响。自从我们开始抛填以后，溃口是越来越小，因为现在都没有下雨了，上游的这个降水量也减少了。这个水位略有下降，但是流速还是比较快的。
2: 根据当地主管部门统计，截至今天上午，这处溃口宽30米左右，已转移781人，包括2个行政村、1家医院、1所职业技术学院和1家蔬菜研究所。目前沙颍河周口段水位已呈现缓慢回落态势。周口水文水资源城区测报中心副主任刘佳介绍，
4: 当前水位已朝历史最高水位，随时正在缓慢回落。我们实行24小时在岗值守，加密测试，实时监测水位涨落、流量变化，精准做好洪水预报预警，及时推送各类水情信息。
1: 目前险情处置还在争分夺秒进行，洪水退去不等于风险彻底解除，接下来呢，既要争分夺秒推进溃口合龙，也不能松懈堤防的巡查值守，严防次生险情。水情还在动态变化之中，水文部门也会持续跟踪研判水位流速的波动，我们也会持续关注周口抢险一线的最新进展。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段很短的广告，马上回来。
5: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6: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5: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6: 三棵树马上住，
5: 更健康的中国区。
7: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8: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9: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8: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7: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0: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8: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1: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7: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12: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 铁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13: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2: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1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平时逛街的时候，要是看到奶茶店、小吃店招加盟，您心动过吗？可要是碰上个假加盟，那投进去的钱可能就要打水漂了。商业特许经营，俗称加盟连锁，常见于餐饮、零售、酒店等等民生领域。想加盟的朋友呢，本来是希望通过加盟使用特许人的经营资源及早做起生意来，但是有的人却利用蜜桃里商标骗取300多人加盟费5400万元。真实的加盟和以加盟为幌子的合同诈骗怎么分辨？最高人民法院日前将此案作为典型案例发布，警示套路加盟合同诈骗要承担刑事责任。下面我们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听听法官们怎么说。
14: 从最高人民法院披露的案情可以看出，叶某、谭某是套路加盟的老手。此次犯案，他们先成立一家公司实际控制并经营，却指使他人担任法定代表人、股东，然后购买蜜桃里商标转让，注册至自己公司名下。蜜桃里就是他们招商加盟的资源。江苏省南京市秦淮区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庭副庭长黄倩介绍，
15: 叶某和谭某他们在明知道自己控制的公司并不具备特许经营资质，没有特许经营资源，也没有成熟经营模式的情况下，却去委托另外一家公司提供短期快速招商加盟服务，用蜜桃里这样一个品牌对外招商加盟，所得加盟费用再由两家公司按照22:78这样一个比例去分成。叶某等人控制的公司拿小头，还要承担其委托公司派出的线下商务及其他人员的工资、提成、食宿等费用。然后他们委托的这家公司则主要负责招商，还能拿大头。
14: 涉案招商公司的招商人员采取虚构蜜桃里饮品品牌与其他知名品牌属同一集团或有合作关系等方式，诱骗被害人到南京市蜜桃里直营店考察商谈。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南京知识产权法庭副庭长刘方辉说，
16: 想加盟蜜桃里的人到直营店实地考察时，就由涉案招商公司派驻在直营店的方某、乔某及其团队接待。他们会继续采取贴靠知名品牌、虚增经营业绩、虚构与外卖平台、宣传推广平台有战略合作，以及购买知名品牌产品、冒充自有产品等方式，诱骗被害人签订加盟合同，骗取加盟费。他们真正的目的并不是想将蜜桃里这个品牌餐饮做大做强，而是赚取加盟费。
14: 证据显示，加盟商们交了加盟费后，叶某等人消极履约，不能提供实质性的加盟经营指导、技术支持和业务培训等服务，放任加盟商经营失败。截至案发，叶某等人骗取300多名被害人加盟费，共计5400多万元。法院经审理发现，叶某、谭某此前从事过类似商业模式的经营，产生大量纠纷，并在短期内频繁更换品牌，继续使用类似方法招商加盟。刘方辉分析，
16: 结合叶某、谭某二被告人的职业经历，因同类行为受到行政处罚及相关宣传推广、相似的招商加盟流程等情况，能够认定二被告人主观上具有通过签订合同骗取加盟费的非法占有目的，并非合法的民事特许经营。石某、乔某作为线下商务团队人员，对上述套路行明知并积极加盟费的非法占有目的，并非合法的民事特许经营。石某、乔某作为线下商务团队人员，对上述套路行明知并积极参与，四被告人的行为构成合同诈骗罪。
14: 最终，
13: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

0: 在晋江，欢迎收听 FM 91.4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他是一位创作歌手，
2: 嗨，大家好，我是裴阳。
1: 他也是一位音乐挑剔者，
3: 网络歌曲
4: No，
5: 没营养的音乐
4: No，
5: 走心歌曲
4: Yes。

杨丞琳会陪您分享好音乐。歌手2026歌王之战在万众屏息当中落下帷幕，七位歌王的候选人以顶配合唱跟巅峰独唱的双重精彩，可以说献上了一场可以载入音综史册的视听盛宴。最终历经整季的淬炼跟终极两轮的鏖战，胡彦斌捧起了年度歌王桂冠，为这趟音乐旅程画下了圆满的句点。歌王之战首轮合作秀堪称华语乐坛的一次罕见的巅峰相聚，七组搭档以不可复制的化学反应将经典先锋民族世界音乐融于一炉，可以说是神仙打架的超级舞台。齐豫和毛阿敏两位传奇人物共同带来这一首《相思》。

空灵如月与醇厚似酒的交织，让全场陷入寂寞跟沉醉，可以说每一句都是时光的湖泊。而胡彦斌则是携手韩磊重新诠释《走四方》。

来自胡彦斌、韩磊带来的《走四方》，灵动的律动跟磅礴的气韵对撞在一起，豪迈当中翻涌现代编曲的暗流，可以说是将黄土高坡搬进了赛博的都市。而万妮达跟吴碧霞的《花田错》则是彻底的点燃现场，我们一起来听。

说唱跟花腔女高音相辅相成，传统戏曲转音跟电子节拍你来我往，简直是音乐界的星际穿越。来自万妮达吴碧霞带来的花田错。那么窦靖童和欧阳娜娜两位歌手则是重塑了下面这一首被驯服的象。

氛围感很强的一首歌曲，被驯服的象，简约当中又透着高级，听完真的是意犹未尽。那么艾略特跟黄子弘凡两位年轻的歌者则是携带英文金曲 Somewhere Only We Know 登场，我们一起来听。

非常有青春感的一首歌曲，可以说是扑面而来的青春感呢、啊。这样的律动也绝对是一种温柔的治愈。那么在歌手2026的歌王之战，尤长靖跟龚琳娜则是带来的平日快乐跟一首马来的民谣的嫁接，绝对是东方美学的当代回响。那么本季的歌王之战虽然已经落幕了，但是那些声波交织的瞬间，跨界碰撞的火花，赤诚独白的真挚，早已经超越竞演本身，化作年度最珍贵的音乐记忆。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听到这一首平日快乐。我是裴阳，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在空中分享好音乐。

0: 于幼时即嗜学，家贫无从置书以观。
1: 你好，欢迎来到图书馆。
0: 每假借于藏书之家，首字笔录即日已还。
1: 您的书查到了，在I213书架。
0: 陆壁走诵之，不敢稍逾约。
2: 这本书我能借多久？
1: 一个月，办理续借时间可以更长。
3: 如今读书太方便了，足不出户即可尽情阅读。
2: 听说咱家附近的图书馆已经可以自助借阅了。
4: 从古到今，阅读伴随你我同行。今天你阅读了吗？
5: 你了解功夫茶吗？
6: 背弃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透火透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刮墨刮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5: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6: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7: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蓝色。
9: 航天蓝。
10: 海军蓝。
9: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白色。
9: 天使白。
7: 科研白。
11: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绿色。
10: 军旅绿。
9: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橙色。
11: 消防橙。
9: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2: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13: 北京时间20:00，
1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5: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16: 晋江丝绸，
15: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于幼时即嗜学，家贫无从置书以观。
1: 你好，欢迎来到图书馆。
0: 每假借于藏书之家，首字笔录即日以还。
1: 您的书查到了，在I213书架。
0: 陆壁走诵之，不敢稍逾约。
2: 这本书我能借多久？
1: 一个月，办理续借时间可以更长。
3: 如今读书太方便了，足不出户即可尽情阅读。
2: 听说咱家附近的图书馆已经可以自助借阅了。
4: 从古到今，阅读伴随你我同行。今天你阅读了吗？
5: 你了解功夫茶吗？
6: 背气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透火透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刮墨刮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5: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6: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7: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蓝色。
9: 航天蓝。
7: 海军蓝。
9: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白色。
9: 天使白。
7: 科研白。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绿色。
7: 军旅绿。
9: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橙色。
7: 消防城，
9: 乡村振兴城，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0: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4: 北京时间20:30。
1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0: 你了解功夫茶吗？
1: 背弃，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透火，透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寡默，寡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0: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1: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蓝色。
4: 航天蓝。
2: 海军蓝。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白色。
4: 天使白。
2: 科研白。
5: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绿色。
2: 军旅绿。
4: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橙色。
5: 消防城，
4: 乡村振兴城，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6: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0: 北京时间21:00。
7: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请听广播连续剧《合欢街》，总监制沈凌、郭昌雄，艺术指导沈凌，监制顾卫东，策划蔡庆佩、丁志荣、吕媛媛，编剧李颖，责任编辑吕媛媛，编辑王然、朱梦媛。本剧根据王一梅的小说《乡愁里的童年之合欢街》改编而成。第一集。

0: 静谧的合欢街在炊烟袅袅中渐渐醒了过来。唐丽的家就住在合欢西街一号。唐丽的阿婆每天起身的第一件事就是点亮灶台上的油灯。唐丽离开合欢街十年了，记忆里那些童年岁月，无论是寒冷的冬天还是炎热的夏天，她都会和阿婆一样早早醒来，迎接合欢街黎明的到来。
1: 不是去做蛙人呀，抱着人蛙做耍。你们出去割水人，头呢要梳得清爽点，
2: 是哇，
1: 皮鞋嘛要擦得亮一点，
2: 内裤上上亮，
1: 衣裳嘛要穿得湿一点，对不对？人家太有欢喜啊，像你这个，
2: 哪了？
1: 衣裳嘛钉带子扎，神仙看见出气，
2: 弄上
3: 太
2: 厉害
3: 了，
2: 太
3: 容易，
2: 我没搿种事体啊，
1: 对不对？拜拜！
3: 这个是新式执法，就是把那吕洞宾人先割过的腔调呀。洪亚叔啊，那个远方亲戚沈兰花去落得了。
2: 哦哟，把你个儿子接到磨人去享福去哉。
3: 哦哟，
2: 范行少，你个儿子又出息个。这个儿子真不得了，有面子。不过闲话再讲出来，冯家里阿公啊，你这小皮匠个态度。三月份爆出来
3: 是个是个是，
2: 我的妻子叫。
3: 哎呀，您老在歇几天接接力。今朝苏州人里个人心，
2: 我
3: 你个里还回家要暖嘛暖嘛。大家才出来摆摊头了，我个小摊还来干一家。周老太，我要吃你烧个糖粥。啊
4: 哟，有给有给，当中嘛，百姓来吃饭。
3: 好的好的。
4: 那哇，昨日半夜里就开始剁菜啊，本身呢是烂米的。
3: 好的好的好的，哎呀，这个这个，哎呀。
0: 今天是苏州城里嘎神仙的日子，合欢街和邻村的居民都来赶集了，人山人海，好不热闹。人们的欢笑声，鸡鸭老牛的叫声，奏响了合欢街特有的奏鸣曲。人们不会忘记带一块丁家婶娘的豆腐回去，再吃一碗钟老太太的糖粥。时光荏苒，一切都在改变，但合欢街还是那条人们熟悉的老街，充满了家的味道。
5: 今天这里人这么多呀，小明老板呀，你可要给我安排安排啊，我一会儿有事的，我要去城里南号街。
6: 可真是。
7: 丁家婶娘，你放心，一定不会耽搁你的事情啊，就等一下啊，好老婆后面就是你了。
5: 哟，你这个好老头子，你总共头上也没有几根头发，让我先来好吧。反正啊，你也没有什么事情，不像我。
8: 喂喂喂，
5: 啊，
8: 你怎么知道我没有事情的？你要搞神仙嘛，我也是要去的哟。而且李东兵又不是你一个人的。
5: 哟，你有什么事情啊？也不就是去摆你那个磨刀摊嘛。
8: 你有什么事呀？你就是摆摆你那个豆腐摊嘛。
5: 有本事啊，你以后不要来吃我家豆腐啊。
8: 要，你看你看，等你讲几句开开玩笑嘛，我就急得嘞，不吃豆腐是不行的。哎呀，我不晓得呀，几年天不吃，我两只 脚胖，酸汪汪，没不力气的。好，你先来，你先来，女士优先。哎呀，
7: 大家们都不要急的，今天啊，一定把各位都打扮得漂漂亮亮，瞪瞪洋洋。
5: 我们呀，就是开开玩笑的，几十年的老街坊了。

0: 一家人一样。你放心啊，谁跟谁都不会生气不开心的。
1: 哎呀，搞得对呀！我们胡家是民风淳朴，侪是汉人，我是做不来的，做不来的。
0: 都是好人，你也就是说说的。喏，哎，就是那个谁家。哎，小明，哎，我记得你跟唐丽是小学同学是吧？
2: 啊，哎，丁家三娘，你今天要做个什么样式？我先准备起来。
0: 你先回答我是还是不是？
2: 是吧？
0: 我记得就是嘛。哎，那唐家的小姑娘啊，从小就很聪明的，也讨人喜欢。她是不是快有十年没回咱们合欢街了？
1: 对对，你讲得对，有十年子。考上默认该中医院，好像就没有回来过。哦，这个三妞会读书，是个好三妞，好三妞。
0: 是是，可惜啊，没有一个好爹。
2: 哎，好了好了好了，哎，丁家三娘，我来帮你洗头。啊，来来，这边这边这边。
0: 哎哎哎，小明，哎你别拉我。哎，小明，你眼睛怎么了？不舒服啊？哎，这干嘛一直眨巴眨巴的？哎，我说到哪里了？哦，对对对，唐丽这个小姑娘啊，没有摊上一个好爹。他爹唐老鸭那就是一个骗子，骗我们的钱。你再说一遍。阿珍，哎呦，阿珍，你戴那个烫头发的罩子，我都不知道是你是吧？
3: 哦，不知道是我，你就可以在别人背后说坏话了？
2: 不是，阿珍阿姨，丁家婶娘没有坏心的嘛。
3: 没有坏心，自己心里知道。
0: 哎，我当然知道了，我又没有说错。你男人唐老鸭把我们的钱骗走了
3: 十多年了，你们就是揪着不放，那钱不都已经还给你们了吗？
0: 那是唐丽的舅公卖了自家的牛为你们还的。
3: 哎，你管是谁家的钱，还了就是还了，以后啊，不许你在背后嚼舌根。
0: 你以为我愿意说呀？我就是心疼唐丽这孩子。
3: 呦呦呦呦呦，我的女儿，不用你心疼。啊，下次再被我听到，我就对你不客气了。
2: 阿珍阿姨，你头发还没弄好呢。
3: 弄了不弄了，我走了。这是烫头发的钱啊。
2: 算了算了，不收了不收了。
3: 要给的要给的。我阿珍不愿意欠人家的情，也不允许人家背后随便编排。喂，小丽，你是不是准备这辈子都不回来了？
4: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问题？
3: 十年了，你都十年没有回这个家了。我和你奶奶一年到头也看不到你的人影儿。你到底想怎么样？
4: 我，
3: 喂，小丽。
5: 阿珍不知道，此刻唐丽正在回家的长途汽车上，只是她还没有决定要不要跨进家门。

0: 同学们，刚才唱的比前几遍有进步啊，很好。但是我发现有几个同学在开小差啊，还有一个同学直接趴在桌子上不知道在干什么。沙小雨，沙小雨，
1: 妈妈，妈妈，你不要走，我不要。
0: 啊，好了好了，同学们，你们先下课吧。
2: 起立，
3: 老师再见。
0: 哎，小雨，你留一下。小雨，我发现你最近总是心事重重的，发生什么事了？
1: 没有。
0: 我知道你平时是最喜欢上音乐课的，可是你今天竟然在音乐课上睡着了，这很反常啊。
1: 杨老师，我真的没事。
0: 小雨，
1: 我去做值日了。
0: 哎，小雨。

0: 这个女孩叫沙小雨，跟唐丽当年一样，也是生活成长在合欢街。而此刻，沙小雨不敢袒露自己的心事，她又想起了昨夜父母的争吵。
1: 我就不明白了，你为什么就死守着这一亩三分地啊？
2: 哎，那我们在合欢街几十年了，老土地哪里能离得了啊？
1: 老土地，老土地，这里有什么好的呀？我们应该去墨城，或者去更远的地方。哦，眼光嘛，要放长远一点呀。人要学会思辨的，思辨你懂不啦？
2: 我不懂，我就知道守着家挺好的。何况，哎，我们还有六角楼哎。
1: 六角楼呢是合欢街人人羡慕的房子，但这样是不够的。
2: 秋萍啊，秋萍啊，这还不够，你心也太大了。哎呀，
1: 我就是心大，怎么啦？外面的世界更精彩，赚更多的钱不好啊？哎，有钱了可以把六角楼翻新装修得更洋气，让别人更羡慕呀。
2: 翻新装修，哎，过好自己的日子嘛，别人羡不羡慕有什么关系了？
1: 哎，关系可大了。人嘛，不就是活一口气啊？
2: 我就不明白为什么要这么累。哎，你看我摆了几十年自行车摊了，那我离开这里，我问你，我能干嘛？我能干嘛？反正我不想离开合欢街。
1: 你这叫没出息！你不走啊，我走。
2: 你还来劲了是吧？你走一个我看看，你走一个我看看，我牢牢看住你，我看你走不走得了。
1: 你还能看我一辈子啊？你看我走不走得了？我这就走给你看。
2: 你走，你不许走！
1: 你
2: 不许走！
1: 放开我！
3: 爸爸妈妈，妈妈，你们别吵了！
2: 回来！
3: 你们别吵了！
0: 这一夜，雨下得很大。沙小雨一夜都没敢合眼，生怕一不留神，妈妈就丢下自己和爸爸走了。
4: 沙小雨，沙小雨，
5: 毛校长好。
4: 放学了怎么不回家呀？
5: 我，
4: 哎呦，眼睛怎么红红的，哭鼻子了？嗨，没事，人都有心情不好的时候。对了，沙小雨，我们去合欢街吧，现在城里嘎神仙，大家都出来赶集了，热闹得很。
5: 可我不喜欢热闹。
4: 哦，你不喜欢热闹啊？我记得我以前教过一个学生，他也跟我说他不喜欢热闹。
5: 他是谁？
4: 我想给你讲个故事。那是十多年前，我有一个学生离家出走了。
5: 离家出走？
4: 嗯，记得那天也是农历四月十八，是嘎神仙的日子，可是啊，他不见了，整条街的人都在找他，找啊找啊，后来啊，我在长途汽车站发现了他。唐丽，唐丽啊，你果然在这里啊！
5: 毛校长，你不要带我回去，我不想回合欢街。
4: 唐丽啊，是不是因为你爸爸的事？孩子，人的一生会遇到很多困难和险阻，也会有很多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我们可以有很多方法去解决，但是最没用的方法就是逃避。
5: 我也不想当逃兵的，可是我感到很丢人，我抬不起头来。
4: 为什么抬不起头来啊？唐丽啊，你记住，做错事的不是你，永远不要用别人的错误来惩罚自己。
5: 我一点也不快乐。
4: 快乐是可以一点一滴积攒的，唐丽啊，虽然现在一点也不快乐，但是寻找快乐的心一直在。你不是一直喜欢音乐吗？啊？嗯。也许快乐就在熟悉的音符里。唐丽啊，这把口琴

0: 送给你。
1: 口琴。
0: 嗯。
1: 给我的。
0: 嗯。唐丽啊，你成绩这么优秀，将来可以考牧城的重点高中，以后啊还可以上最好的大学。
1: 毛校长，是不是上了高中，上了大学，就可以永远离开合欢街？
0: 这道选择题啊，相信到时候你一定会做对的。你现在要做的，就是把快乐找回来。
1: 嗯。
2: 毛校长，这个姐姐把快乐找回来了吗？
0: 我也很想问她。啊，小雨啊，我觉得你现在的快乐也不见了，我们一起努力把它找回来好吗？
3: 小雨，要下雨了，快回来吃饭了啊。
2: 来了。毛校长，妈妈喊我了，我走了。
0: 好，去吧。
2: 毛校长再见。
0: 再见。
4: 毛校长说的那个当年找快乐的孩子就是唐丽，现在他正拖着犹豫不决的步子来到了合欢街，手里提着奶奶最爱吃的点心。当唐丽走到自家门口时，听到屋里有动静，她不自觉地停下了脚步。
5: 妈，
6: 哎呦，
5: 你怎么胳膊肘往外拐啊？明明是他们在背后说我们的坏话。
6: 哦哟，阿珍啊，谁是隔壁邻说，我晓得伊都没坏心思的呀，刚刚么才素质呀。啊，那一个个丁家婶娘还经常帮我送豆腐吃的，你发了啦，大家侪蛮照顾我的啊，你非要跟人家扯嘴，晓得吧？
5: 那一码归一码，我可没这么好欺负，难道任由他们这样想说就说？那我们家在合欢街里还怎么做人呢？
6: 哎呀，本来嘛，就是你屋里向有错在先。哎呀，这个发胀气的，爹娘你也不晓得把他上地方去做啊，一点点消息都没。
5: 我早就不指望了。妈，你不要动不动就是我们家错在先。那些钱不是都已经还给他们了吗？
6: 给俺彩票嘛，是县里的舅公毛特子女在不里读的。我个赖阿哥啊，才一把年纪在，不了女只好去养疯子。哎呀，真正作孽哟啊！
5: 好在小丽现在读师范大学，也快毕业了。妈，我们就快熬出头了。
6: 三里呀，已经十年不回来再，我还不晓得啥辰光再还看得伊哟。啊，
5: 你说他为什么不回来？还不是因为不想被别人叫骗子的女儿吗？
4: 听到这里，唐丽顿时弯下腰，把点心留在了家门口，转身离去。十年过去了，她本以为自己可以坦然面对这一切，却发现这具骗子的女儿仍然是她内心无法跨过的坎儿。恍惚中，唐丽走到了合欢树下，掏出口琴，吹了起来。

0: 来来来，给调调满上。哎呀，今天啊，该怎西苏州城里啊可热闹嘞！我托人啊买了小雨和嗲嗲最喜欢吃的神仙糕，今天呢又是嗲嗲的生日，我们都沾沾喜气呀、啊！来来来，一起尝尝，嗲嗲尝尝这只烤鸭，好吃不啦？
1: 开心开心！哦呦，今天我是好口福哎，还有烤鸭吃了。哎呀，秋萍啊！今天你忙了一天了，来来，快快快，我走下来，走下来啊！
0: 哎呀，秋萍
1: 啊，我们沙家都快与你这样能干的媳妇，用我们苏州人讲起的一句话，真见过世事里莫与客出走啊！开心开心啊！
2: 哦哟，爹爹啊，秋萍哦，昨天还跟我吵了，
0: 就你话多。
3: 妈，你不走了吧？
0: 妈妈不走了。妈妈呢也想通了，这六角楼这么好，这么多人都想都想不来的，就一家人啊好好过日子，这就叫有楼万事足。
4: 沙家，沙家来信了。
3: 我去拿。爷爷爷爷，你看你这上面写的是你的名字、还贴着外国邮票呢，是美国寄来的。
1: 阿子丹，来来来，我来看看，我来看看。
5: 哎，沙阿全，哎呦，
1: 真的是我的大名官。
0: 哎，爹爹，这是美国寄来的。哎，我们家谁在美国啊？
1: 一共三八五啊。哎呀，我看看信。那这个署名，哎呀，我这个老花眼睛现在不来塞了。
3: 让我来 看。
0: 哎，小雨看，
3: 不是英文。都是中文。沙托尼。
1: 托尼，哎呀，这个是我三八五儿子的名字啊！你看看看，这个名字蛮好玩。
0: 我来看看，我来看看。六角楼年久失修，多亏了堂弟照顾，这次回来要修理修理。爹爹，多亏了堂弟照顾。这什么意思啦？
1: 哎呀，我是儿子，我的三八五谁都买过去了、这个老焦虑。
0: 这六角楼到底是谁家的啦？爹爹，你说呀，爹爹，哎、你快说呀，爹爹、
2: 你不要这样逼哑巴嘛，真是。
1: 这个六角楼的主人啊，是我三八五啊。
2: 什么？
0: 也就是说，这个六角楼根本不是你们老沙家的，你们家。只是照看房子而已了。
2: 我可从来没讲过六角楼是我们家的。
0: 可你们从来也没有说过这六角楼不是你们老沙家的呀。你们骗子。
1: 不是，你听我讲呀。
0: 讲什么了你？
1: 秋萍，不是你听我说呀，听我说呀。
0: 别说了。
1: 说我。
0: 原来这么多年我是住在别人的房子里。替别人看房子，难道时间久了，你们会忘记房子是别人的吗？你们这就是故意在骗我！
2: 也没有人骗你呀、
1: 秋萍啊，我和沙林是没有讲清楚这个房子的来历。这个房子呢，我们是一直住着的，我们是住了好久好久了，就没有想其他的。哎呀，其实我应该想到三八五一家迟早总会回来的。是我不对，是我老头子没有讲清楚。秋萍啊，请你原谅，请你原谅。
0: 这个家原本就是一个空壳子，现在一无所有了。好了，我想我不能再像寄居蟹一样缩在别人的壳里，我再也待不下去了。
2: 秋萍怎么又寄居蟹了呀？你又要躲呀？
0: 我为什么不走了？房子都没了，难道还不走啊？我要出去闯，我要给女儿做个好榜样。所以，小雨，我是一定要带走的。小雨，带妈妈走。
1: 秋萍。听我讲，小雨呢是你的女儿，也是我的孙女啊，我舍不得呀。再说，小雨她自己到底怎么想的？是不是 还要问问孩子他自己呀、
0: 啊。为什么问了？你们两个男人怎么照顾一个小女孩啊？再说，你们骗了我这么多年，你们对得起我吗？
2: 我们怎么骗你了？
0: 这个房子根本就不是你们的，属于你们的就是门口的那两个木棚。那天房子主人回来了，难道你们带着小雨住木棚啊？
2: 再讲一次，秋萍，我告诉你。
0: 怎么了？我就要说。
2: 我不管的，你不许走。
0: 我就走。
2: 小雨也不许走。
0: 就要走。
2: 谁都不许离开这个家。离开了这个家，哦，那就不是我们沙家的人。
0: 你管不着。小雨，你一定要跟妈妈走，不然，不然这辈子你都再也见不到妈妈了。小雨，你说，你跟妈妈走不走？小雨，你说呀，你选，你选。
3: 为什么？为什么一定要这样？为什么？
6: 一场暴风雨就这样来临了，爸爸和妈妈的每一句话都像刀子一样尖利。沙小雨心里很害怕，不想做这样残酷的选择。她会跟着妈妈离开合欢街吗？

0: 刚才播送的是广播连续剧《合欢街》第一集，导演徐国春，音乐编辑罗文，录音合成张志，拟音苏东升，剧中人唐丽由吴静演播，沙小雨由张可欣演播，秋萍由黄磊演播，毛校长由程玉珠演播，唐阿婆由于红演播，阿珍由叶露演播，沙林由许宗哲演播，老沙由朱信玲演播，红果果由徐浩然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李欣、肖韵熙、林胜、秦天、邹亮、赵子涵、袁涛、孙畅、子佳等，解说北辰。本剧由苏州市广播电视总台。北京时间21: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22: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00:0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晋江丝
2: 绸，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晋江 Radio Station，
2: 听见未来。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一卷晋江丝绸，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晋江 Radio Station，
2: 听见未来。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权力攻坚，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先行示范，奋力谱写晋江经验新篇章。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江而生，向海而兴。 FM 91.4 邀您共同见证晋江发展。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一见晋江思城，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你是否和我一样，去了很多地方，住了很多旅馆，为工作，为理想，为了他。

0: 北京时间六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晋江丝
2: 绸，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传承弘扬晋江经验，扬帆起航再出发。

还有一次，在我刚入学不久的一个清晨，一阵清脆的哨声陡然响起，惊醒了睡梦中的我们。起床，班长猛地一喊，然后把被子一掀，双腿一蹬，双手一撑，身体仿佛从床上弹了起来，不到一分钟就一个箭步冲出了宿舍。当我们手忙脚乱跑到宿舍楼前集合的时候，班长已经跟其他干部和骨干一样站在那里等我们了。这时的他眼神里透着一股威严。你们以后都要走上指挥岗位，集合战队先到位，做任何事都要带头做好。班长语重心长的话语再一次让我铭刻在心。班长的这些话我当时虽然听得似懂非懂，但主要的意思我明白。作为一名军校学员，未来要奔赴基层带兵指挥，因此必须具备干预。

0: 吃苦、迎难而上的品格，还要有身先士卒的担当与带兵育人的本领。多年以后，毕业留校的我成了学员队的一名教导员。有天清晨下起了小雨，学员骨干跑来请示能不能取消早操，我毫不犹豫地拒绝了。站在雨里，我把当年班长的这番话讲给了学员们。我说，年轻人不经历一点风吹雨打怎么能成长？温室里长不出雪莲花，庭院里也跑不出千里马。在很多军校学员的记忆里，可能最难熬的是新学员期间的强化训练。对我们当年那一届学员来说，除了强化训练，还有声势浩大的建院劳动。学院西北角原先有一处荒滩，学院党委决定开展一次建院劳动，把荒滩变成人工湖。建院劳动前后持续了大约两年时间，最终昔日的荒滩变成了风景秀美的人工湖。因为湖的西边就是轻武器射击场，每每从此经过，我们都要高唱歌曲打靶归来。一位学员大队政委从胸前的红花印彩霞歌词中得到启发，灵机一动，为这个湖取名叫映霞湖，得到了全院师生的高度认同。如今工作之余，我时常漫步在湖边，当年我们栽下的纤纤柳苗，如今已经亭亭如盖，垂影如莲，映衬着湖光，温婉而亲切。而一代代军校学子也像这日益繁茂的柳枝，在这里淬火成钢，奔赴四方，扎根于祖国的大江南北，守护着万家灯火。看到他们，我仿佛看到了当年的自己，一腔热血投身军旅，在军校这片沃土淬炼初心，奔赴山海。
1: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朱江、程程，代表节目编辑高秋菊，主编山森淼，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也可以在每天下午6:15收听中国之声晚高峰官军情，收听更多音频内容。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5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三。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9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浙江劳技总书记嘱托，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着力满足群众高品质多样化生活需求，切实把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成果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美好生活。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云南西双版纳、黑龙江黑河一体推进学查改，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惠民生、助发展、兴边富民的实践。
2: 我国首次集中发布西中南沙岛礁生态系统状况。
1: 七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7.4%，广义货币余额同比增长7.7%，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不断提升。
2: 多部门调派力量调拨物资驰援河南抗洪抢险，全力以赴守护群众安危。
1: 今天是日本无条件投降日，我国防部敦促日方深刻反省，认罪赎罪，停止再军事化危险行径。
2: 美方称将在经济上对伊朗实施严厉打击，伊朗称拦截并摧毁一架死神无人机。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着力满足群众高品质多样化生活需求，切实把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成果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美好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这两天随着台风消散，浙西南山区逐渐放晴，巡回诊疗等服务车辆开进山区村落，恢复了常态化服务。浙江省丽水市龙泉市锦溪镇上锦村村民刘守芬：
4: 量血压的，还有做心电图的，还有帮老人洗澡理发的，都方便呀哈。
3: 村民朱家友：
5: 现在车子直接开到我们村里为我们服务，每周都一次，我们在村里也能享受到在市里同样的服务，我觉得很好，我很喜欢。
3: 流动服务正是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以来，浙江促进公共服务一体化、推动优质资源普惠共享的重要举措。浙江70%的面积都是山区，还有200多个有居民海岛，地理阻隔，居住分散。共同富裕就是要让这里的群众也能便捷地享受到均衡的基本公共服务。浙江省卫生健康委员会主任王仁元：
6: 我们探索推出了固定加流动的服务模式，有条件的人口相对集中的地区，我们建立了固定的卫生室、医疗站，那些偏远的山区海岛，我们就把巡回诊疗车、流动医疗船开进去，那群众在家门口就能配上药、看上病，又避免了重复建设造成的资源浪费。
3: 一辆车就是一个一站式服务平台，现在全省已建成1510个规范化巡回诊疗点，实现行政村医疗卫生服务全覆盖，让服务去找人，通过对供给方式的改变，实现优质公共资源的统一调度和精准下沉。这种固定加流动的服务模式也在全省推开，服务类别向金融、助农、养老等多个领域拓展延伸。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在浙江工作时，习近平同志坚持把解决民生问题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深入开展千万工程，提出把公共财政资源向农村、欠发达地区倾斜，建立为民办实事长效机制，使社会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20多年来，浙江一以贯之， 如今超88%的建制村通了双车道，城乡公交一体化率达90%，农村供水规模化率达92%，水质达标率超99%，8.9万台公共充电桩遍布浙江乡村，实现有需求的乡镇全覆盖。浙江省政府办公厅三处处长蒋国峰：
6: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深入践行88战略，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公共服务体系实现从有到优的跨越。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进程中，我们加快探索增强教育、医疗、养老、就业等基本公共服务的均衡性、可及性，不断满足基层共性需求，
3: 抓好一老一小服务保障，让发展成果更具体、更有温度。在宁波市孔浦街道，85岁的涂恒凯老人只需一通电话，就能在家享受住餐、住节、代买等养老服务。宜江社区居民涂恒凯：
7: 他们居家养老了，能够直接给我送菜送到家里来，还有帮助我搞家务、搞卫生。我们老年人的生活了，现在确实是非常幸福的。
3: 幸福的背后是浙江正在探索的养老服务分类施策路径，为居家老年人打造智慧康养平台上门服务，为特困老人配套提供设施较完善、服务质量较高的公办养老机构，为失能失智老人提供长护险、养老服务补贴。一系列政策举措初步构建起从城区到山村、从健康老人到失能老人的全链条守护。浙江省宁波市民政局副局长邬俊岳：
8: 养老服务更需要因需施策，我们在实践中发现老年人的需求各不相同，养老服务不能一刀切。我们开展全域评估，结合自主申请和专业机构评估。

0: 并对老年人情况进行精准识别、动态更新，结合年龄、健康等条件，分类别、多场景的提供服务，努力让每个老人得到最适合的照护。
1: 在温州瓯海区的这个幼儿园，今年新推出的暑期托育服务解决了不少家长的后顾之忧。家长缪倩敏：
2: 离家只有大概2到3分钟的车程就到了，费用比较低，然后师资有保障，把孩子交到这里非常的放心。
1: 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是浙江省公共服务一体化的重要举措，解决3岁以下孩子入托难、入托贵问题。浙江打破部门分割，将原本分属教育、卫健等部门的管理职能深度整合，推动幼儿园开展托育服务，逐步构建起2到6岁连贯教育体系。浙江省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研究指导中心执行主任严从根：
3: 托班不是简单的小小班，必须遵循婴幼儿成长特点和规律。通过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将学前教育资源布局与教师队伍的优势与卫健的异养特长拧成一股绳，提供全托、半托、临时托等多种托育服务，健全幼儿园与家庭、社区的协同育人机制。
1: 目前浙江已有近5000所幼儿园针对3岁以下幼儿开设托班，在托幼儿10.3万名。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树立全省一盘棋思维，在全国率先开展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改革，省级96项基本公共服务标准实现城乡无差别，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普惠可及的水平持续提升。面向15五，浙江计划到2030年基本建成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先行区，幼有善育、学有优教、老有康养等七优享工程提质扩面，一老一小服务更有温度，群众就近享受基本公共服务更加便捷。
4: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云南西双版纳、黑龙江黑河一体推进学查改，学干结合、知行合一，届时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惠及民生、服务发展、兴边富民的生动实践。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云南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组织党员干部深入乡镇村寨走访调研，查补民生短板。这里有不少村寨地处山区，物流配套薄弱，村寨里的农产品不好卖出，村寨外的快递送不到村民家门口，是群众反映较多的问题。为此，当地出台专项行动方案，联动多部门，整合物流企业，组建起了流动供销致富车队，在平价配送农资百货的同时，还帮着收购本地山货。目前已开通13条固定运营线路，布局82个村级服务网点。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海县勐混镇曼国村村民玉坎班：
6: 我们在那个手机上购买，然后流动供销致富车帮我们送货到家门口。我们有土特产也可以卖给他们，他们可以帮我们销售，方便了很多。
5: 学习教育中，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积极收集群众诉求，推动解决教育、医疗、养老等群众急难愁盼问题2700多件。云南省西双版纳州委组织部副部长李文婷：
7: 我们深刻领悟2个确立的指定性意义，坚决做到2个维护，坚持以钉钉子精神抓整改建机制，聚焦民生服务、生态治理、产业发展发力，以实干实际增强各族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5: 文旅产业是黑龙江黑河市兴边富民的重点产业，今年以来当地出入境客流大幅增长，特别是个性化旅游需求增多，文旅产品和服务急需优化升级。在学习教育中，当地党员干部实地走访摸排，针对文旅产业面临的新情况，统筹文旅市场监管、口岸联检等部门，在业态布局、基础设施、涉外服务等方面，一对一常态化帮扶重点文旅企业。黑河市旅行社经营者鲍志同：
8: 文旅部门派出专人与我们对接，带着我们一起升级服务，帮我们和全国各地旅行社搭建客源互送渠道，我们跟上了文旅消费的新需求，经营效益实现稳步提升。
5: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黑河市已查摆问题清单1000多个，并建立长效机制推动解决。黑龙江省黑河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杨松玲：
9: 我们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紧密结合，立足群众需求和开放发展需要，组织党员干部为群众办实事解难事，打通发展堵点，厚植为民情怀。
10: 本台消息，中央宣传部等19家部门和单位近日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学习宣传工作。通知提出，生态环境法典作为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是新时代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又一重大成果，对以法治理念和法治方式推进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加快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影响。通知提出，充分利用8月15号全国生态日和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这一时间节点，广泛开展社会宣传和主题活动，教育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不断提升生态文明法治素养，自觉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积极投身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建设实践。
4: 今天是全国生态日，自然资源部南海局昨天正式发布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公报，首次集中发布西沙、中沙和南沙岛礁生态系统状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1: 我国南海区主要包含广东、广西、海南三省区，拥有红树林、珊瑚礁、海草床、滨海岩沼等多种典型热带、亚热带海洋生态系统。根据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公报，去年我国南海区实施海洋生态修复工程项目共66个，总投入资金近50亿元。自然资源部南海局总工程师兼海洋生态修复处处长吴玲玲介绍，经过各方协同发力，南海区红树林、珊瑚礁、海草床等保护修复工作成效斐然。
12: 我们南海局技术团队去年在黄岩岛泻湖北部调查发现了成片的海草床，是我国已知面积最大的原叶丝粉草海草床。随后我们也开展了遥感繁衍，发现随着我国在黄岩岛的生态保护力度不断加强，该海草床面积分布从2010年的64公顷增加到去年的185公顷，由最初的斑块分布逐步发展成为连片的集中的分布。
11: 而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则首次整体评价了西沙、中沙和南沙岛礁生态状况，重点展示了其中9个岛礁的真实生态图景。吴玲玲介绍，去年海南文昌近海首次监测发现体长约8米的成年鲸鲨，北部湾海域监测到布氏鲸、真海豚成群巡游、惬意觅食，而这些物种的发现离不开一批走在全国前列的海区海洋监测创新成果。
12: 比如广西首次将环境 DAA 技术投入涠洲岛的珊瑚鱼类监测，仅依靠海水取样检测即可识别数十种礁栖鱼类，大幅降低潜水调查成本。海南搭建珊瑚礁智能预警系统，搭载珊瑚白化长极海星 AI 预判模型，斩获全国智慧海洋大数据赛事2等奖。
11: 根据2份公报，2025年我国南海区海洋生态状况总体稳定，但海洋生态系统质量和海岸防灾减灾能力仍需提升。吴玲玲表示，展望15五将深入推动蓝色海湾、美丽岸滩、和美海岛建设行动，科学布局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工作，系统提升海洋生态产品供给能力和交易活力，持续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建设。
10: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数据显示，7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广义货币 M2 余额保持合理增长，两项指标增速均高于名义 GDP 增速，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不断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13: 最新金融统计数据显示，7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同比增长7.7%，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7.4%，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7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同比增长5.1%。结构上看，普惠小微贷款余额38.19万亿元，同比增长9.0%，不含房地产业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61.94万亿元，同比增长9.3%。 七月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略低于3.0%，比上年同期。

0: 告，说明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的支持是适度超前的。从这些数据来看啊，我们是总量无忧，结构在变，信心的根基在于我们政策的确定性和改革的连续性。
1: 受近期连续强降雨影响，河南多条河流高位运行，周口市、许昌市、平顶山市三地发生溃口险情。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抢险舟艇15艘、救生衣1000件、照明设备100多台、排涝设备10台等中央防汛物资，支持河南做好抗洪抢险工作。国家防灾减灾办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3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河南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河南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昨晚，平顶山市夹县北汝河段民堤溃口已完成封堵。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8月12号，河南平顶山市夹县长桥镇北汝河段出现民堤溃口，宽度约47.5米，当地两批次共计转移群众2182人，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抢险小组采用混凝土浇灌、投放铁丝网、开挖引流渠等多种方式加快封堵缺口，最终在昨晚完成溃口封堵作业。受贾鲁河上游来水与沙影河水位顶托倒灌叠加影响，8月13号深夜，周口市川汇区新北环桥下贾鲁河东岸堤防发生险情，溃口宽度约30米。目前，救援队伍正昼夜不停奋战在抢险一线，集中大型工程机械全力推进两侧裹头加固和错车平台修筑，加快封堵施工进度。中国安能西安救援基地副主任罗西：
3: 集结了200余人，150多台的装备，主要以重型装备、推土机、挖掘机、装载机，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进行合拢。
2: 险情出现后，周口市第一时间组织力量，及时转移安置群众。在周口市第23初级中学安置点，床单、被褥等物资一应俱全，群众基本生活得到保障。周口市川汇区城北街道党工委副书记李云龙介绍，
4: 在这个安置点一共安置了903个群众，每次群众吃饭之前都由我们的卫健部门提前做好消杀工作，精心准备了一个医疗团队，有这个突发情况能够第一时间处置。
2: 与此同时，周口市对沙影河沿线桥梁加强安全隐患排查，对存在隐患的桥梁实施交通管制封闭，组织人员上堤巡查，已发现的渗水、管涌等险情均已妥善处置或正在抢护。目前，沙影河水位还在持续下降中。周口水文水资源城区测报中心副主任刘佳：
5: 水势正在缓慢回落，我们实行24小时在岗值守，加密测试，实时监测水位涨落、流量变化，精准做好洪水预报预警，及时推送各类水情信息。
2: 8月13号，在许昌市鄢陵县桃城镇，影河支流青弋河发生一处溃口，当地组织救援力量第一时间赶赴现场，连夜开展群众撤离与溃口封堵工作。目前，溃口下方区域所有村庄的人员已安全转移，抢险封堵作业还在紧张有序进行中。
1: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浙江中南部和东部、福建中北部、广东东部和南部沿海、广西西北部、云南南部、川西高原北部、西藏东部及海南岛西南部、台湾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铁路部门计划对今天河杭高铁、宁杭高铁、杭开高铁、杭深铁路、京沪高铁、沪宁城际、沪宁沿江高铁等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限速运行、临时停运等措施。广大旅客可关注车站公告或登录12306网站，及时了解列车开行信息，妥善安排行程。
6: 本台消息，由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天津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天津专场活动昨天在天津启动。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以2026电影经济促进年为契机，围绕电影

0: 家经济推出系列创新活动，打造全民共享的沉浸式电影文化盛会。活动现场，暑期重点国产新片《欢迎来龙餐馆》大唐妖探主创团队分享了影片创作体会。天津市相关部门现场发布会商会游系列举措，将推出票根优惠计划、暖心惠民服务系列主题活动，打造文商旅融合消费新场景，以银幕流量激活消费增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综合频道文化创意融媒体项目合作意向书现场签署，总台品牌合作伙伴天津市场促消费行动同步启动，国家级非遗项目传承人现场推介跟着电影文化嘉年华赏非遗活动。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天津专场市集在金湾广场与滨海文化中心同步开启。
1: 继续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经常账户顺差26174亿元，其中货物贸易顺差36284亿元。
1: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七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24.2，同比增长2.4%。七月快递业务量日均约5.5亿件，市场规模持续扩容，服务质效稳步提升。
0: 中国海警梅山舰编队昨天在我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领海内维权巡航，这是中国海警依法开展的维权巡航活动。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1945年8月15号，在中国和世界反法西斯力量的沉重打击下，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年后的今天，日本右翼势力不仅没有深刻反省其历史罪责，而且妄图挑战战后国际秩序，成为地区和平稳定的破坏力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宗英综合报道。
3: 当前日本右翼势力正以远超以往的速度推动新型军国主义，持续架空战后和平体制，甚至在近期日本无条件投降日前夕，日本右翼势力仍在不断上演篡改历史、扩军挑衅的闹剧。8月6号和9号，广岛和长崎核爆纪念日的致辞当中，与此前历任首相不同，高市早苗对无核三原则的表述只停留在正在坚持的现状陈述，并不含未来承诺。不仅如此，据日本共同社近日报道，日本防卫省即将提交的2027财年防卫预算申请高达8.9万亿日元，最终规模可能突破10万亿日元，再次创下历史新高。观察认为，日本右翼正在以威胁叙事统一思想，以安保三文件完成法律授权，以防卫预算提供物质保障，最终实现对战后和平体制的根本性突破。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但这条道路注定通向失败。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杨希宇指出，
4: 和平发展依然是历史大事，日本现在呢逆历史潮流而动，在国际社会面临着很大的这种阻力。那么日本作为一个只有30万平方公里的没有任何战略纵深的岛国，如果真的是孤注一掷再走上对外侵略和军国主义的道路，必然再把日本会带入到一场灭顶之灾。
1: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希昨天表示，近来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可谓是图穷匕现，祸患不得不防，我们敦促日方深刻反省，认罪赎罪，严格恪守战后国际秩序，停止再军事化的危险行径，再入歧途只会遭受更惨痛的失败，更彻底的清算。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表示，美国将在经济上对伊朗实施严厉打击，他很快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成为美国领土。
1: 伊朗方面14号发布消息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防空系统在霍尔木兹干省上空拦截并摧毁一架 MQ-9 型死神无人机。
0: 国际油价14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1.15美元，收于每桶82.40美元，涨幅为1.42%。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一点。

0: 1.45美元，收益每桶88.52美元，涨幅为1.67%。
1: 美国商务部14号发布的初步数据显示，美国7月零售额环比下降0.6%，为2025年5月以来最大降幅。美国密歇根大学当天公布2026年8月份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为51.0，低于7月的55.2，环比下降7.6%，同比下降12.4%。
0: 英国铁路警察局14号证实，一列火车当天下午在英格兰地区埃塞克斯郡脱轨，这是英国连续第二天发生火车脱轨事故。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程亚、孙勇、陶玉洲，主播方亮、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杨波，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8月15号，星期六。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河南夹县北汝河段民堤溃口完成封堵，混凝土浇筑如何极大提升封堵效率？
1: 国家医保局发布立项指南，全国医疗检验项目有了统一的价格标准，怎样为精准用药提供收费依据？
0: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开幕在即，从动起来到派上用场，机器人选手如何举一反三，在真实环境中大显身手？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巨身机器人、无人配送车、社区云仓储，当人工智能嵌入快递业全链条，如何绘就行业数字转型新图景？
0: 外观上高度相似，借出容易归还难。记者调查，高仿共享充电宝如何流入市场？
1: 今天是日本无条件投降日，只有正视历史，才能防止再度误入歧途。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郑兰。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昨晚河南省平顶山市夹县长桥镇北汝河段民堤溃口完成封堵，抢险小组采用混凝土浇灌、投放铁丝网、开挖引流渠等多种方式加快封堵缺口，抢险救援效率明显提高，最终完成溃口封堵作业。更多相关情况稍后新闻纵横将为您详细报道。记者昨天了解到，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河南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应河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请求，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编织袋10万条、覆膜编织布10万平方米、长丝土工布10万平方米、抢险舟艇15艘、救生衣1000件、照明设备100多台、排涝设备10台等中央防汛物资，支持河南做好抗洪抢险工作。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发布消息，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今天0点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下调230元、220元。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今晨5点58分，在印度尼西亚弗洛勒斯岛附近海域发生7.7级地震，震源深度20公里。印尼当局随后发布了海啸预警。据伊朗媒体14号援引伊朗环境署消息报道，初步评估显示，伊朗格什姆岛沿岸3.2公顷海滩和9公顷近岸水域受到原油污染。报道援引伊朗环境署一名官员的话说，污染源据信来自海上，在洋流和季风的作用下飘向海岸。格什姆岛位于霍尔木兹海峡北侧，近期多艘油轮在附近海域遭袭。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声称，伊朗正遭受惨败，在彻底击败伊朗后，他很快就会宣布霍尔木兹海峡为美国领土。国际油价14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1.15美元，收于每桶82.40美元，涨幅为1.42%。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1.45美元，收于每桶88.52美元，涨幅为1.67%。法国内政部14号宣布，自7月以来，全国已有474人因涉嫌蓄意或过失引发野火被捕，其中包括183名未成年人。据官方初步统计，今年入夏以来，法国各地野火过火面积累计已达约12万公顷，其中90%火情由人为引发。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WTT 欧洲大满贯赛瑞典站当地时间14号继续进行。混双决赛中，中国组合林诗栋蒯曼3-1战胜中国香港组合黄振廷杜凯琴，收获冠军。这是两人搭档夺得的第5座 WTT 大满贯混双冠军奖杯。女单1/8决赛中，王曼玉、陈毅、蒯曼、王艺迪、石洵瑶分别战胜各自对手。15号将进行男双、女双决赛以及男女单打1/4决赛。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一下河南夹县北汝河段民堤溃口封堵工作的最新进展。受极端强降雨及上游水库大流量泄洪的共同影响，12号晚上，夹县长桥镇北汝河段出现民堤溃口，溃口宽度约四十七。

0: 5米。昨天晚上，溃口已经完成了封堵，这次溃口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更多最新消息，马上连线总台记者王涛。你好，王涛。
1: 你好，主播。
0: 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昨天晚上封堵工作完成的情况，那么后续还有没有可能出现新的溃口的风险？
1: 好的，昨天晚上8:06的时候啊，整个的溃口封堵是完成了合拢。那目前呢，北汝河的水啊也在持续下降，下降了不少。那么另外一侧漫堤进入农田的水，在整个溃口封堵的过程中啊，也一直在往外排水，水位啊也下降了一米多。那如果后续没有强降雨，并且上游啊没有大的来水的情况下，目前的积水对溃口的风险并不大。
0: 那么从此前的这个现场画面里面呢，我们也看到溃口导致了当地不少农田被淹。那目前现场都采取了哪些举措来尽量的降低农作物的损失呢？
1: 好的，那农田被淹呢，它分为两种情况。一种呢是在溃口发生的过程中啊，这个漫堤过去的水呢一直在向下的向北汝河道内排。如果呢在溃口完成之后啊，这个水位已经退去，也就是说在2天内水已经退去，这样的农田会对它后续的产量影响不大。但是也有一部分就是完成封堵之后啊，仍然有积水在农田里的这一部分，要进行加紧排涝。那么目前我们了解到，其实不仅是我们所在的这个鱼溪村啊，其实在平顶整个平顶山市，这次都是河南降雨最集中的部分。现在啊，平顶山市它低洼地区的农田积水啊，有3.3万亩。那目前我们了解到啊，全市已经出动了排涝的队伍，1600多支，现在啊正在组织疏通沟渠，打通断头渠，要力争在2天内啊，全部排除明水，降低暗泽。
0: 好的，王涛。刚才记者也提到了哈，从昨天开始呢，抢险小组采用混凝土浇灌、投放铁丝网、开挖引流渠等多种方式来加快封堵缺口，抢险救援效率明显提高，最终完成了溃口封堵作业。
2: 在以前的很多抢险堵漏作业当中呢，我们常常看到的是用沙石、水泥块甚至载满石料的卡车来阻断溃口的流水。那这一次为什么会用上混凝土浇灌的方式来堵漏？您可能也会有这样的疑惑哈，混凝土浇下去不是很快就会被冲走吗？那这种能够快速封堵溃口、不惧水流冲击的特殊混凝土到底特殊在哪儿？我们继续来听总台记者王涛昨晚从封堵现场发回的报道。
3: 我在现场也是请教了专家，那第一个呢，它这个民堤啊，现场的道路比较狭窄，所以大型机械进不来，手递手的方式来进行这个沙土石块的一个投递，这个效率并不高，指挥部决定改用这个混凝土来进行浇灌。那其实这个混凝土呢，并不是一个很高科技的东西，它这个就是我们平常能够在路面上见到的普通的水泥混凝土。那为什么它浇到水里不会散呢？用到了一个关键的东西，就叫塑凝剂。其实我们在现场也看到了，有水泥刚刚喷出这个出来之后，还没有来得及进水面，工作人员就迅速倒一桶塑凝剂到上面。如果一个普通的水泥，比如说在陆地上，这样的温度下可能要1-2个小时才能够凝固，那加上这个塑凝剂之后，最快40秒到50秒就能凝固了，这个加固就非常牢固了。此次呢，也是为以后的这种抢险救援缺口封堵啊，也提供了一个思路，如果在大型机械进不来的情况下，提供了另一种参考。
2: 此外，受贾鲁河上游来水和沙隐河倒灌顶托挤压，河南周口市川汇区新北环桥下贾鲁河东岸堤坝13号夜里出现溃口，溃口宽30米左右，暂无人员伤亡。应急管理部调派中国安能工程救援力量200人，携带动力舟桥、水路两栖挖掘机、装载机等大型工程机械装备110台套，紧急驰援周口灾区，连夜开展溃口封堵抢险工作。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的报道。
4: 昨晚救援队伍采取人歇机不停、轮班不间断的模式，连夜开展抢险作业。中国安能第一工程局现场指挥控制组组长薛湘晨负责组织溃口下游段的夜班封堵工作，
5: 主要是加固果头啊、这个水流的冲刷减得最少，以及100到200米左右建立一个测车平台，就是把堤防的某一个区域加宽，大型的设备就可以进行回转测车，提高我们杂料运输以及我们设备的运行效率，向上游推进。我们争取的是1个小时有1米左右吧。
4: 溃口发生在13号深夜11点左右，正在河南备勤的中国安能等救援力量连夜赶往周口，经过专家研判，从溃口两端共同作业开展封堵。中国安能西安救援基地副主任罗西告诉中国之声，抢险人员运用工程机械在堤防溃口处迎水面的果头抛填可塑性强的牵丝笼应对水流冲刷，再用装满石料的集装箱稳住后续抛填的更多石料。
6: 牵丝笼它正好紧紧的就裹住了那个果头，包裹住它，就像我用手抱住你一样，这样的话你怎么冲都把我冲不开。
7: 集装箱会用到什么位置？
6: 果头护住以后就放在中间的位置，因为它体积大嘛，体积大了水冲不走，然后这样我们抛下去的这些石块就更容易的就在那个地方。
4: 发生溃口的堤防为南北走向，位于贾鲁河东岸，上方横跨东西走向的北环路贾鲁河大桥，地面经过硬化，可供车辆通行运送石料，也有部分石料从溃口上方的大桥往下调运，目前相关路段已经交通管制。罗西介绍，这样可以提高运料效率，但是到后期地面与桥面之间的高度限制也可能影响车辆翻斗卸料。
6: 它掉上游是可以的，因为那个上游溃口处正好在那个桥面下面，可以直接掉下去，但是在这个下游这边离得还是有一定距离。
7: 从这个堤防的地面上到桥面下面的这个空间有几米啊？
6: 只有7-8米吧，没多高。在进站的过程中，就是封堵这个溃口的时候，我们的自卸车啊翻斗的时候还是有影响。自从我们开始抛填以后，溃口是越来越小，因为现在都没有下雨了，上游的这个降水量也减少了，这个水位略有下降，但是流速还是比较快的。
4: 根据当地主管部门统计，这一处溃口宽30米左右，受影响的包括2个行政村、一家医院、一所驾校和一所职业技术学院等，积水深达1.5米。
8: 我先躲。
4: 消防等救援力量累计转移上千名群众，有集中安置点提供食宿。周口市川汇区城北街道党工委副书记李云龙介绍。
9: 我们一共准备了3个安置点，在这个安置点一共安置了903个群众，卫健部门提前做好消杀工作，有这个突发情况能够第一时间处置。
4: 流经周口的沙河也在川汇区孙嘴村段出现漫堤和管涌险情，武警河南总队周口支队官兵连夜填运沙袋5000多个，封堵管涌，加固堤防。当地还在持续开展水文监测，周口水文水资源城区测报中心副主任刘佳介绍，
10: 当前水位已超历史最高水位，水势正在缓慢回落，我们实行24小时在岗值守，加密测次，实时监测水位涨落、流量变化，精准做好洪水预报预警，及时推送各类水情信息。
2: 总台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河南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0: 应河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的请求，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昨天调拨编织袋10万条、覆膜编织布10万平方米、长丝土工布10万平方米等中央防汛物资，支持河南做好抗洪抢险工作。
8: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11: 雷电是伴有闪电和雷鸣的一种放电现象，汛期强对流天气增多，出现雷电的概率也明显增大。雷电往往优先光顾地面上高处的尖端物体，比如高大的树木被雷击中的概率较大，若人体不慎与大树直接接触，雷击发生时，强大的电流会迅速流经树干，产生极高的电压，足以将人击倒并造成严重伤害。雷电打高不打低，举着金属杆状物也会增加被雷击的概率。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在雷电发生时，尽量不要到室外活动。如果躲避不及，不要靠近铁塔、电线杆等高大物体，也不要躲在大树或者孤立的小木屋内。身上的金属物品要放在远离自己的地方。如果是在室内，发生雷雨时，要关闭好门窗并远离阳台，不要靠近或触摸任何金属管线，不要使用家用电器，最好拔掉所有电源插头，千万不要因为好奇把头和手伸出窗外，以防被雷击中。
12: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13: 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14: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馥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5: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接下来要关注的话题和医疗有关。去医院看病，抽个血，验个指数，这些检验项目几乎人人都做过。可您有没有留意过，同样一个血常规，在不同的医院、不同的地方，收费可能并不相同。这其中有一部分原因呢，就是过去全国范围内检验类项目的价格和名称不够统一。
2: 没错，近日国家医保局正式印发了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把血常规、尿常规等常见的检验类项目进行了统一规范。那未来这些检验项目会怎么立项、怎么收费，全国都将有一把尺子来衡量，价格更透明，收费更规范。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17: 检验医学是临床诊疗不可或缺的重要支撑，为疾病诊断、疗效监测、预后评估提供了重要依据。但是以往各地检验收费项目名目不一等问题，长期制约检验结果互认，也给百姓就医带来不便。此次国家医保局出台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覆盖临床检验、输血与血型、微生物与寄生虫、分子诊断、生化、免疫等主要板块，共设置662个主项目、114个加收项、7个扩展项。立项指南明确未来实行同检同价。以往医疗机构内检验项目一般按检验方法学分别定价，以葡萄糖检测为例，可以按照肝化学法、酶法、酶电极法等不同方法设置多个收费项目，价格从几元到十几元不等。按照新规，未来同一检验指标原则上不再区分方法学设立主项目，统一为葡萄糖检测费。这意味着检验价格项目从以往看方法调整为看结果，实现同一个检查项目同一个价格。中国人民大学医改研究中心主任王虎峰认为，这将进一步减轻患者就医负担。
18: 这次统一对检验项目进行名称、编码、内涵、定价标准规范，对保障检验质量、规范应用、减抵成本、控制费用都有积极意义。
17: 同时，立项指南明确要求医疗机构按要求存储、上传检验数据，方可足额收费。未上传数据将按规定减收。对血常规等17项指标上传参考区间与国家行业标准不一致的，也设置相应减收规则。王虎峰表示，倒逼数据标准化将成为未来检验结果互认的基础，
18: 对更大范围的检验结果的互认打下了一个好的基础。统一的规范应用之后，检验的过程、结果乃至成本都可以比较、可核对，也可以减少不必要的 重复检查。
17: 部分检验项目需要投入人力耗材较多，同时也存在未来技术空间升级的可能。立项指南设置加收机制，落实优质优价，避免价格一刀切。针对定量检测、质谱检测、间接免疫荧光显微镜检测等，以及需要人工复核的确认试验、绝对技术等项目，分别设立加收项，引导医疗机构发展高精尖检验技术。为推动新技术惠及患者，立项指南梳理新增需求，通过单独立项、现有项目兼容等方式，纳入肿瘤类器官培养、药物敏感性测试等130余项新检验类价格项目，促进精准用药。此外，针对骨髓片形态学检测、微生物鉴定、分子诊断等部分可形成诊断分析报告的检验项目，立项指南将作出诊断分析，出具诊断报告，明确纳入10余项价格项目的服务产出和价格构成，推动检验医学向诊断服务升级。王虎峰认为，这将有利于实现检验服务水平的持续提升。
18: 一个检验项目或者服务项目的确立，相当于有了收费的户口，就可以提供相对应的医疗服务，这对于患者享受能够报销的医疗服务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基础，本身也反映了最新科技应用在检验等医疗服务方面的发展，实际上对于改善和促进医疗服务啊，有着积极的意义。
17: 自2021年以来，国家医保局已经完成全部40批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的制定和发布，其中新增180余项涉及新技术、新产品的前瞻性价格项目。国家医保局价格招采司副司长董朝晖表示，
19: 在过去，全国各地医疗服务价格项目从名称到内涵都不统一，各地进行医疗服务价格比较比较困难。统一规范价格项目，加速形成全国医疗服务价格领域统一的通用名，使价格项目更好执行、更好评价、更能适应临床诊疗和价格管理的需要。
17: 目前全国范围内统一规范的医疗服务价格项目体系基本形成，下一步国家医保局将指导各省医保局加快对接落地40批立项指南，科学测算价格水平，促进区域医疗水平相对均衡，实现医疗服务价格领域车同轨、书同文。
1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8月22号到26号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举行。本届赛事共吸引了来自16个国家和地区的666支队伍、2056台机器人同台竞技。与首届相比，队伍数量增长了138%。机器人数量更是翻了2番。
2: 嗯，随着具身智能领域技术的不断发展，人形机器人不仅能够动起来，而且能够派上用场。本届赛事设置21个紧贴生活的场景赛项，全面考验人形机器人在真实世界复杂环境当中眼脑手的协调能力。也就是说，要选拔能够真正派上用场的机器人。
0: 没错，从能运动到会干活，机器人需要经历哪些训练？这场别开生面的运动会将如何为人形机器人架设一条通往真实应用的桥梁呢？一起来听总台记者夏天、高雪、沈丽的报道。
20: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赛项总数从首届26个拓展到51个，场景赛从首届的6项增加到21项，覆盖家庭、酒店、物流等9大领域。场景赛简单说就是让机器人走进真实的工作环境，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一系列具体任务，比如在办公室里装填打印机，在酒店里整理客房，在仓库里搬运货物等等。作为今年赛事的一大亮点，机器人场景赛预赛将在16日到20日率先角逐出16强。在位于国家速滑馆的产业生态训练和测评基地，记者提前探访了他们的训练现场。
21: 我现在身旁正在练习的呢，就是在办公场景下的机器人赛项训练。机器人需要在20分钟内，在全程自主的情况下，完成多项的场景任务，包括装填打印机、摆放会议用品以及做碎纸机这些处理的工作。机器人干错任何一个环节，或者在对应时间内无法完成任何一个环节，就会影响最终的得分。
20: 办公场景只是众多考场之一。赛制本身也在引导机器人走出被动指令的舒适区。千寻智能赛队负责人王栋告诉记者，场景赛的赛制设计更加鼓励机器人的自主 AI 作业能力， 自主完成的赛队在成绩认定上享有更高权重。
1: 我们有一套自研的记忆系统，就是会桌，然后接下来它的规划就是要把手上的东西放下来，至于放什么位置，当前的放的齐不齐，完全就是他自己去把握，根据当前的一个跟物体的实时交互的一个情况自己去判断。
3: 就是他没有办法给你对话，他能自己干活。
1: 是，他的所有动作都是模型纯自己推理出来的，具体到他的规划是他

0: 自己跳出来的。
1: 王栋介绍，不同于传统机器人技术路线和工业落地场景，场景赛中的机器人需要面对紧凑作业空间中的多重挑战，通过视觉识别、主动判断、自主导航，并利用末端工具完成各类柔性动作，实现眼脑手协同。而且机器人不能只会干一种活，还得举一反三，换一个环境也能琢磨着上手，这就是工程师们常说的泛化能力。
0: 比赛场景它虽然也是相对而固定，但是它的那个任务的丰富度跟任务的难度，特别是像那些柔性物体的处理，其实是比整个工业场景要难的。在当前这个阶段，模型能力的泛化你可以理解成处于小学生的阶段，那么在它变成大学生之后，只要把模型放进去，它就能根据场景的变化做出相应的调整。
2: 发现近代品卡式炉，发现近代品音响。
1: 园林场景是本次比赛中唯一需要在室外完成的任务，在30分钟的比赛里，机器人选手要相继完成多个不同任务，其中一项是在3个手推车中识别出禁止携带入园的违禁物品。一旦发现禁带品，机器人还要发出语音警告。
2: 发现禁带品卡式炉，发现禁带品音响。
1: 即便目标物被挡住，机器人照样能看穿它，这靠的正是对图像信息的泛化处理。北京通用人工智能研究院研究员姚刚介绍，泛化能力不仅涉及视觉和语言理解，还包括动作控制、力反馈以及环境交互的适应性。机器人的大脑模型主要依靠大量仿真环境训练，之后再部署到真机上，在现实场景中进行矫正和泛化训练。只有这样，机器人才能在面对新环境、接手新任务时保持有效操作和决策的能力。
3: 在仿真环境里面，实际上是相对纯粹的、相对干净的，没有那么
1: 务实，保持有效操作和决策的能力。
3: 在仿真环境里面，实际上是相对纯粹的、相对干净的，没有那么多的干扰。那么在真正的开放的这种复杂的环境里边，有非常多的这种干扰项，对我们的具身设备提出更高的一个适应性和泛化性的一个要求。
1: 园林场景比赛不仅要考核单一动作的完成度，还要全方位检验机器人在实际场景中连续处理多任务时的自我决策和执行能力。根据比赛要求，机器人既要当安检员，也要做公共秩序的维护者。如果看到有人践踏草坪或违规占用座椅，同样要发出提醒。
2: 您不要践踏草坪，您不要践踏草坪。
1: 姚刚说，考虑到未来机器人在真实园林场景中作业，可能会面临工作被打扰、中断等情况，因此在制定比赛规则时，专门设置了任务被干扰、中断后，机器人能否接续完成的考核环节。参赛队伍表示，针对具体应用场景细化比赛规则，有助于牵引人工智能向更实用、更安全的方向发展。
3: 具身智能的发展其实是争分夺秒，而且是快速发展的，所以在这个阶段呢，可以通过比赛代标的方式来规范、来牵引我们人工智能这个技术的发展，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探访中，记者看到多支赛队正在争分夺秒做最后的冲刺训练，

0: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或当地营业厅。
1: 于幼时即嗜学，家贫无从置书以观。
2: 你好，欢迎来到图书馆。
1: 每假借于藏书之家，首字笔录，即日已还。
2: 您的书查到了，在I213书架。
1: 陆壁走送之，不敢稍逾约。
3: 这本书我能借多久？
2: 一个月，办理续借时间可以更长。
4: 如今读书太方便了，足不出户即可尽情阅读。
3: 听说咱家附近的图书馆已经可以自助借阅了。
5: 从古到今，阅读伴随你我同行。今天，你阅读了吗？
6: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7: 蓝色。
8: 航天蓝。
9: 海军蓝。
8: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7: 白色。
8: 天使白。
6: 科研白。
1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7: 绿色。
9: 军旅绿。
8: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7: 橙色。
10: 消防城，
8: 乡村振兴城，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1: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12: 北京时间8点整。
13: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